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绵啊，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咱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6度，阴转晴。昨天预报有小雨，但是也没下呀。
0: 下了，晚上下了。
1: 晚上下的
0: 啊，我车上都有泥点子，就是肯定是下雨了。
1: 哦，
0: 嗯，昨天晚上下的。
1: 嗯，今儿没有雨啊。
0: 周六有小雨啊，今天天气还不错。
1: 是的，
0: 今天算是这一周最不是最凉快，反正是相对比较凉快一点的天气。
1: 嗯，
0: 明天开始热了，31度了啊。
1: 对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简直的！明天我必须穿裙子。
1: 特别爽啊！这两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哎呀，这个穿啥呢？
0: 早上这挺适宜的。
1: 对，
0: 我现在穿运动服出去了。
1: 冬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那是真热了啊。今儿个28度啊，
0: 嗯，今天28，挺热的哈。
1: 嗯，
0: 那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暑防晒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依旧跟大家互动几个内容：识记忆、学数字，还有我们的行天下。
1: 先进入识记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老味道是什么？
0: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3: 识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0: 识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4: 老有才了，
5: 让好味道伴您。

0: 好嘞，实际今儿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内容呢？
1: 糖友换对主食，餐后血糖稳下来。
0: 哦，糖友朋友的。
1: 对，粗杂粮才是正确的选择。有朋友听到这儿说，哎呀，那就换个粗杂粮呗，那换得有说道的。
0: 那当然
1: 啊，你得听我们说一说才能知道。很多糖尿病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说明明三餐按时吃了，饭量也没有超标，可吃完白米饭白馒头之后，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快速的飙升，控糖效果始终不理想。其实呢，问题不出在吃主食上，而是出在吃什么这样的主食上，把精白主食换成粗杂粮，餐后血糖就能够明显的回落，这是无数糖友亲身验证过之后的控糖妙招，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
0: 你就说吧，就是就得了糖尿病啊，这个你多少美食你都

0: 吃不了，
1: 是不是？所以说啊，就是年轻朋友，尤其是咱这些上岁数老伙伴儿哈，咱们可以告诫一下自己的小孙子、小外孙子，少吃那个什么含糖量很高的，糖块儿啦，或者是那个喝那种饮料了。我身边两个朋友就是喝那个罐装的那个
2: 饮料喝的。
1: 嗯呐，
2: 那得喝成啥样能喝出糖尿病啊？
1: 天天喝呀，一天喝一罐两罐，
2: 多甜呢！
1: 一天晚上喝好几罐，就这种的。
2: 哎呦天！
1: 他就硬生生把自己喝出糖尿病了，人家里头没有糖尿病史，你说说。
2: 我
1: 父母都没有，自己就硬喝出来的。
2: 糖尿病是那啥的事儿呢？是那个叫啥来着？
1: 什么酶？那个
2: 就分泌的啥的事儿？
1: 那胰岛素啊，胰岛素少的问题啊，不是。就是因为那啥，你那个喝糖吃对喝糖喝多了，
2: 喝糖，
1: 你有一些东西没法在这里说，真是。
2: 来吧，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咋吃啊。精米白面是我们常吃的这个东西啊，像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这类主食呢，是精致的碳水。粮食呢在加工的时候，谷胚啊、胚芽啊，还有这个糊粉层啊，全都被打磨掉了，只留下了最细腻的胚乳，这部分几乎全都是容易被吸收的淀粉，没有膳食纤维和营养物质的阻拦，进入肠道之后呢，会快速的分解成葡萄糖，
1: 对，
2: 大量的涌入血液当中，
1: 是
2: 餐后呢，血糖自然急剧升高了。长期吃精致的主食，不仅会让血糖波动剧烈，还会加重胰岛负担，让控糖越来越难了。
1: 对，
2: 而这个糙米呀、啊，还有这个燕麦、杂豆饭等等这些杂粮，完美保留了谷物的完整结构，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呢是控糖的天然屏障。
1: 是
2: 膳食纤维呢，能够在胃肠里形成保护膜，延缓淀粉分解与葡萄糖的速度，避免血糖的飙升。同时呢，它能够增强饱腹感，减少总食量，避免过量进食。
1: 对，你像这个过年的时候，我记得有谁来亲戚啊，给我这个两盒那种就是黑了吧区的那种米，就是
2: 我家有，现在还有，
1: 就是原生态那个米。
2: 那米磨的，有的地方就是磨深了、磨浅了，还磨黑了。
1: 对，
2: 然后我就咔咔一顿挑。
1: 那个叫什么米？
2: 反正他是自己，不是他那个米，他是自己家种，自己家就打
1: 磨
2: 磨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就磨的不咋太好，反正、就
1: 是啊，就相对来讲，你看着比较粗糙，有点黑了吧区的。完了，你感觉
2: 黑可黑了，
1: 跟咱正常买的大米吧，哎，你这咋这么黑呢？完了，你吃起来口感也不像那个买的那个什么什么大牌那种米好吃，
2: 不是那么特别香。
1: 对，不是那么特别香。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米它特别健康。
2: 我都要扔了。
1: 你别扔啊！你扔了干啥？给我。
2: 啥都给你，你家捡各种食物，
1: 捡破烂的，
2: 你家捡各种食物，不是？但是这个米吧，它确实是因为自己家弄的，它没有啥什么添加剂啊，乱七八糟，就是绿色。
1: 对，它特别绿色，就是因为它是特别健康，膳食纤维啊，它没破坏，组织结构都没破坏，所以你用那个米吃着口感确实不怎么好啊，但是呢，它肯定是特别健康的。
2: 但我吃口感倒是还行，就是没有那个咱们平时吃那米那个
1: 香
2: 味，香
1: 甜味，
2: 对，特别香。
1: 对对对，
2: 就那种做饭那个香味儿，它没有。
1: 哎，饭香味儿它少。
2: 为啥呢？
1: 它因为它外边包裹着那个皮儿，磨的那个部分它没磨
2: 掉了，
1: 没磨完全掉，所以它就
2: 啊，
1: 就那它。
2: 那我看那米它也挺小的，完了有的地方就是可白了，那米，然后有的地方就磨的重了，它可能就糊了黑。
1: 对，它也是机器打磨嘛，但是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米还贵呢，那米还不好买呢，
2: 但它主要是不好买。
1: 对，
2: 嗯。
1: 对比来看呢，同样说吃一碗主食的话，白米饭的升糖是非常快非常猛的，血糖峰值居高不下。如果说你换成粗米的啊，这或者是燕麦的、红豆杂粮的，哎，葡萄糖呢就缓慢释放，血糖曲线属于平稳缓和的啊，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不少的糖友也反馈了，只是把这个主食换成了粗杂粮，哎，然后呢，这个不用刻意的节食，餐后血糖呢就能够下降2到3个点啊，控糖效果立竿见影。
2: 是的，不过糖友们也要记住了啊，这个粗杂粮虽然好，但是也控制总量 以这摄入啊，这个是关键。它只是升糖慢，并不代表说它不含糖。
1: 对，
2: 过量食用依然会导致总热量和碳水超标，让血糖失控。建议啊，糖友每餐主食量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根据身高、体重和活动量微调，做到定时定量，细嚼慢咽。
1: 嗯，
2: 主食呢是三餐的基础，完全不吃会导致乏力、低血糖，反而不利于血糖的稳定。糖友呢不必戒掉主食，只需要把精致的白主食换成粗杂粮就可以了。日常呢可以用糙米呀，还有这个燕麦、藜麦、红豆、绿豆等等，搭配少量的大米做成杂粮饭，既保证了饱腹感，又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
1: 对，控糖啊，从来不是说苛刻的节食，而是吃对食物，吃对量，坚持每餐吃粗杂粮，严控主食量，就能够轻松稳定这个餐后的血糖，远离血糖波动的困扰。
2: 其实咱们没有那个糖尿病的朋友，平时多吃点粗粮也是好的。
1: 对对对对对，保证咱们身体啊是膳食纤维营养均衡，是吧？
2: 是的，
1: 这很重要。好，听首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咱们都是好孩子啊！吃把饭吃好了，咱都是好孩子，
2: 酱吃好了，身体棒棒的啊！
1: 对。

0: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1: 拜拜了，老银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0: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1: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宝盒，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4: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5: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4: Please.不要打扰我 ，OK？
6: 妈，你干啥呢？
4: 上网课呢，7点到9点。
6: 啥课呀
4: ？English。
6: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4: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7: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8: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7: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8: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7: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8: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9: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哎呀，珊珊，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行天下了哈。行天下呢，可是哎，是学数字的行天下，行天下，
1: 先行天下吧，啊、完了再学数字。
0: 好嘞，那今儿个行天下，我们跟大家说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哎，这那个海参崴就这么老多的那个
0: 团
1: 儿、啊、
0: 团几近呢、啊，大姐呀？
1: 三日游、四日游、三日、四日、三十四日，在哪儿啊？
0: 海参崴，俄罗斯的吗？
1: 不是，我说是在哪儿那个出发呀？
0: 啊，珲春岂止？
1: 啊，
0: 珲春岂止零购物？
1: 珲春呢？
0: 珲春，你就是200多块钱嘛，就到了珲春。
1: 往商业圈中心坐直达车、
0: 嗯，
1: 天天发团儿。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珲春这是一个好地方。我朋友吧，前一段时间刚去，五一之前刚去过，就是他们一大家子去的，就是什么好像是妈妈过生日吧，所以他领着那个妈妈去的珲春。然后那珲春那儿呢，他跟我说这个毛蟹你知道多少钱吗？
1: 毛蟹
0: 啊，毛蟹
1: 啊，
0: 什么毛蟹？
1: 我说咋还有毛蟹？我就听他那块那个叫什么什么螃蟹。
0: 对，螃蟹啊，帝王蟹200块钱一斤，就是你全就是整个你咋说？你跑到北京
1: 没有那价？
0: 对，没有那价。从咱吉林到北京这个中间这一段没有这个价。
1: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真想上珲春吃。哎，我说的那个螃蟹叫啥？
0: 毛蟹、板蟹
1: 啊，板蟹。
0: 对，
1: 板蟹是真好吃，
0: 是不是？
1: 我那么不爱吃的，我还吃点。
0: 板蟹他说了是120一斤，他说200块钱一只大螃蟹一个人就干饱了，就是太便宜了。他说的，真是就是。咱这么说，
1: 这么的，
0: 我在海南我也问了，帝王蟹是260，不是280。我说这就算便宜的了啊！
1: 我七月第一天我就先上一趟珲春，
0: 哎，
1: 干一顿大螃蟹。
0: 对对对对，珲春啊，而且珲春还有啥呢？还有那个大肉串子，这大肉串子哈，4块钱一串。那我跟你说，就你这小体格子，2串就能给你干饱了。
1: 啊，
0: 那是真好吃。
1: 你没见识过我吃肉串的实力吗？
0: 是吗？啊，
1: 我那么有实力人，我2串我能干饱。
0: 就是他是论斤腰的那种啊，特别香。
1: 不像你昨天说的，说我分吃啥嘛。
0: 嗯，
1: 行了，那个7月3号我开走啊，7月3号、7月4号、7月5号正好。
0: 你先跟我请假了呗，这是，是跟我们听众朋友请假了啊，报备一下吧。
1: 不是，本来他也休息啊。
0: 啊
1: 周末
0: 行，那行那行，
1: 是一个周末，
0: 那行那行啊。然后那个这珲春的这么两个大特点哈、啊，吃的就是因为帝王蟹在珲春呢是供全国的1/3啊，接近，所以它是咱们这个首要的这个进口的这么一个地方啊，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去。还有珲春就是有一眼望三国嘛，是吧？这么好地方，
1: 对对对，我就要吃板蟹、
0: 啊。对对对，
1: 我要去吃板蟹。
0: 你还能看到珲春的国门口岸啊，这些地方都非常好啊，你就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哎，既然你都到了珲春了，是不是？你说有是这挨旁边挨着不就俄罗斯吗？我想去俄罗斯玩一玩，那你就去海参崴。就这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1: 啊、
0: 对，
1: 嗯，
0: 价格是相当便宜了啊，老伙伴们，哎，你就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你到要不咋说那个东北咱旅游，这是真合适啊，是不是、啊、往俄罗斯去才多少钱？1380和1580，这个分啥呢？分你是住的那种经济型的住宿条件的，还是说那种俄式的三星住宿，就俄罗斯
1: 式的。不差那200块钱。
0: 不差200块钱，主要是几天呢？3天呢？
1: 不差200块钱，
0: 你一天就差50块钱，
1: 可不咋，住1500的。
0: 啊，我们齐大姐出去上海南，我跟你说，
1: 自己屋，
0: 我说大姐你真行啊啊，加了460块钱的那个房费，我说你真行，
1: 你看人家400多
0: 的啊，厉害
1: 啊，要我也自己一屋，你这回
0: 住得劲
1: 儿，你这提的对呀，要是跟别人一块出去，就自己一屋就得了，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嗯，方便是吧、啊、
1: 就不得劲儿，
0: 对对对，
1: 嗯，又不认识不熟悉，非得跟人一屋，
0: 对对对，
1: 咋一屋
0: 啊？但有你那个谁，如梦大姐和那个严姐，人家俩一个屋处的更好，你跟小姐妹似的，这样天天互相招呼，完了买水果，俩人一块吃，走路啥的，你那俩人在一块有说有笑的，
1: 他俩性格
0: 处的可好了，
1: 他俩性格差不多，
0: 所以这玩意儿就跟性格有关，是不是、啊、
1: 但我就孤僻、嗯、我跟齐大姐一样，我就准备那个、
0: 你是挺屁的。
1: 你过分了，中午的饭你请了，
0: 但你不孤啊，你不孤，
1: 饭我咋不孤呢？
0: 你可不孤僻、嗯、
1: 我孤僻，
0: 你不孤僻啊。然后呢，这个珲春是优品海参崴的这么一个团儿啊，这个朋友，这个大家伙儿要是想去的话，我们可以组一个独立团啊，15人我们就可以带了，嗯，15个人，别看、这个、
1: 妈呀，还有潜水博物馆，
0: 对呀，
1: 玻璃海滩这行啊，
0: 海参崴。鹿港火车站、蒸汽火车头、九二八八纪念碑、十月革命英雄纪念碑、二战功勋潜水艇、C 五六号博物馆、凯旋门、长明火，还有托卡内夫灯塔。
1: 我行了，我知道了，我可以组四个人的团去。我现在这边能出四个人。
0: 是七月份呢？
1: 啊，七月份呢？
0: 七月份我可以领着你们呢。
1: 你去去。
0: 我就那啥呗，张了呗，咱大家伙
1: 周日这不正好吗？
0: 十五个人我就够了，就够团。
1: 我这边先那个啥，先找四个人。
0: 行，
1: 嗯，
0: 这三国假期的，
1: 哦、
0: 这是
1: 再研究一下子。
0: 这个旅行社，我们是那什么批发的，这个我们相当厉害了啊。
1: 批发
0: 啊，这个我们。
1: 但是他现在目前
0: 就可以合作的，
1: 就只到5月21号哈。
0: 他没到那个时候呢，他没
1: 到那时候，他是不是这个价格就得涨 了？
0: 那我估计
1: 肯定涨了。那时候就放假了，还
0: 放假了，
1: 没放呢。7月1号正好、
0: 啊，
1: 正好时候。
0: 哎，那行啊，
1: 正好没放假呢。
0: 7月1号
1: 上哪都行啊，就这三天。
0: 我
1: 定了，
0: 叫最美的，叫是那个什么叫最。
1: 最啥
0: 是什么纯洁的爱只献给中国，就是咱就这个为主题完出去游一把。
1: 不是真挚的爱吗？
0: 真挚的爱
1: 不是
0: 纯洁
1: 的
0: 爱啊。回头我再问一下这个标题是啥嘞，
1: 就问一下大侄子、
0: 然后咱就以这个为标题，是不是、啊、咱游一下子这个那个俄罗斯，对不对？
1: 你这献给那个中国，完了跑俄罗斯去了
0: 啊。然后呢还有风情海参崴，还有一个啊、哦、是这个住宿型的，3日游是1280和4日游
1: 是
0: 1380的啊，
1: 这也是海参崴。
0: 对，它就是区别就是啥呢？
1: 去火车、鹿港码头、制高点、东正教堂、长明火、凯旋门，哎，这也行。
0: 王强啊，制高点、东正教堂、长明火，
1: 不错，
0: 非常好啊，价格便宜、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住的呢就是经济型的宾馆了。完了，你要是三天玩，三天就是1280，玩四天就是1380，你也不差那100块钱呢。
1: 对，
0: 你四天的合适啊。是不是、啊、你去都去了，要不然你花1280，100块钱多玩一天，
1: 给你控制
0: 是不是、啊？吃住都算上了，多合适。
1: 嗯，
0: 他还能带你精选俄罗斯特色大餐，品俄罗斯海鲜大餐。就我说的那个毛蟹，它不一定有啊，因为那有点贵。但是，是吧？但是那大螃蟹啥的，肯定是你吃的那个儿大呀。我跟你说，大家伙儿一。就是我记得我上延吉，我吃半个螃蟹加两个腿儿，就基本上干饱快饱了，还得吃点别的明太鱼这那的。
1: 其实我是真不爱吃那个螃蟹，各种螃蟹我都不爱吃。
0: 老好了啊，
1: 尝了一口真的。
0: 俄罗斯这个我觉得现在咱就可以张罗，行不行？独立团这个
1: 行
0: 不行？咱就研究研究这个，回头我跟他联系。
1: 五月
0: 珲春的啊，珲春的是不是三国假期的吗？不是，我跟他联系一下三国的老板。行，
1: 嗯。
0: 整一下这个，
1: 完了桂林这也不错，
0: 桂林这个就是远点是吧？
1: 那这去不是可以去远的？
0: 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咱不是刚走完海南吗？走的比较远嘛，咱接下来走个近一点的，咱穿插着来，不能都太远太累呀、啊，是不是？
1: 这桂林也挺好，主要我没去啊，
0: 你没去啊？
1: 我准备
0: 那
1: 个，那
0: 你整个桂林吧。
1: 我准备这个假期呀、啊，我咔咔我就要走了。
0: 哦。
1: 嗯，
0: 特价桂林啊，全程零自费，限时秒杀，多少钱呢？1999，
1: 这个真便宜。
0: 是几天？
1: 它主要也是因为这个月份的事儿，五月份
0: 6天5晚啊，1999啊，但是只有那么几个名额了，想去的朋友呢，抓紧啊，最后两位，
1: 我真应该给我们家组个团儿啊。
0: 你看看，我就跟你说吧，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我看看。
0: 完了，依婷不是说了吗？下回你喊着我，让他爸他妈去。
1: 六个，再加上，哎呀妈呀，我们家至少就老人能去8位。
0: 嗯，
1: 至少去8位。
0: 嗯，走吧。
1: 再
0: 走。
1: 8位。
0: 走。
1: 完了，再加上我10位。这不十个人成了吗？我们家独立成团了。
0: 走不走吧？
1: 必须走啊。
0: 行了，那我们就走起来啊。
1: 我豁了豁了。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学数字，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来学一学怎么增肌。
2: 微信语音怎么发？
3: 支付宝怎么付钱？
2: 可疑链接能不能点？
4: 不要不要。
3: 学数字手机小课堂，10分钟解答一个难题。
2: 防骗指南、实用技巧、现场答疑全都有。
3: 老有才了，学数字小课堂，祝您轻松玩转智能手机，生活更方便。
0: 来吧，说说学数字啊，学的是什么内容？是就是肌肉啊，咱们身体啊都会有肌肉，但是呢，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逐渐的肌肉没有力气了啊，因为啥呢？它偷偷的溜走了，年龄增长嘛，然后呢，这个有一些肌肉就流失了啊，所以呢，这回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肌肉流失，其实它从30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随着年龄增长呢，还会速度加快。50岁以后肌肉会按照 1% 到 2% 的速度流失，60岁以后呢就会按照 8% 啊的这个速度进行流失。所以专家提醒，原本多见于老年人的肌少症现在正趋于年轻化。我就属于肌少症。
1: 你咋知道？
0: 其主要表现是
1: 谁给你定义的？
0: 上次不说了吗？肌少症是测量，就是你那个脚脖子那个，
1: 不是脚
0: 脖子，再往上
1: 那
0: 个位置。
1: 对，是那个小腿的那个，
0: 对，小腿肌肉，
1: 然后你小
0: 我少，对，就是圈儿比较小，所以它就是显着就是肌少症嘛。
1: 那不一定，它那只是一个表现。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那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咱要补一补怎么恢复这个肌肉。
1: 对，怎么能够逆龄增肌啊、
0: 嗯、
1: 如何留住肌肉，答案就是抗阻运动。有朋友说啥抗阻运动啊？抗阻训练能够有效地提升肌肉的含量和力量，抗阻运动呢就是克服外来阻力来练习肌肉啊，甚至是这个对抗自身的这个
0: 体重。
1: 常见的动作包括俯卧撑、
0: 深蹲、
1: 臀桥，你知道臀桥咋做吗？还有靠墙静止等等。臀桥就是就是你在床上，那个肩和脚靠近床，其他的地方是拱起来的。
0: 哦，
1: 嗯，
0: 肩和脚靠近床，
1: 不是肩和脚是就是肩脚后背是在床躺在床上，然后从腰部往下是起来的。
0: 啊，是在地上的，完了就是往上撅，是不是？
1: 往上撅。
0: 我说通俗点儿，就往上起，
1: 撅，
0: 绷直了往上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反正就是像一个拱桥似的，人家弯腰就是那个弯的那个姿势是四脚着地嘛、
0: 哦、
1: 他这不是，他是脑袋和那个上半身是在也是在那个床上的、
0: 哦哦哦、
1: 嗯，就是、这个叫臀桥。
0: 数据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通过2个月的这种啊，比如说俯卧撑啊、深蹲啊、靠墙蹲呐、啊，这种啊、
1: 嗯、
0: 抗阻训练的话，可以恢复12%的肌肉含量。
1: 哎，那你就练练呗。
0: 对、哎，我练这个呗、
1: 啊。
0: 这相当于一口气补回了过去20年流失掉的肌肉。
1: 看看，啊、
0: 是不是
1: 还是有用的？但是吧，也是根据我们老伙伴的那个身体的条件啊，来决定。你这个深蹲，比如说我膝盖不好，那咱就不做
0: 深
1: 蹲呗，做别的啊。
0: 对对对，做臀桥、
1: 嗯、
0: 是吧？
1: 如果你觉得抗阻运动只是为了强身健体，那你可小看它了。科学研究表示了，坚持抗阻运动1年之后，受试者的大脑年龄可以年轻约2.3岁。
0: 哎呀哎呀呀、哎、呀！那我就才30多岁了呗。
1: 对呗，你现在大脑也挺年轻的、
0: 嗯、
1: 就因为你总用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脑袋没白给哈。
0: 是是。
1: 而那些不进行力量锻炼的人则没有这种逆龄的效果。这意味着啥呀？说这个举铁不仅练身，更是在练脑。
0: 哎、
1: 避坑啊，咱避坑。最后一个误区要跟大家澄清的就是，肌肉的大小不等于肌肉的力量。
0: 嗯、
1: 举重运动员的肌肉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大，但他们能举起的重量远超过健美的选手、
0: 哦。
1: 因此呢，我们的训练目标应该是变强，而不是单纯为了变大。建议呢，优先选择能让你实际增长力量的项目，比如说负重登山、划船、硬拉和深蹲。
0: 哎，深蹲，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我就是坚持这个隔两天进行一次深蹲，隔两天
1: 深蹲练的，
0: 然后当时练的真挺好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平常走道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两大腿那个肌肉啊有点磨挺，你得劈着腿走了，就那种感觉。我说为什么体育生人家都是那个劈着腿，你啊走道就是横逛的，确实是因为这大腿肌肉它磨挺啊，它练的。我说都比较通俗啊，
1: 你还挺通俗
0: 的。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等待了啊。
1: 好的，
0: 哎，整哪儿去了？好，开始。
4: 啊， 住板，又想蒸，想蒸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进本功。
5: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行程，
6: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7: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1: 迎进我们好朋友打进的热线，首先来迎进打进85818086
0: 的朋友，
1: 您
0: 好，
1: 您好，
0: 4806，
1: 您好，
0: 哎，您好，
4: 信号来啊，
0: 今儿好，
1: 不错，
0: 王大哥，
4: 哎呀，真
0: 你看是不是我说的
1: 第一个打进来的呢？
0: 对，您打5388啊，5399，
1: 一举夺魁。
4: 完了，我们领导啥的呢？
1: 啊，怪不得呢，领导打起来，那
0: 啊，那领导的手还确实是不一样。
1: 给领导点赞啊！
4: 谢谢你啊，领导。
1: 你看看，直接点赞去了。王大哥今天表演啥才艺？昨天说要吹口琴。嗯。
4: 那个吹咱们小曲啊，都小。
1: 好。
0: 行。
4: 这个打马归来。
0: 好，来吧。

0: 得了，
1: 第二个小歌曲，来第三个、
2: 啊，还有一个
1: 啊，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呀，
2: 厉害呢，
1: 不是三首小歌吗？
0: 来来吧，再行，
2: 来
1: 继续，整挺好，
2: 对，整不错，进步很大，
1: 真的进步很大。

0: 完了。
1: 哎呀，王大哥，这三首小歌曲啊，都整的不错啊。
0: 有进步啊。
1: 有进步，有进步，进步还挺大的呢。真的有进步。
0: 啊，
1: 真不错。在家练了啊。
0: 啊，这练了，得练了，不练不行。
1: 偷摸练了，你看看，给我王大哥点赞加掌声。
2: 嗯，真是不错啊！
1: 啊，
2: 变化挺大。嗯，
1: 好嘞，那我们说再会了，那个，好，再见。
2: 拜拜，
1: 中院终于如愿打进来了。
2: 是，下一位是安徽的小赵吧？应该是。
1: 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今天唱啥歌？
3: 啊，今天唱一首《母亲》。
1: 好，开唱。
3: 啊，好，
2: 开唱。
3: 开始，
1: 开始了啊、哦！来搭档了。

0: 有人给你打，
1: 你爱吃的那三鲜鲜

0: 谢谢。
1: 好嘞，那我们说声再会，感谢二位啊，拜拜。
2: 叮当的啊，
1: 嗯，好嘞，再见。
2: 下一位啊，是我们的严大姐，你好。
1: 你好，严大姐。
3: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1: 哎呀，太好了，今天又来了啊！
3: 今天又来了。
1: 今天唱啥歌？
3: 唱一首《牵着妈妈的手》。
1: 好，
2: 嗯，
1: 开唱。
3: 唱歌的都点赞啊！
2: 点赞
1: 啊！谢谢，
2: 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站在她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

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站在他的身边，蹦蹦跳跳乐悠悠，牵着妈妈的手，又回到了小时候。可是他已不在你身边，时光一去

0: 你妈妈的照顾，多少母爱传传了，就这样慢慢走，又回到了家门口。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
1: 咋还掉线了呢、
2: 唱挺好的，我正在欣赏呢，掉线了，
1: 听得可认真了、掉线了来呗，这迟来的掌声，要不没有掌声这掌声
2: 哎呀，没听够呢，严、
1: 姐，
2: 下回了啊、下回再来吧，
1: 的
2: 可能是欠费了。
1: 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0301的，来自于白城的邢大哥，陶南
1: 就白城去了，给我们。
2: 你好，邢大哥。
1: 你好，邢大哥。
3: 大丁、小乐，早上好。
1: 哎呀，好久没来了。
2: 因为严大姐掉线，你这
1: 提前接入，
2: 提前进入了。
3: 啊谢谢。
1: 嗯，我们老王大哥这他说是您的徒弟，他总来。今天是第一个唱的。
3: 我听到他吹口琴了吧？
1: 啊，对，今天吹口琴了。
2: 对对对对，
1: 吹了三个小曲子。
3: 吹三个呢？
1: 吹三个呢，现在可厉害了，二胡现在会拉了，他管他叫胡琴，这是我胡、我练胡琴，我让他练，他练完了之后拉的行了，现在。可努力了。
3: 对吧？他拉都会。
1: 是啊，
2: 是
1: 多才多艺的。
2: 你今儿给我们表演啥呢？
3: 唱一首《雕花的马鞍》。
2: 好，
1: 这歌特别好听啊！有请邢大哥。
3: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只神奇的摇篮，神奇的摇篮。

给我草原的胸怀，马背给我无名的勇敢，狡猾的马背，成长的摇篮。在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成人的时候，忘不了那神奇的摇篮，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幅雕花的马鞍，在草原上世代相传，世代相传。

0: 少理想的花环，马背给我跳动的欢欣，马背给我青春的信念，辽阔的马背，难忘的摇篮，难忘的摇篮，难忘的摇篮。好的，海林，我叫海林。
1: 你好，邢大哥啊，唱的不错啊，邢大哥。
2: 邢大哥这个嗓音一直是没有变化，唱的太好了，
1: 年轻，
0: 我们下次来唱一首《打马回草原》。
2: 太好了，好嘞，那再会了，邢大哥，拜拜。
0: 好了，拜拜，
1: 拜拜。最后一位啊，是我们的连刚大哥，来自于黑龙江。
2: 你好，连刚大哥。
3: 你好，
1: 你好啊，
2: 你好，连刚大哥咋样啊？上北京听景听的？
3: 没去上、啊，
2: 没去上啊。
3: 二号。

0: 而二号有个重要事情
1: 啊、
2: 哦，
1: 重要会议完了，
2: 对，
1: 没去成。
2: 嗯、
1: 那上哪儿去了？哪儿没去？
0: 哪儿没去完？我就一号那天
1: 啊，
0: 我们就我和老伴儿出去溜达
1: 啊，那也行。
0: 他给我扔到他妈的那个一个楼房的空那嘎达，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2: 啊、
0: 这家伙风一吹，
1: 凉飕的，
0: 感冒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些天给我折腾的，到现在说话声还没变过来
2: 啊。
0: 但现在好了，基本上。
1: 啊，听着声音好像没有像您说的呢。哎呦天哪，扔楼空那儿去了，给我们
2: 那是封口吗？那不是、啊、
1: 是咋的？你给我们吹感冒了，真是的，硬生生的。
0: 还给我放那阴凉地方，实际应该在阳光下。
1: 对，在阳光下能好些。
2: 对对对，
0: 他去办点事儿，你等你在这等着吧，
1: 你在等着吧，
0: 给我等着吹凉，我还不敢动地方了，没招，
1: 怕找不着。
2: 是，
1: 哎呀，咋整？
2: 对呀、
0: 嗯，我今天吧，我就不唱了，也不啥，我就吹吧。
1: 行，
0: 就胡同吹，口琴都吹不了，口琴一气
1: 也不行哈。对、
2: 嗯，
1: 口琴需要气息比较。
0: 我今天就用那胡同丝，
1: 嗯，
0: 吹一首《旧梦》啊。
1: 好，
2: 行，
1: 《旧梦》
2: 来吧，
1: 胡同丝，开吹。
0: 开始啊！
2: 开始，
1: 我连个那个会的也多。
2: 嗯，
1: 葫芦丝。

0: 这歌吹的真好啊，连冠大哥，你这葫芦丝现在也吹的这么好啊，太好了，嗯，真好听，真好听，
1: 真不错啊。
0: 嗯，
2: 我昨天在那个在牡丹江吹吧，效果挺好，我说我今天我赶紧上来跟小乐还没有汇报。
0: 嗯，太好了，太好了，真不错，真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嗯，葫芦丝现在也行，
1: 嗓子不大得劲儿，咱就吹乐器，是不是？
0: 刚才海明还说呢，说你不管是有没有天赋，还得动脑。
1: 嗯，我说你看人家
0: 连刚大哥这多好整的。
1: 对呀，啊，连刚大哥人善于钻研呢。嗯，
0: 对对，真的是善于钻研，嗯，太好听了。
2: 玩不好吧，就瞎玩呗，是不是？
0: 听完了之后赏心悦目，
1: 对，
0: 这一天就指着连刚大哥的小曲了啊！
1: 嗯，
0: 你鼓掌。
1: 你就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他干啥他都行，是吧？他善于钻研啊，完了自己感只要感兴趣，觉得干啥都行。嗯，
2: 所以说跟你俩交流非常非常开心，
1: 是不是？
0: 非常开心。
1: 嗯
0: 嗯，就老嫂子这，
1: 嗯，
0: 给我连冠大哥放这楼控这个没整好，我们感冒了。
2: 就那天吧，啊，他到地方就是办事儿出去嘛，但是我在那边不能上那个超市，你那儿等我一会儿，这一等不要紧。
1: 嗯
2: 我说这正好这一搞现在小凉风
0: 嗖嗖的。
2: 哎，嗖嗖的。我那天吧还是那个的，其实我穿多了是吧，刚暖和啊，
0: 啊
2: 一走还热了
0: 啊，还出点汗，
1: 嗯，
0: 是咋的。
2: 凉了晚上就叫嗓子发紧，这紧了这么多天。
0: 嗯，
1: 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得注意呀，啊。
1: 咱下回可不能上那楼道控完了那啥的，阴凉也。
0: 主要连个大哥听嫂子话。
1: 不是，主要是那时候天气不够热，你这两天呢热了，你要在那儿的话没啥问题。对，
2: 今天
0: 啊，你们这31度啊？
1: 嗯，
0: 啊，
2: 昨天31，今天27。
0: 啊，今天27。嗯，
1: 这时候大中午的，咱就不出去了啊。
2: 一过10点我就下楼，我下楼晒阳光，
0: 啊，晒太阳去，晒后背哈。
1: 嗯
0: 嗯，也行，
1: 行，挺好。
0: 好嘞，连刚大哥，
1: 拜拜，
0: 再见啊，早日康复啊，拜拜。
2: 好，
0: 这小凉风还吹吹。
1: 是10点就特意等我们节目下节目
0: 之
1: 后啊，人再去。你看，
0: 嗯，
1: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明天见吧。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

0: 瓶子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啊？
1: 凤梅，凤梅，哎，凤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啊，
2: 建华，你回来了
1: 啊！
2: 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
0: 嗯，
2: 这不操心羊呢。
1: 羊？
2: 嗯。
1: 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

0: 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1: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0: 方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呢。
1: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0: 咋就到不了跟前？
1: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0: 我
1: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十年了，有用吗？
0: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1: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0: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吧？咱进屋说。进屋说。

0: 谢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对对对对，我错，我错了还不行啊？来来来，坐，坐。啊
0: 啊！
1: 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皇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0: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皇工程的影呢。
1: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0: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
0: 嗯，
1: 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
0: 嗯
1: 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两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嗯，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线苦啊，

0: 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1: 是啊，
0: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1: 嗯，
0: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1: 嗯，
0: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2: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0: 是啊，冯梅。
2: 嗯，
0: 这下你明白了吧？
2: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0: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2: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0: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2: 嗯，
0: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2: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0: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2: 嗯，
0: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2: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0: 没问题。
2: 说话算数。
0: 算数。
2: 好。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啊，刘师叔
3: 啊，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3: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哎，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2: 好多了。
3: 啊，
2: 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
3: 嗯，
2: 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3: 哈，那就好，那就好。
2: 刘支书呀，
3: 啊，
2: 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
3: 哎，
2: 太感谢你了。
3: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啊，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
2: 嗯，
3: 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
2: 嗯，
3: 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2: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
3: 嗯，
2: 他也愁得慌。
3: 嗯，
2: 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3: 嗯，那能成
2: 啊，
3: 我打。
2: 好，
3: 哎，
2: 嗯
3: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4: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3: 嗯，
4: 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3: 嗯。
4: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3: 嗯，
4: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3: 二期工程？
4: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哎，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3: 嗯，啊，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它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嗯，彩霞
5: 啊，
3: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2: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3: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2: 刘支书
3: 啊，
2: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3: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2: 哎，你放心忙去吧，
6: 刘支书
3: 啊，
6: 你去忙你的事吧。
3: 好，
6: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3: 哦，那我走了啊。
6: 啊。
7: 哎呀，这是咱们
8: 真是
7: 咋
8: 回事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9: 是
7: 可怜成这样，
8: 这可怎么办呀？
9: 喝不上水，喝水还得去那个甜水镇，
8: 哎，
9: 那边还得去接。
7: 哎呀，
8: 不一样
3: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8: 嗯，
3: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大家说是不是？
10: 是啊，
7: 是
10: 啊，
7: 就是这样。
9: 对，
10: 我们战桥村啊，这荷塘全都干了。
8: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3: 嗯嗯。
8: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
7: 哎呀，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10: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3: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8: 嗯，
3: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8: 嗯嗯，
3: 这个一期工程啊，他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10: 是啊，说的是啊。
3: 嗯，
10: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县，但还可在最北面。
3: 嗯，
10: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
8: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3: 你看你看，
10: 是
3: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7: 是啊，
10: 嗯、
7: 啊，真的？
8: 这是真的？
7: 真有这事儿？
10: 哎，老刘啊，
3: 啊，
10: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3: 对呀、啊，
7: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3: 哎，
9: 是
3: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网，怎么样？
7: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8: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1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 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5: 对，
11: 就是啊，
5: 这情况咋知道？
12: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嘛？
8: 影响不好
5: 啊，啥时候？
10: 有什么意思？
3: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皇的二期工程，好吧？
10: 哎，
5: 真好，
11: 谢谢。
10: 这个，哎，老刘啊，
3: 嗯。
10: 这倒可以试一试。
3: 嗯，
8: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11: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3: 嗯，
11: 啊，
3: 嗯，
11: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5: 对着嘛，
12: 就是。
3: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0: 老刘
3: 啊，
10: 我同意你的提议。
3: 好，
11: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3: 嗯，
11: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3: 嗯，
5: 就是。
3: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10: 嗯，
3: 大家看行不行？
1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11: 可以
10: 啊，
5: 可以可以。
11: 好，你写完我签名。
3: 好。
1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8: 我再考虑一下吧。
11: 哎呀哎呀，
10: 还有什么考虑的？
11: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0: 对嘛？
5: 对嘛？
3: 哎，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0: 哎，行行行，行，哎，我先签，我先签，
13: 我来签，
14: 我来签，
10: 我来
14: 签，
10: 我来，老刘，
14: 我来签，
11: 我来，我来，
15: 一个一个签。
16: 我也欠你
10: 啊！对，好，好，好，
11: 好，
15: 啊！来，来，来，
11: 来。刘书记，我们走了
15: 啊！
11: 我们都
15: 好好
11: 辛苦你了，
15: 刘书记，走了，
11: 刘书记再见。
10: 哎，
3: 慢走，慢走，
15: 走了，走了。
10: 老刘，就指望你了啊！
3: 好，
10: 再见，
3: 再见啊！
15: 再见，
11: 拜拜，拜，
15: 再见，
16: 拜拜。
3: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嗯，好。嗯，
17: 刘支书，
3: 彩霞。
17: 哦，
3: 你怎么来了？
17: 哦，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
3: 啊，
17: 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3: 哈呀，谢谢你了。
17: 嗯，
3: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17: 哦，
3: 啊，刚才
17: 你们说的，
3: 嗯，
17: 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3: 你说，你说，
17: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3: 啊，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17: 啊。
3: 没事，没事。哎，
17: 刘支书，
3: 啊，
17: 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
3: 嗯，
17: 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儿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儿操了那么多的心，
3: 你
17: 我有点过意不去。
3: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
17: 嗯，
3: 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触犯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
17: 那不管怎么样，
3: 嗯，
17: 那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0: 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1: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红果做饭了。
0: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1: 我知道。
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1: 是的。
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我
1: 哎呀，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说，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1: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阳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阳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阳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王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你说多好，是不是？好、
3: 嗯、
2: 好。
4: 大李爷，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
2: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大
3: 啊，
4: 李爷。
2: 哎，
3: 洪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嗯？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呢？
2: 哎，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3: 你呀、洪伯，
4: 哎，
3: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4: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3: 嗯，
4: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
5: 嗯，
4: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5: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5: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2: 别说，
5: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哼，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6: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得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6: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哎呀呀，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6: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5: 你，不，这，
2: 老刘，老刘，
6: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6: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6: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
2: 啊，
6: 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哦，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6: 哎，好。达，
5: 嗯，
6: 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5: 我知道，
6: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6: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5: 嗯，
6: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6: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6: 好了，大姨，
2: 嗯，
6: 那我走了啊。
5: 你走了？
6: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6: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洪波，
6: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6: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2: 嗯，
6: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5: 就知道吃。大，我走了，走走走。

0: 梅嫂子，你煮的这一锅羊肉真香，
1: 香你就多吃点。这一锅羊肉都煮好了，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哎呦，
2: 嫂子，嫂子，葱花切蛋咋样？
1: 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好好，
2: 行吗？
1: 行行行。好。
2: 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3: 干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3: 哎妈，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0: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
3: 哎呀，外面确实冷。哎妈。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0: 坐会儿就走。
3: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0: 啊，
3: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嫂子，嫂子，
0: 哎呀，刘师叔来了。
4: 乔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3: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4: 好，
3: 叔，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0: 他呀又从欢盛公司辞职了、啊、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哦、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1: 对，叔啊，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哦，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0: 哦，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1: 就是啊，叔啊，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0: 哎，能成能成。
2: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3: 大哥，大嫂，
4: 大嫂，我哥来了。
5: 你哥来了、
6: 我开心来了。
4: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7: 大嫂，
4: 哎，你好，放心。
6: 稀客，稀客啊！
4: 哥，来
6: 来
4: 来，进
6: 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4: 喝水、哎呀，
7: 谢大嫂、
6: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
7: 啊，好，抽一支，
6: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最近咋样？
7: 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尝尝。
4: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7: 哎呀，谢啥，
6: 真是。
7: 哎呀，
4: 真是。
2: 财新舅舅好。
7: 哟，会员也在啊。
2: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8: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6: 洪波来了。
4: 洪波来了。
6: 小花叔。哎呦，财新舅舅，
7: 哎，
6: 会员也在呢。
2: 嗯，
8: 这大家伙都在啊。
6: 哎呀，财新啊，哎，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8: 哦，说
7: 是吧？哎呀，
8: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6: 你看看，
8: 舅舅
7: 啊，
8: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您说，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7: 哦，
8: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7: 哦，
6: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7: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娃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睡脚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8: 啊。
6: 用手机
8: 就可以控制。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7: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6: 一说就明白
7: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8: 明白了，明白了，
7: 明白了，
6: 这可太方便了，
8: 太方便了。
6: 是啊，
4: 是啊。
6: 哎呀，彩琴，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7: 哎，不用不用。
6: 哎呦，高科技
7: 啊！
6: 彩心
7: 啊，
6: 厉害
7: 啊！
6: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7: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都读到高中毕业了。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6: 多谢大姐。
8: 哎呀。舅舅
7: 啊，
8: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6: 当然可以啊，
8: 咱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甜糯玉米。
7: 嗯，
8: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7: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0: 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1: 卫星？
2: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3: 对，
0: 是啊，
3: 卫星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3: 对啊，对对对，
0: 可以多拨线，产量更提高。哎呀，
1: 彩新舅舅了不起啊！
2: 真的了不起。哎呀，
1: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哎呀，
1: 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2: 啥？120方？
0: 120方。
2: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0: 是。
2: 哎呀，彩新
0: 啊，
2: 这太重要了啊。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哎呀，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2: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4: 啊，哎呦，谁呀？
1: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我都是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1: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2: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
1: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2: 哎呦。
1: 舅舅
0: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2: 哎呀，彩新
0: 啊，
2: 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0: 对
1: 啊，找我。
0: 好，好。
2: 对了，彩新
0: 啊，
2: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个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2: 哎呦，
0: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按根卖。
1: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2: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这真是个好。
4: 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但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哎呀，对呀，对呀，嫂子，
5: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现在终于有钱了，
1: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1: 财哥，财神爷。爷，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1: 走。好，
4: 走。
1: 参观参观。走。
0: 还是要走。
1: 来来来，再见。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源养殖场参观呀！
1: 你看看，真不错啊！
2: 不是干的这么大，
3: 哎呀，
4: 哎
3: 呀，
1: 你看那羊肥的
0: 啊，
5: 这么多羊！
1: 哎呦，
0: 大家看这表，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2: 对，
1: 10000只的，
0: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准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1: 屠宰场，
0: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1: 是这么大，
2: 这么大，
5: 真是不一样啊！
0: 大家再往这边看啊，看看这个机器
5: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0: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1: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6: 是
1: 啊，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
5: 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0: 对，
7: 慧媛姐，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8: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7: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1: 1.5亿
5: 了
1: 啊！
5: 那么多钱，
1: 真是太好了。
0: 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1: 啊，
0: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1: 哦，
0: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1: 哎呦，
7: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0: 那当然。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1: 工作室是？
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9: 就受聘在咱们县
0: 啊？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9: 哦，
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8: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0: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这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1: 还有，
0: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1: 哎呀，
10: 这么多，
1: 这么
9: 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1: 这就是紫花苜蓿。
0: 对对对，大家知道不
9: 啊，
0: 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9: 知道知道，
0: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5: 好着呢，好着呢，真是
9: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0: 哎，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5: 对的对的。哎
0: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9: 哎，说得好，
0: 环境越来越好。
5: 就是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9: 对对对，
5: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

0: 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1: 好。
2: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3: 对，
2: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1: 好，好，好，说得好！
4: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5: 好，行，行，行。
6: 郭叔，哎，王爷，
7: 哎，
6: 来，咱们拍照片了。
4: 准备好了没啊？
8: 好了好了，
5: 哎哎，珊珊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9: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被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梅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长春的街道灯光亮闪闪，我的家乡是新。
0: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是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一些过往和经历，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精彩。也希望在节目当中，我们能听到您的故事。在我们的脚下这片关东的黑土地上呢，不仅孕育了豪爽热情的民风，更沉淀了无数宝贵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种流淌在血脉里的力量，一种刻在筋骨上的传承，那就是我们的中华武术。
1: 梦在松花江，四季如歌，心中永不忘。
0: 那说到武术呢，我们会想到武侠小说里的刀光剑影啊，还有呢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武侠的梦。那么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门真实的、厚重的，而且与我们吉林渊源极深的拳法——关东八极拳。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呢，是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哈，他们是我们吉林省第一武学馆的掌门人，或是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先生。

0: 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的馆长兼总教练，
1: 我都叫掌门。
0: 对，能够参加小佳的这次节目啊，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吉林大地的关东拔技拳的故事和传说。
1: 嗯，那教练哈，刚刚提到是关东拔技拳，但我知道您之前的身份呢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霍氏拔技拳的传承人哈。
0: 对，
1: 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就请教练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霍氏拔技拳和关东拔技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
1: 这个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要请你旁边的高徒耿俊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耿俊。很荣幸再次来到爱吉林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愉快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1: 耿俊说了一个关键词，再次。那就不是第一次来做节目。
2: 对，
1: 耿俊来过一次还是两次我忘了，
2: 这是第三次
1: 啊，这第三次了。哎呀，这记性不太好。师傅是不是都你带来的？那你来几次了？
0: 是你的影响力把我召唤来。
1: 哎呦，师傅太会唠嗑了，一会儿咱好好唠。这个坐在耿俊旁边的是崔振涛哈，是第一次来做节目是不是？
3: 第一次来到我们吉林省广播电台，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也感谢佳姐的邀请，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1: 振涛呢是第一次来，这是师傅你新收的高徒是吗？
0: 对，最近刚融入到咱们吉林省第一武学馆的阵营当中。但他的身份应该说具有双重性
1: 啊，双重性啊。
0: 最初我们的结识呢，是因为他儿子想到咱们的武馆学习武术。但是在这个他儿子学习过程当中，他明显的看到他儿子啊的成长，包括这个一些训练的经历。我呢一直跟他深入的交流，后期了解到呢，就是崔总这个人呢，他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呢，也自己酷爱武术。这种梦想在小的时候已经铸就成了。但大学的时候他接受了一方面的训练，但在这过程当中，我说你有这样的基础啊，再跟孩子一起练，
1: 不能浪费了
0: 孩子的一个榜样。完了他被我的这种
1: 理念
0: 啊所召唤。说在此在那个广大听众面前哈，我代表吉林省第一馆再次对你的加入啊表示衷心的谢意。
1: 此刻应该有掌声。
3: 谢谢师傅。
1: 那我平时在武馆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振涛特别的这个勤奋哈。你像这个成人班我也碰着过好几回，俊俊正在那上课的时候，人家上完课就是就走了，就下课就走了，只有振涛在那不停的练，师傅你给我指点一下，师傅我这动作 对不对。就你对武术的这种情怀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3: 是的。我也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来处吧。因为从小的时候最早咱们看西游记。就是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他能上天入地
1: 大闹天宫，
3: 他有一身本事。对，他跟菩提祖师去学艺求艺，然后后来这个反抗压迫，然后大闹天宫。然后后来呢修成正果。随着他们师徒几人西行，去最终成为斗战胜佛。然后他呢，他这个带着功夫，那还有这个如意金箍棒。这个在幼小的心灵中呢就形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然后呢也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动作。其实那个时候并不能理解他是一门高深的武功，而是把他看成了很优美，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也想要那样。每次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我的老家在榆树下面的农村。每次呢去舅舅家，因为舅舅家他们买了彩电。去舅舅家看那个彩色的西游记的时候，我就拿一根竹棍拿根竹竿在路上，这个用东北话说呜呜喧喧的就去了。蹦蹦跳跳的去了，然后
1: 喳喳的去了。
3: 对，然后把那个竹竿立在门口。看完了西游记再开开心心的拿竹竿回家吃饭，
1: 再呜呜喳喳回家。
3: 对，这就是最早的在我印象中。可能那个时候刚五六岁六七岁吧，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小种子在心里就种下了。
3: 对，然后随着慢慢的长大，我们看过非常多的老一代的宗师。包括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功夫皇帝李连杰。包括吴京。包括还有这个很多就是老一辈的，包括
1: 这都是你偶像哈。
3: 可以说他们的这些功夫，他们所演绎出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一方面呢，是他就是有带着美感，他就是一

0: 一种艺术，它吸引着我。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呢，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一个好动的、活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就不老实，
0: 对，不老实、调皮。他从小啊就爱动，但是呢，你怎么动你也不如那武术漂亮啊，
1: 嗯、
0: 你蹦蹦跳跳的没有用。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对，
1: 嗯，
0: 然后从这个这种信中，就给我自己心里面种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种子，埋得特别深，
1: 嗯，
0: 然后这个种子呢，它一旦放大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非常健壮的小树，
1: 嗯，
0: 这个小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哦，
0: 刚进入大学，就是在大一的时候有体育那个必修课，然后这个必修课可以选，
1: 嗯。
0: 哎呀，当我看见武术的时候，那毫不犹豫
1: 啊、
0: 嗯，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武术课抢到手了
1: 啊，抢到手了，
0: 然后就开始上课
1: 啊、
0: 嗯、啊，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课分上下两个学期，一个学年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学这个太极拳，24式杨氏太极拳，第二个学期呢是学初级刀，在那之后呢。也是像刚才我们教练刚才师傅他讲的，我在武学馆的这样的这个。一个外在的表现和上大学的时候在体育课上的表现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王良老师，他也是国家五英级运动员和教练员，
1: 嗯，
0: 然后也是国际级武术裁判员，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我在这个整个多个班里边是很值得培养的一个、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学校参加比赛，参加宁夏自治区的这个比赛，然后教练就把我拎出来了，
1: 嗯，
0: 单独我们组成一个小团队去训练。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就有特别充实的幸福感，
1: 嗯，
0: 就像带着孩子来到第一武学馆之后，看着他训练，我也跃跃欲试，想上场去比划比划、
1: 嗯、
0: 然后呢跟教练交流的时候呢，也想着去，哦，我们那么多的动作那么就是纷繁复杂，同时又是博大精深，
1: 嗯，
0: 啊，在这种美好中我就特别享受，
1: 嗯，
0: 就像如沐春风的那样的感觉、
1: 嗯、那我想问问哈，这个詹涛啊，你是刚才讲了你的对武术啊这个启蒙的原因哈、
0: 嗯、
1: 还有这个你上大学之后也学习过这个一些武术，
0: 对，
1: 可能那个学的这个一招一式跟现在跟师傅学这个八极拳它不太一样，是不是？那你第一次看见师傅在就是教这个八极拳的时候，你内心觉得说这个武术啊
0: 不一样是吧？
1: 对，他怎么是这样的呢？
0: 詹姐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在刚进入武馆的时候、
1: 嗯、
0: 一种非常明确的一种感受、
1: 嗯、
0: 就是震撼，
1: 嗯，
0: 因为在过去吧练得很浅，
1: 嗯，
0: 师傅形象呢给我比喻成半拉架半拉架
1: 师
0: 傅、就是、
1: 你解释半拉架啥意思？
2: 在农村有一个时期当中叫半拉子，
1: 半拉子是啥意思？
2: 他也在干活啊，这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啊，那今天给你补补课、啊、
1: 给我补补课。
2: 对，因为在农村当中干活的时候他、
1: 嗯、
2: 用了体力的问题或年龄的问题
1: 啊、
2: 嗯、但他得必须从事一些相关的
1: 工作，
2: 对
1: 啊、
2: 嗯、劳动
1: 啊、
2: 嗯、但是呢他的能力所限呢，
1: 嗯，
2: 说他只挣半拉工分，
1: 嗯、
2: 啊，完了之后呢，在农村普遍状态呢叫半拉子，但在今天的文化和语境当中，好像很多人好像对这个名词已经淡忘了，
1: 就不是不懂啊。
2: 但这个也是我小的时候哈，因为有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啊，所以说记住了这个名词，但我就把它用在了习武和练功的这个环境当中来了，就是它有一些基础。但是呢他需要进一步去完善体系化或者是科学化的训练，包括还有理论化的支撑，那在这个当中呢他只是懵懂一些，所以说呢我希望他就是能够继续的坚持啊，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1: 嗯，就是这个半拉子，可能我那个解释一下，我翻译一下，
2: 嗯、
1: 就是你看到这个詹涛，他当时给你比划的时候，他并不是不全面，是不是？
2: 对。
1: 啊、嗯，然后他有虚，就还有点那个架。
2: 因为武术的训练嘛，
1: 嗯、
2: 它是一位非常系统的训练。
1: 嗯。
2: 包括那个经常那个初次到武馆来的一些家长，包括孩子，
1: 嗯嗯、
2: 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练啥？
1: 嗯。
2: 我说孩子，首先第一个练基本功。
1: 嗯。
2: 但基本功的本身的含义呢，它包括了手眼身法步。
1: 手眼身法步。
2: 对，这是形式上的。
1: 嗯。
2: 还有精气神力功。精
1: 气神力功。
2: 对。
1: 嗯。
2: 所以说武术它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
1: 嗯。
2: 一个。我把它定义为中国传统武术是友谊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载体。
1: 哎呀，博大精深。
2: 对，它承载了物质的一方面，
1: 嗯，
2: 包括我们的系统的一个训练方式当中，孩子的包括人体的速度、
1: 嗯、
2: 耐力，
1: 嗯，
2: 包括那个

0: 它的柔韧性，
1: 嗯，
0: 包括它的协调性，
1: 嗯，
0: 完包括它的手眼，
1: 嗯，
0: 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的一个整合，
1: 嗯，
0: 而这就关注于我们这个脑神经的问题了。
1: 我觉得这不是武术领域的了。
0: 对
1: 这个涉及的太多了。
0: 而这个呢，其实在中国传统武术当中它是有涉猎的，
1: 嗯，
0: 只是在文化阐述和理论支撑方面当中，
1: 嗯，
0: 它是用形象的语言去表达，
1: 嗯，
0: 而这个方面是正我未来需要做的工作，
1: 嗯，
0: 如何让传统武术进入到科学化、体系化和正规化的这个竞技里去，
1: 就是把这个
0: 建立一个理论框架，
1: 嗯，就是您把这个传统的武术它整理成一套可能够科学训练的系统，
0: 对，
1: 然后可复制，然后去教
0: 对
1: 教这些
0: 可复制可量化，
1: 嗯，教喜欢的孩子们和老师，
0: 可传承，
1: 嗯，所以刚刚您说这个就这个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传统武术呢，可能要会跟大家认识当中、意识当中，这个传统武术它是不太一样的。像大家认识当中，这个传统武术跟这个甄涛刚才说的一样，就这一招一式是在面上的。我一看你，我厉害。就像什么什么孙悟空，比如说你说这那个明星这个吴京哈，他们这一招一式的是让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他就是这样的很形象、很具体化。但刚刚师傅你讲的那些，它是一整套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里边，孩子们也好，是这个成人也好，来到练到武术的一些人群当中，他都是能够在习练的过程当中去训练的吗？
0: 对，
1: 啊，
0: 都可以学习到，
1: 都就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您刚才讲到那些个领域，那些什么身眼、什么法、什么精气神，就都能练习得到，不用刻意的去单独训练，是吧？那话就
0: 说这个中国的传统武术，它是一个非常符合的运动体系，
1: 嗯，
0: 它不但涉及到人体自身，同时还涉及到很多我们大脑神经系统的相互关联，
1: 嗯，
0: 比方说在近代的理论当中哈，有个感统理论，是阿尔兹博士在1972年当中他发现的，
1: 嗯，
0: 原来孩子成长和发育当中完全有赖于孩子视觉神经、听觉神经、触觉神经，
1: 嗯，
0: 包括本体觉和前庭当中的开发与链接与否，
1: 嗯，
0: 才能达到孩子的专注力和自控力和学习力。
1: 师傅我打断您一下，你看您刚才说的这些就涉及到好多个领域，
0: 对，
1: 是吧？这个有你可以提到了一个感统，
0: 对，
1: 然后你还提到了一个这个这身体什么
0: 性
1: 真对大脑神经性长，这又跟这个医学又相关。
0: 对，
1: 就是那您在这么多年哈，您在习武也好，是在练武这个过程当中也好，你研究了多少个领域，然后最终要把它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系统，变成你的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0: 对，因为这里头当中，就是因为我七岁习武。啊，15岁呢，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非常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在这个50年的这个习练和学习过程当中，我深深感觉到，真正让我们的人类或者说我们的孩子能够高效的学习，他必须建立在一个理论名之上。但在之前呢，我们还没有真正发现，所以说呢，对今天当中就是。孩子的感统理论已经成型了，它是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一个理论体系，就是说孩子的学习力和专注力，
1: 嗯，
0: 包括他的记忆力是来源于他的左右脑的开发程度，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一般就形成一个左脑和右脑，但中间它有个偏执体，偏执体必须得通过有规则的有系统的训练，
1: 嗯，
0: 才能把中天的神经贯穿之后，才形成了左右脑的高度结合和链接，
1: 嗯，
0: 那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称之为人的全脑教育。
1: 这教练升级了，人家之前的教练呢就教你练武，
0: 对，
1: 我这一世叫啥什么大鹏展翅，什么进阶独立，
0: 这
1: 到这到教练这就变成了你，我为什么要这么教你训练这些个动作，这一系列为什么要这么训练，我不但要告诉你训练，我还告诉你为什么训练，我还告诉你训练之后的结果是啥。
0: 对，
1: 这研究领域
0: 大家孩子或者是父母可以零距离亲自看到的，
1: 这个就是现在好多家长和老师们包括孩子们本身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练武，不仅仅是锻炼身体，
0: 对，
1: 他可能会开发这个大脑啊，
0: 大脑神经，
1: 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啊，哎，我就记得俊俊哈，这个是上周上课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小朋友，你给他打俩嘎啦哈，
2: 对，
1: 是吧？你让他练这嘎啦哈，当时我是不太理解的，为什么这个练武嘛？你看你要蹦跳，我能理解，锻炼身体这个力量感呢，是吧？这个协调性我能理解，你练嘎啦哈是干哈呢？
0: 对，
1: 俊俊，你解释，练嘎啦哈是干哈呢？
2: 这个嘎啦哈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这个。

0: 游戏哈，它是用这个羊骨头的这个关节，然后把它弄干净之后，四个一组，两个一组这样的，真轮坑背这么玩。然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通过这种运动一边玩，然后一边跟小朋友建立了友谊，然后还把这个手指头的小关节，然后眼睛的关注，包括我手向上抛起来这个嘎啦哈，然后手再向下抓起下边的嘎啦哈，再把它们抓到一块儿，这是有节奏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高度的这个我们叫这个精气神力的一个结合，其实它也是需要整合的，所以很好的开发了孩子的这个小关节的肢体，包括大脑神经，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1: 所以我说这个你们就是你跟这个教练你们在一块来研发这个课程的时候，就照顾得特别全面了。你要跟小朋友五六岁你讲什么伸延法呀，他肯定听不懂，是吧？大人可以，所以就通过这样的小游戏也是在锻炼孩子们，
0: 增加了趣味性，又让他就是
1: 在实践当中就锻炼了，是吧？
0: 对对对，非常好。
1: 所以你们开发这个课程就特别用心。
2: 从理论当中吧，就说
1: 师傅，你话筒
2: 对，从理论当中吧，就说孩子刚开抛开的时候，他要进行视觉追踪的。
1: 视觉追踪。
2: 视觉追踪之后，他能够在这个物体落在自己手掌心的时候，他需要空间定位的。而这就涉及到了触觉系统、视觉系统、和这个神经系统的高度链接。但是在真正的大脑这个神经发育里面当中，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唤醒或刺激我们的神经突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行为。
1: 那为什么
2: 方式？
1: 对，师傅还要像刚刚这个俊俊在讲哈，他这个通过这样的小游戏告诉孩子们怎么样去锻炼，像您刚才解释这个视觉的追踪啊，还有这个感触的这个训练呢，
2: 触觉，
1: 就是这些训练在我们习武过程当中锻炼的孩子呢是什么呢？
2: 你比方说他这个应用到这个传统武术里面去训练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弓步亮掌的时候，其实他是眼睛要跟着手转的。在武术当中叫手到脚到，手眼相随。同时他要刻意的击打自己的大腿的某个部位，或身体的某个部位，这个就是触及神经触点。完神经触点当中，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当中，他建立一个神经触点当中，他就由他自己的交感神经变成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进入到人体的神经记忆里去，就变成了他的固定模式和行为。而那个是高级的状态。就像我们日常当中学开车，最初我们不会开车的时候，其实手忙脚乱的，完了我们要踏个离合踏油门还得高眼睛瞅，是不是啊？但个经过一段时间强化训练的时候，相对熟练的时候，他就不用瞅了。而那个系统是副交感神经的系统。
1: 这是通过这种训练，
2: 对，是通过训练可以完成的。但是呢，你要是通过这个副交感神经的传导当中，再进入到我们大海大脑深层皮层当中的，就涉及到一个神经链和次感源的链接了。这是非常高级系统。但真正就是聪明的人，往往灵感在线或者往有创意当中，它都是在那个大脑空间里完成的，而不是在左脑的逻辑空间或在右脑的想象空间里创造出来的。
1: 这个是得练到一定的境界之后才会有的。
2: 对，这个当中就是说，在武术它传统武术有个进阶阶段。进阶阶段一般我因为它是由六步的，但我简单到分三步。就第一个是要有有法阶段。
1: 有法阶段。
2: 对，他你要跟着老师跟着教练去训练。
1: 这个法是方法。
2: 去学习，对，方法。完了呢，孩子的训练当中让他能够去能够亲身感受到。说武术的训练跟我们学习是不一样的。学习基本多数是用脑和左脑和意识去思考，而武术的训练呢，是左脑意识思考的同时，还得有图像参与。完进入到右脑当中，说它是一个践行，意识践行和右脑想象，变成图像当中的一个学习过程。说这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就比我们简单的书本知识要高级的多。
1: 所以这个您说的这个图像，它不见得是真的有图像，是吧？不是
2: 大脑，不是有图像，
1: 是大脑反映出来，不是你画出来的。
2: 对，是大脑会
0: 成像，
1: 大脑成像，是吧？
2: 对，大脑成像。但是在现代科学当中，哈，包括教育驱动心理学，它有数据证实的。比方说，我们基本逻辑思维当中，就是我们在一个图片里是出多少帧，完了这个帧之后累加到重叠到比方说上亿，是不是啊？或者简单是几十亿当中，它就高清了。但是这个是需要那个真的，逻辑的呢是一帧帧

0: 但是右脑当中非常神奇，就是他直接他在经过训练之后建立一个神经储的链接的时候，他瞬间在0.02秒就可以出图像，说他的反应就要比我们左脑的那个要高级上千亿倍，说你比方说我们在看到过这个做那个这个最强大脑，你看他就是瞬间当中
1: 这个
0: 那个就可以记住和辨别出来的东西，其实那就是右脑记忆，
1: 这都得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
0: 训练
1: 是吧，是重复训练，
0: 对对，
1: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那我们今天这你看前面24分钟过去，马上25分钟了，我一直就想听听张老师说关东八极拳和霍氏八极拳这个关系，我也没听着，那你就只能是广告之后再听了。因为咱现在马上要接一段广告，然后稍后呢我们不要跟张老师聊一聊这个霍氏八极拳和这个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连带的关系哈。我们现在把这个关东八极拳正在申报我们吉林省一个非遗项目，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儿？我们稍后的时候听张老师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麒麟，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三位高手哈，他们呢是我们麒麟省第一武学馆，还有这个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及其他的弟子啊，耿俊和崔振涛。这三位高人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一种欲望，还有他们的情怀，还有他们的热爱，我们都已经深深的感受得到了。振涛在讲是为什么又会在这个阶段遇到了张文海老师哈，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是跟他来习武。在此之前呢，虽然有了一些武术的这个功底，扒拉架，但是见到了张文海老师之后，就跟自己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是重新又塑造了一个对武术的这个认知，是不是？
1: 是的，
0: 是这样。然后认识俊俊、耿俊，是跟张文海老师已经学习了好多年了，是吧？
2: 是的，我是2015年认识师傅，
0: 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我觉得俊俊的变化非常大。最开始我觉得你这个外在啊，就这种气团，这个气息都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俊俊稍微有的那一丢丢都小胖，但是现在我觉得你整个人就这种，你不是轻瘦哈，但是也是瘦，但不轻瘦，就有这种力量感在里边，跟你这么多年习武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2: 对。
0: 张文海老师，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没变化。我见到你时候什么样？就十年前，
3: 最大的变化，
0: 就是十年前他是这样，他现在还这样，从身量上啊，容貌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是习武习来的吗？
3: 对，这就是一直坚持练武给我带来最大益处。说武术不仅是能够强身健体，传统武术当中它是自卫防身，但是应该它是可以让我们人啊达到幸福和快乐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和手段。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哈，这个您介绍您身份的时候是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
3: 对。
0: 然后现在呢，我们正在我们吉林省申报叫
3: 关东
0: 八
3: 极拳，对。
0: 所以咱们一直要说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对。
0: 我就听张老师来解
3: 释。霍氏八拳呢，应该由来已久，但是最早呢，我们东北大地当中知道这三个字的当中，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30年代。八极拳呢，最早是由火殿阁和火庆云我的师爷把他带。

0: 到东北，当时因为特殊的环境和时期，
1: 嗯，
0: 他们在韦皇宫啊，火殿阁呢是这个溥仪的武师老师，
1: 啊，也是就是相当于他的武术教练，
0: 对，啊，而火庆云呢是他身边的就是贴身侍卫和保镖，
1: 哦，
0: 说说他把他带到这个东北，
1: 嗯，
0: 最初的时候呢，他们只在宫内传承。
1: 嗯，
0: 因为溥仪身边当中有300个就是他的近身的这个侍卫，
1: 侍卫，哦，
0: 对，完了他们呢需要练武功啊，
1: 嗯，
0: 在保护这个那个
1: 溥仪啊，哦，
0: 但是之后呢民间当中真正的传承第一个人呢应该他叫这个袁光明，袁光明是在民间传承当中的火庆云传承的第一人
1: 啊，
0: 哦，对，完了，他的儿子现在叫袁泰啊，
1: 嗯，
0: 我们经常在一起练功，
1: 哦，
0: 啊，交流谈心啊。完，
1: 嗯，
0: 现在，但是袁光明老爷子已经去世了，要今年要再也得100多岁了。
1: 嗯，
0: 说他，八极拳啊，在长春这块呢，这有近百上百年的历史。
1: 那可以说，这个八极拳它是起源在我们长春吗？
0: 嗯，八极拳不起源在长春，
1: 哦，
0: 八极拳最初起源在那个。孟村沧州，
1: 河
0: 北沧州孟村，孟村
1: 沧州，
0: 对，孟村当中呢，最初发源当中呢，是由这个吴宗啊，创造的这个八极拳。但吴宗当中，在之前的传说，我最近在编一部书的时候也有考究，
1: 嗯，
0: 有七种传说
1: 哦。
0: 但是在此我不想就因为时间关系，
1: 是肯定说不完。
0: 对，我只想说说就是或是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这个关系，
1: 就跟我们吉林长春的关系。
0: 对，就是吴宗传他有一个姑娘，
1: 嗯，
0: 因为他膝下无子，他传个姑娘，姑娘叫吴荣，
1: 嗯，
0: 吴荣传承了两个重要的人。
1: 嗯，
0: 就是这个罗团系的一个叫张克明，叫李大宗。
1: 嗯，
0: 张克明和李大宗呢又教了个黄四海
1: 啊，
0: 黄四海呢又再次传给叫神枪李树文
1: 啊，
0: 啊，从这儿开始，
1: 嗯，
0: 就是我们关东八极拳就是慢慢的，它文化和脉络就捋清了。
1: 嗯，
0: 神枪李树文呢，当时在这个曾经在天津小站的时候呢，就是和日本人比武，
1: 嗯，
0: 瞬间就把日本人就给战败了。这时候，当时袁世凯还在的时候呀，这个时候他战败之后吧，突然之间他看到在窗户上落了一个苍蝇，
1: 啊，
0: 随手之后，李树文就一枪就把那苍蝇就给扎到枪尖上了，但是呢，玻璃。或者是当时是那个一点都没碎
1: 啊，
0: 这个时候袁世凯大惊，说的这正在神枪也，
1: 嗯，
0: 从此神枪李树明就名冠天下
1: 啊。
0: 在之后呢，最神奇的也是李树文当中一生江湖当中，他收了三个徒弟，
1: 嗯，
0: 一个是叫这个是火殿阁
1: 啊，
0: 一个是刘云桥，还有一个就是李建武
1: 啊，
0: 啊，这三个人当中都是非常武艺非常高超，
1: 嗯，
0: 那两个人当中，也许在历史有传记，大家可以通。过那个网上啊，可以或者说百度里会收集一下。那我关注在火殿阁，火殿阁到长春之后呢，他就是民间当中，我近期又挖掘了，就是他走了两条道路，一个是因为他在那个韦皇宫的时候呢，他为了满足这个一些王孙贵族的一个那个养生的需求，他就把八极拳变成了养生十二式，其中养生十二式交给了或者那个谁溥仪，溥仪据说武功也很厉害，但是他主要是以养生为主，完了，另外当中，因为火殿阁他不愿意把自己一身学的本领和那个中华的这个武术哈，就是
1: 武学
0: 对遗失了，或者说失传了，说他就想办法在民间当中，就是收集和培养了一批那个真正的传人啊，说他有两条线，但这个线当中呢，就在长春，他就收集了，最初他收了五个弟子，比方说陈金才，包括宋碧山，包括那个李淑南，五个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钱，这个八极拳法就是逐步。他们学完之后再交给民间人，才在那个长春市哈，遍地开花了，
1: 才在民间兴起。
0: 对，但据现在的统计资料记载，就是真正在 长春或东北三省，
1: 嗯，
0: 应该习练八极拳，应该在120万人左右。
1: 嗯，

0: 就是现在学习八极拳的人不少啊，
1: 对，非常大，东北三。
0: 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霍氏八极拳嘛，它是这样由来的。但是霍氏八极拳跟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除了说我们这个在人物上有这个
1: 对
0: 有传承之外，
1: 它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交错点。
0: 嗯，
1: 就最初来的时候呢，它也不叫霍氏八极拳
0: 啊，
1: 但是因为他那个我的师爷霍庆云，他有两个儿子，
0: 嗯、
1: 一是霍文柏，一是霍文学。
0: 嗯。嗯
1: 完了，混摆当中，因为身体那个有一些疾病，他就是比较早的，就是那个离开了。
0: 嗯，
1: 但是霍文学当中呢，因为他也是家传。
0: 嗯，
1: 完了，在一个历史特殊的环境当中，
0: 嗯，
1: 比方说在那个79年咱们这个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0: 嗯，
1: 他培养了一大批的特种兵，
0: 嗯，
1: 并且在这个战场上哈，
0: 嗯，
1: 他是零死亡率，
0: 就是应用了这个八极拳，
1: 对，应了八极拳的一些技术和技法，
0: 就是，嗯，
1: 包括擒拿格斗的本领，
0: 嗯，
1: 啊，
0: 无论是进攻还是
1: 受到了国家军委的高度称赞和沈阳军区的嘉奖，
0: 嗯，
1: 完这个时候呢，他作为一个历史当中，
0: 嗯，
1: 他是就是。真正的民间武术走进军营当中的，它是先例和典范。
0: 哦，
1: 那第二来讲，在就是我们国家积极倡导传统文化的那个语境之下呢，就说，霍氏八极拳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化遗产名录里面去了。对，八极拳是国家非物化遗产，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有它的地域性、文化性和特殊性，
0: 嗯，
1: 说霍氏八极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物化遗产名录，
0: 嗯，
1: 那在这种的时代背景和大影响之下当中呢，
0: 嗯，
1: 就是国家要求各地方，
0: 嗯，
1: 要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和推荐，
0: 嗯，
1: 这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1: 其中呢，在这种状态
0: 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就单纯从您个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是非常想，也是很迫切的想把这个八极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像您这个弟子哈，无论是小孩啊，还是成年人，包括国外都有您的一些弟子，
1: 对，
0: 或者八极拳，你在它的基础之上，你又深入的去研习的去研究了，在这个领域里，您要把您的这套理论系统跟这个传统的武术相结合。那这是您这么多年的研究的一个成果，怎么样把它公之于众呢？那一定要找一个方法和一个渠道，或者说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我们要把它重新命名为关东八极拳，然后把它申报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有让更多的人来去习练它的同时，也要加入，可能每个人会有他的理解不一样，有一些新的理念，要经过这个实践呐，还有研讨啊，这个会把它融入到这个系统里，然后更好的去传承和创新它。这是我从您的话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关东八极拳和霍氏八极拳之间这么一个连带的关系，
1: 对，
0: 是这样吗？
1: 说关东八极拳的出现或者是崛起，
0: 嗯，
1: 它是源于霍氏八极拳，
0: 嗯，
1: 但是在传统传承的过程当中，它都是缺乏了一些必要的理论支撑，
0: 嗯，是的，
1: 和它都是口传心授，
0: 嗯，
1: 它没有真正形成它的体系化，
0: 嗯，
1: 包括理论化，
0: 嗯，
1: 包括规范化，
0: 嗯，
1: 包括真正形成的教学化，
0: 嗯，
1: 而这是传统这个武术当中的目前当中的一个弊端，
0: 嗯，
1: 但是在这个经过我自身50年的学习和修炼当中吧，
0: 嗯，
1: 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和有义务。把它重新以我的这个所学或者所认知的东西把它系统整理化，但现在已经初见那个泥端啊，就是说
0: 我觉得您现在这套理论现在已经让很多人受益了，
1: 对，
0: 你的这套理论已经高于传统武术本来的那个本来原有的样子，
1: 对，
0: 是升华了。
1: 比方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传统的八极拳，
0: 嗯，
1: 尤其以罗团八极拳为例当中，
0: 嗯，
1: 他们整个的风格就是肛门爆裂，挨棒挤靠，
0: 嗯，
1: 但是呢，他在
0: 重讲，
1: 对，
0: 你这讲的太专业，慢点说。
1: 他的整个风格，
0: 嗯
1: 啊，应该是。就是刚猛爆裂，
0: 刚猛爆裂是什么意思？
1: 挨帮挤靠，
0: 这都是什么意思？
1: 他就是一个性格非常暴躁的一个彪形大汉，关东大汉，
0: 嗯，就爆发力很强。
1: 对，爆发力很强，也不说，也不打招呼，进屋就打，
0: 进屋就打，不讲理。
1: 对，但是他是打坏人，
0: 打坏人。
1: 对，因为他有一个典型的招呼叫迎门三不过。
0: 迎门三不过，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当中是火电阁在实战当中的时候总结出来的。
0: 嗯，
1: 开门也不打招，直接就一个顶肘。
0: 啊，顶肘。
1: 对对对。
0: 啊，就直接就上。
1: 对对，直接就上。
0: 啊，
1: 说他就是开门不过。
0: 嗯，
1: 哎，完了这半步不过。
0: 半步不过什么意思？
1: 就是一旦进。

0: 身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让你那个站子出去。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说转身不过。
1: 转身不过，
0: 对，就你到后面当中你也过不去，说他是全脚全方位的打击
1: 啊，那他这个是近身，
0: 但是在系统当中的时候，你就从理论去研究当中，就把与传统的八极拳、硬架八极拳，它的攻击范围是35度到45度角，
1: 就是以自己的这个是，
0: 对对，他这个角度正面当35到45度角
1: 啊，
0: 而这当中它也有它的弊端，
1: 弊端。
0: 所以说呢，我在这个基础上中的时候，我融合了这个劈挂掌的技术和拔挂掌的技术。叫走转，叫圆润
1: 啊、
0: 说把这个35度到45度角变成360度角
1: 啊、没有死角，
0: 它的攻击范围更灵活
1: 啊、
0: 步伐更那个圆润
1: 啊、
0: 这是关东八极拳当中一个特点。
1: 嗯，
0: 说在这基础上当中呢，我在理论框架重新建立的以中国以理为本源的，建立了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和天人合一的整个理论体系，
1: 你这理系好难。
0: 对，而这个呢，是在整个的中国武术体当中是少见的，
1: 是少见的。
0: 对，
1: 啊，我都没听过。
0: 还有一点，
1: 我问问两个弟子，你们听过吗？
2: 在我来到第一武学馆之前是没听过，
3: 从师傅这儿学到的，
2: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是吧？啊、
0: 那关东八极拳之所以能成为关东八极拳，它一定要真正未来需要传承、需要我们后来的孩子们能够真正的理解它，你必须变成体系化，啊，必须规范化，完同时才能达到教育化的目的，说这个东西，我。义不容辞，要把它担当起来。
1: 所以刚刚就讲到您哈，为什么要把它这个就是整理出这么一套体系，然后给它重新命名为关东八极拳？
0: 对，
1: 这个就我说的就是您自身，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崔振涛一样哈，就是就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就内在那种力量的迸发，不是说我是这个大环境什么样，我要做什么样的事儿，是你一直在做，只不过是现在赶上了。
0: 对，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1: 是的，
0: 就说在地当中，他从体当中，比方说我们传统当中只是有六大开，八大招，完了没有了，我在这个具体的系统上，我建立又一个完整一些，就是六开八打十二象形，
1: 这都是什么呀？
0: 对，六开顶抱单踢胯缠，八打它有八种招式，但是呢，十二象形当中，我们传统当中认为的是八情八义，但是呢，它缺乏了这个，它其实欠缺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把它就是这种十二象形当中跟中医的《黄帝内经》的理论高度结合，为养生做理论支撑和积淀。
1: 这武学教练不但研究武术，还得研究养生；不但研究养生，还得研究这个医学；不但研究医学，还得研究心理学。
0: 其实我现在吧，可以这么说，中国武术它是一个武学的体系。但我自我认为当中是说，我们现在从武术进入到武学当中，一定有大批的武术爱好者和工作者要全身投掷于这个事业当中去，这样当中会让我们的真正的中华武术和文明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1: 之前张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哈，希望我们这个中华这个传统武术能够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让越来越多的人哈，都乃至全球的人都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武术的本来它本质是什么样的。
0: 中国武术的本质是止戈为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个当中也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一种核心理念，比方说面对现在的一些冲突当中啊，其实真正的武不是说主张真正的杀戮，是主张那个克制自己，主张的以不战而屈之兵为最高境界的一种核心理念。
1: 他需要慢慢的理解，他需要慢慢的来接受哈。我刚想说的就是张老师，您看这么多年，您从习武，刚才讲到从习武到现在有50多年了哈，那这50多年您之前讲到这些呢，我们曾经是聊过的，但是没有像今天聊的这么的深入，是吧？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就这50年来，就您一直在研习，不停的去深究，去深耕这个领域，然后学研究这个八极拳，包括其他的这个你说这个什么掌啊挂呀，都是把它融合成你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的时候，
0: 对，
1: 您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你想要的吗？
0: 我目前的状态，其实我对我自己并不满意。
1: 不满意啊？
0: 因为呢，真正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核心当中，它不。

0: 单需要理论职称，同时还需要未来的人去传承。
1: 嗯，那您不满意的点在哪儿？
0: 不满意在点当中，就是感觉责任重大，自己有点力不从心。
1: 嗯，
0: 因为每天如果有还这方面需要训练，需要带学生，
1: 嗯，
0: 同时我要抽出必要的时间去把这个理论去逐步完善。
1: 嗯，
0: 现在这个书已经写到140多万字了。
1: 我，
0: 对，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方面还得重新那个再捋顺。
1: 嗯，
0: 说它这个需要时间，我感觉都时间有点不太够用。
1: 就是您不但是把这套理论呢整理出来了，然后还要不断的去修改哈，去那像你现在这个耿俊在您身边出能够帮着您带的这个学生啊上上课之外，然后在您的这套理论系统里他也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是吧？
0: 对，他现在当中呢就是最近当中呢他成立一个成人班，
1: 嗯，
0: 但是受到了成人当中的一致好评。
1: 我看这收的学生速度挺快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另外他的一个10天教学法
1: 啊，10天教学法啊，
0: 零基础，
1: 零基础
0: 10天教学法
1: 啊，
0: 当时我对他是有点质疑，
1: 啊，
0: 我认为能这么快就能模，我甚至模仿都够呛，
1: 啊，
0: 但是呢，目前经过这几次培训班当中，
1: 嗯，
0: 收到的效果我是很满意的，
1: 就是零基础10天，这课程是耿俊在带是吧？
0: 耿老师对，
2: 啊，因为我之前吧就是。是没有基础的。我认识师傅的时候，我是跟师傅学习心理学，后来相当于由文入武，我是没有像那个振涛从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我是一点点被熏陶被影响，然后走上习武之路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70年代出生的孩子吧，那时候我们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1: 嗯，
2: 然后呢就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
1: 嗯，
2: 土壤相对就没有他们那个年代师傅那个年代
1: 就相对贫瘠
2: 啊，相对贫瘠。等到那个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慢慢接触到师傅还会武术，孩子跟师傅学，然后我们家长也跟着学，
1: 看师傅藏了多深。
2: 对，然后慢慢我其实我退却过无数次，
1: 嗯，
2: 因为我想我这一辈子我都这个年纪了，
1: 嗯，
2: 我都40了，我一辈子也练不到师傅那样了，
1: 啊，
2: 我练他干啥呀，
1: 就是，
2: 然后每次师傅一要想那个让我再进一步给我加码的时候，我可能就有退却，就是心理上的问题，
1: 抗拒
2: 啊，对，所以就是我跟师傅学了心理学，对于现在我做武术教学，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2: 因为我看到我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孩子也好，大人也好，
1: 嗯，
2: 他往往他有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他是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2: 他是他面对困难如何去面对，
1: 嗯，
2: 是否能给自己正向的这个信念是有关系的，
1: 嗯，
2: 比如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去参加体测，
1: 嗯，
2: 他就会受伤，
1: 嗯。
2: 啊，其实他的内心是说我怕我测的不好，
1: 嗯，
2: 成绩没有那么理想，
1: 嗯，
2: 所以我通过受伤来给自己找一点安慰，
1: 找个借口，
2: 给自己找也给别人找，
0: 来于潜意
2: 识，
0: 这个，
1: 就是我受伤了所以成绩不好，
2: 对
0: 对对对，
1: 可以被理解，
0: 这句话就更显像了，
2: 因为潜意识更保护他的那个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还有成人也是，就是我当我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1: 嗯，
2: 往往就会就是自己要么受伤了，要么出点什么状况，
1: 嗯，
2: 这个实际上就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内在的这个潜意识的这个信念，
1: 嗯，
2: 和外在这意识里面的思想他没有一致，
1: 嗯，
2: 所以我们通过习武
1: 就表里不一，
2: 对，
0: 嗯，
2: 内外不一致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内耗，
1: 嗯，
2: 所以他就没有调动全身所有的这个肌肉神经，
1: 嗯，
2: 包括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他一起去冲着那个目标，
1: 那你这个十天就是像速成班一样，
2: 10天，其实我们是通过
1: 有密码
2: 啊，八次课，每次课一个半小时，
1: 哦，
2: 然后我们是一周一次，为期2个月，
1: 嗯，
2: 然后可以让一个零基础，然后我给他设计了，就是有一部分讲的内容，就是关东八极拳的源流，然后传承体系，主要的这个基本功法，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是来学习一套我们关东八极拳里最重要的一套，可以慢练，可以快练的这么一套最重要的功法，叫八极拳小架，
1: 我觉得你设计这个课程就把你这个心理学就融进去了，
2: 对，
1: 你先是让你突破了这些个成年人的心理防线，
2: 嗯，
1: 然后让他们去来练习，
2: 因为不懂的人哈，因为我们在师傅身边，我们知道这个练武术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它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2: 但是如果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我一定希望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多长时间能学到什么，大家关注的是确定性，
1: 嗯，
2: 关键 追逐的是这种就是快速有效，
1: 嗯，
2: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零基础的班把他们引进门，
1: 嗯
2: 啊，让他们走更短的路，走更少的弯路，然后更少的力气，然后达到一个成果。
1: 就是你告诉他们入门很简单，
2: 对，
1: 但是想学深了你就继续练吧。
2: 对，通过这两个月的接触，
1: 这这套就是是吧？
3: 是的，
2: 嗯，通过两个月的接触，大家能完整的把这套拳打下来，然后基本功有习练，他会对传统武术和关东八极拳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1: 嗯，
2: 他们才能明白啊，我真的要打好，打到像师傅那样，
1: 嗯，
2: 那我需要就是更多的去练。这个训练，
1: 嗯，
2: 蹲桩也好，或者是指导它里边的技击是真实的意义也好，
1: 嗯，
2: 所以就是会潜下心来，更深入的学习，
1: 先帮他们建立一个信念。
2: 嗯，
1: 是吧？信念有
0: 这个很重要，
1: 先有信念再建系统。
2: 对，
1: 这个我们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还想听听这个崔振涛哈，这个你虽然说之前有点这个武术基础，你跟零基础还不太一样，但是你在这对这个关东八极拳也好，是或者八极拳也好，你对这个的认知当时是没有的，是到了这儿才知道的，
3: 是
1: 吧？是
3: 的，
1: 啊，
3: 在大学的时候我只听过八极拳这三个字，
1: 啊，
3: 我只知道它是一个需要蹬脚、需要跺脚发力这样的一个武术的流派或者门派，
1: 但是不知道为啥要跺脚，是不是？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对武术的认知是比较粗浅的，
1: 嗯，
3: 就是以为它就像一样运动一样，
1: 嗯，
3: 就像我们那个跳个健美操一样，
1: 嗯，
3: 这种感觉。但是当我来到第一武学馆，
1: 嗯，
3: 就我第一次跟师傅见面的时候，
1: 嗯，
3: 我们边聊就边比划比划
1: 啊，
3: 师傅给我来了一个小禅。
1: 你胆儿挺大呀，你还敢跟师傅比划比划？
3: 是我
4: 交流，
3: 是师傅给我讲，
1: 啊，
4: 讲解，
3: 给我讲。
1: 我还以为是你有点不服，上来比划比划。
0: 师傅有点
1: 不服是吧？
0: 就是想，因为都好奇。
1: 不是，师傅，当时你有没有识破他的这个心理那个潜意识？
0: 因为这里头人很多，但基本来的时候吧，每个人因为都有求知欲、好奇心，这也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因为武术当中吧，你得在不受伤的情况下，还得相对制服他，这个事儿挺难。说这个背后就需要功夫。
3: 对，
1: 比划之后你
3: 其实佳姐刚才我表达的不准确，这个不是我跟师傅比划，是师傅拎着我的手跟我比划，这么个过程，
0: 主动比划。
1: 师傅说我必须让你服，
3: 这就师傅给我讲一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禅
1: 啊。
3: 当师傅把我手搭在他的胳膊上，给我做小禅那个动作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整个这胳膊是麻的
1: 啊。
3: 就是我们在这个市面上，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不了解，他以为中国传统武术不能打人，以为拳击、散打、自由搏击
1: 才能打
3: 等等那些是打人的。但实际上，真正的我们中国武术传统武术，那打人的时候是一招制敌。
1: 咱别出去瞎打啊！
3: 是的，所以这里面也就藏了更深的智慧，就是我就像我们伟大的祖国一样，我们具备能够毁灭一切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只需要震撼你，需要威慑你就可以了。我们是爱好和平的。
1: 就是刚才说的这句话很有两个字特别的关键哈，智慧。其实武学是有智慧的，
0: 武学是智慧，
1: 嗯，
3: 对，
1: 所以这个是精髓哈。这虽然说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但是我们习武的时间还很长，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时间跟大家来交流，包括这个耿俊的十天这个速成这个小班哈，你这是怎么报名的，怎么学习的，你跟大伙说说，想要学咋学。
2: 刚好我们十一月份要开一个新班，
1: 嗯，
2: 我们现在是每周六中午11:45到1:15一个半小时，
1: 嗯，
2: 然后学习八次课，
1: 嗯，
2: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前来报名，
1: 是，
2: 然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传统武术，
1: 嗯，
2: 然后看到它的这个魅力，
1: 嗯，
2: 然后通过这样的习练，身心都会有真实的变化。
1: 嗯，想学武术的，爱好武术的，跟我们联系。
0: 应该我们在美团上有公告是吧？
1: 你在什么美团上？在爱吉林上有公告。
0: 爱吉林上有公告。
2: 找到爱吉林能找到我们。
1: 是不是？你到爱吉林你就可以找到
0: 我
1: 们。我
0: 现在越来越爱我们的吉林。
1: 因为我们
2: 起的太好，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呢叫全脉相承，爱在吉林，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名起的特别的好，
0: 啊，全脉相承，嗯，
1: 全就全是全八极拳的拳，
0: 啊，
1: 脉是脉络的脉，
0: 感谢大家这么用心。
1: 是吧，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代代相传嘛，因为我们正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的就是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传承它，在传承的过程当中还要有创新，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武学，我们的中华传统武术公之于世，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去习练它，也从中来受益，这是我们最想做到的事情。
0: 对，守正创新，
1: 嗯，
0: 继承，
1: 嗯，
0: 是一切文化的主题，
1: 是的，
0: 和主旋律。
1: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通过我们爱吉林的这个公众号来报名，来学习八极拳，学习我们的中华武术，然后我们去弘扬它，去传承它， 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要看到的一个结果，是吧？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到这就要结束了。我非常感谢这个张文海老师带着他的弟子耿俊和崔振涛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希望我们共同能把我们的武学故事讲好，把我们的武学弘扬出去。感谢各位，
3: 好，谢谢艾吉林，
0: 目前的
2: 谢谢艾吉林。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季终审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吧。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到了家中来见母亲，老太太一看秦琼身上这身盔铠甲胄正是丈夫秦一秦鼎臣的，你知道这身铠甲的来历吗？母亲，难道说您知道吗？儿啊，老太太已然泣不成声了。叔宝啊，想当初杨林指挥人马攻打马明关，你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关的总兵，他在两军阵前为国捐躯呀，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儿啊，可是你爹他……说到这儿，老太太放声痛哭。贾氏夫人、老管家秦安，还有旁边的丫鬟婆妇全都哭了。傻小子罗时信受不了了：“
2: 妈，您别哭了，你要再哭我就急死了，傻儿子，我可受不了。妈，您别哭了。”
1: 秦安止住悲声，好好劝吧。大家劝了半天，秦琼跟母亲才止住了悲声。就在这时候，听见济南城南当当当炮声隆隆，二爷秦琼知道杨林营中大炮响了，自己再不回杨林大营是不行了，跪倒在地给母亲磕了个头：“妈，您千万不要伤心了，孩儿我一定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我要到杨林大营，您可要多多保重。”老太太只好忍住悲痛：“秦琼儿啊，你去吧，一路之上要好好照料自己，别忘了给你父亲报仇。”秦琼站起来拉着大哥秦安的手：“哥哥，家里的事就请您分心料理吧，兄弟呀，你放心去吧。”秦琼又跟自己的妻子贾氏说：“妈已然上了年纪了，早了晚了的，你可要多加注意呀。您呐，您就放心的走吧，就不用嘱咐了。”秦琼回过身来，又嘱咐傻兄弟罗时信：“傻兄弟，
2: 哎，二哥，您走啊，您走您的，娘就交给我了。”“
1: 好，傻兄弟，有这句话我听着就高兴，我走了之后妈可就交给你了。”“
2: 二哥，你去你的，我们娘俩活着一块活，死了一块死。”
1: 老太太叫了一声：“傻儿子呀，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2: 哎，您想想，我二哥把您托付给我了，您要死了，我要没死，明儿我见着二哥，二哥跟我要妈，我上哪儿找去？咱娘俩活活的一块，死死的一块。”“
1: 好。”秦琼说：“你才是我的好兄弟呢，你这么一说，二哥我就放心了。”秦琼又托付托付家中所有的男女仆人，让他们好好看家照顾。

老太太，这才跟母亲告辞出来。老太太跟秦琼的媳妇儿贾氏老管家秦安看见秦琼走了，当然心里十分难过。秦安呢，带着仆人就把二爷秦琼送出来了。二弟呀，你还带什么不带了？大哥，营里头什么也不缺，就不用带了。您让他们把我的熟铜双锏挂在马上就行了，好吧？家人把二爷的双锏拿出来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沟上，大家往外送，一直到了门外。秦安是千叮咛万嘱咐，二弟呀，你一个人在外头，凡事要多加小心，要多加慎重。要紧的，大哥我就嘱咐你一句，刚才妈所说的话，你可不能忘了啊。大哥，您放心，这话我一定谨记心中，您就瞧我秦琼的吧。好吧，二弟呀，你走吧。秦琼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大哥呀，我走之后你可要多多保重。秦琼这才拢丝将刃等班鞍上马，催坐骑出了专诸巷，出济南南门，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等到了营门这儿，因为靠山王杨林大营的人全都认识二爷秦琼，就不拦着了。秦琼催马进大营，直奔辕门。进了辕门，往前面一看，可把二爷秦琼吓坏了。在金顶黄罗帐前绑着两个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二爷秦琼心说，这两个人怎么被祸遭擒了呢？咱们梳回头再说贾家楼上。自从秦琼火烧龙皮走了之后，单雄信是心急如焚呐。单雄信抱拳拱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老杨林心肠狠毒，二哥火烧了龙皮去见杨林，肯定是凶多吉少。倘若二哥有个不测，怎么对得起秦母老太太跟着歃血之盟啊？想到二哥一片好心，为了想把染面屠须炸当刀，而今又冒着生命危险火烧龙皮去见仇人，是我单雄信好汉好恼啊！这时候北平府少保罗成大茬了，我说五哥呀，你嚷什么呀？你到底是恨谁？你倒说清楚了啊。嘿，老兄弟，我就恨那劫黄冈的人，到了现在坐在贾家楼上装聋作哑，敢劫黄冈不敢承认，这是畏刀避剑怕死摊上的懦夫，算什么英雄好汉，纯粹是匹夫之辈。程咬金听了这话实在是憋不住了，双手一摁桌子，噌就站起来了。尤俊达就在他旁边坐着呢，一看他站起来，心里着急，用手一拉他，心说：“你怎么又要说话呀？”这回程大爷可真急了，不是单单因为单雄信几句话，二哥走了。倘若二哥要死在杨林手里，我对得起二哥秦琼、秦叔宝，我对得起秦母老太太嘛。程咬金站起来了，转到桌子前边，用手一指单雄信：“嘿，我说单老五啊，你少在这骂街，告诉你，你要想问劫黄冈的是谁吗？就是我程咬金，在小孤山长夜林劫的黄冈。”单雄信一听啊，张嘴说不出话来了。徐茂公看了看大哥魏征，魏征点了点头，一乐。少保罗成一挑大指：“好，敢做敢当，这才是我的好四哥的。四哥呀，您怎么劫的黄冈？您说说，让我们哥几个也开开耳朵。老兄弟，你要打算听
疼死个我结黄杠，你给我坐稳了，傻老五，你听我得从头说起。程咬金呐，就把他的父亲程有德在长春关阵亡之后，母子二人逃到了山东，自己怎么卖的私盐，怎么打的盐巡，怎么砸的盐店，在牢中待了三年，自己怎么惩治的小刀子李二，后来遇见敬劳大赦，自己出牢之后搬鸠镇卖耙子，大脑会有楼的事情说了个一清二楚。罗成、柴少、楼上这些人这叫爱听啊。少保罗成站起来了，四哥呀，您说的我太爱听了，我问您，您到会友楼吃饭把这东家给打出来了，这东家到底是谁呀？老兄弟啊，程咬金用手一指旁边的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没有啊，这位就是会友楼的东家，他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这时候再想拦程咬金是拦不住了，程咬金就把咱们前边说的几回书详详细细的讲给了贾柳楼上众位弟兄。赤发灵官单雄信听的是无名火起，须眉乱帐。单雄信用手一指尤俊达，姓尤的，你过来，我有话要问你。尤俊达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不愿意了，我说单老五，你小子先等会儿，程大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吗？啊，现在没你问话的份儿，听着，大家伙全想听听程咬金怎么结的黄杠啊，但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都不想抢单雄信的话，少保罗成可不在乎。对，程四哥，您说您的，我还听上瘾来了。您说说这黄杠是怎么结的？因为少保罗成常年在北平府，他没地儿听这些事儿去。程咬金往这一站，老兄弟，你们给我听好了。6月24日，啊，夜里三更天，黄杠又打东南方向就来了。我往前一催，大肚子郭国红。对面来了一员战将，我以为他是老小的杨林呐、啊，我一问他，原来是杨林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徐放。我让他回去把杨林给我叫出来，没想到呢，他跟我动起手来了，嘿嘿，让程大爷我三斧子就把他给掏了。我追过去，我就火了，这小子爬起来了，我催马往前追。嘿，他回头问我，他说响马，你结了黄杠，你敢通名报姓吗？众位哥哥兄弟，我程大爷有名的程大胆儿，我有什么不敢通名报姓的？我高声喊嚷，你回去告诉老小的杨林啊，在下程咬金伙伴尤俊达结的黄杠。嘿，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柴少、柴思昌、少保罗成、王伯党、谢颖等楼上所有的人都暗熟大指，程咬金好样的，够个人物，坐响马结完了之后敢通名报姓。程咬金用手一指，单老五啊，你们做过多少案，你们敢通名报姓吗？嘿嘿，我这一通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让杨林这些兵将听错了，变成程达尤金了。大家伙才明白这程达尤金到底是怎么回事。柴少就问程四哥，那您为什么要通名报姓呢？兄弟，你要问程大爷我为什么通名报姓，我告诉你。说到这儿，程咬金用手一指身旁的尤通、尤俊达，嘿，连这小子他也不明白程四哥我的心思。我呀，并不是为了结黄杠发财，我是为斗一斗老小的杨林。
罗成一听，有打心里倒佩服程咬金。四哥，您可真够个人物啊，我瞧着楼上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了您的。老兄弟，你还甭捧我，说出来叫大家伙听听，你也别打岔，这话我还没说完呢。告诉你们，有比我程咬金更人物的。程咬金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怎么样三探汝南庄，以及尤俊达要活埋秦叔宝，秦叔宝为朋友两肋装插刀、染面涂须、炸登州的事情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有的全都出声了。单雄信一听更火了，两道红眉毛唰一立，亚尔豪王一豁耳朵，单雄信一丝红人，哇呀呀呀呀呀！俊达，你给我过来吧！你为什么要埋二哥秦叔宝？尤俊达心说坏了。大家伙再一瞧，尤俊达脸上变了颜色，都成紫茄子了，这话都说不上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单雄信。单老五，你少说话，程大爷我还没说完呢。好，程四哥您说您的，等您说完了之后，我再跟尤俊达算账。我告诉你，单老五，秦二哥为了我们哥俩，把龙签撅折了，把龙票撕了，而且放到火上火烧龙皮。二哥为我，我程咬金绝不能让二哥替我去挨着颈上一刀。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杨林压着二波黄冈到了吗？好，我程大爷去找老儿杨林要这二波黄冈，把秦二哥洗出来。诸位，你们听听，我程咬金对得起朋友，对不起朋友。大家伙呼啦一声全站起来。好，程四哥，您这叫英雄好汉。魏征、魏伯策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心说好样的。罗成用手一条大指，四哥，您真是我的好四哥，您去，万一您有个一差二错，四哥您放心，老兄弟我这条五沟神飞枪也不是吃素的。好，王君可用手一指，四哥，这不是老兄弟说话了吗？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兄弟们的义气谁也不能落在后头。王伯党、谢应登迈步就走到程咬金面前，四哥您去您的，咱们这儿倒出来您这么一好样的，我们哥几个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徐茂公就跟魏征说，听见没有，咱们这位程四弟胆子可够大的。徐茂公用手一指，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啊，你去你的，万一你有个一差二错，你也听见了，这楼上众弟兄绝不能袖手旁观。别瞧三哥我是个念书的，今天在贾家楼上我斗胆说句大话，有魏大哥跟我徐茂公的，我们给众位弟兄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出来之后，要不叫杨林丧失王国，我徐茂公改姓。魏征也站起来了，对，咱们就应该怎么办。单雄信说，好，四弟啊，我佩服你，你去吧，我这条金钉早阳说是盯着呢。好，程咬金一回手抓住尤俊达，兄弟走，哥哥上哪儿去呀？劫黄冈去呀？怎么你不敢去了？嘿嘿，这头一波黄冈可就是咱们哥俩呀，程达、尤金，二波黄冈你不去像话吗？闹到这份上打退堂鼓，小子那是办不到。我告诉你，你尤俊达跟我程咬金就好比一根绳绳拴着两个蚂蚱，你也甭飞，我也甭蹦，好就好了，坏就坏了，走。
大家伙一听齐声说，四哥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好样的。铁面判官尤俊达一瞧大家伙的神色，也只好挺身而出了，好走。大家伙来到尤俊达面前，七哥呀，这就对了，英雄没有怕死的。好了好了，你们众位在楼上等着听信儿吧，我程咬金跟尤俊达走了。说完了，程咬金拉着尤俊达两个人腾腾腾下楼，到了马号里把自己马牵出来，马上挂着大斧子，挂着三股钢叉，哥俩出了贾家楼，拢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就奔了老二杨林的大营了。他们哥俩走了，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可看见了，程四弟他们哥俩走了，干什么去了？找老小的杨林要这二波黄杠，为了搭救二哥秦叔宝啊。他们哥俩走了，可是今天我把话说头了，咱们楼上的人无论是谁也不能偷偷的溜走，咱们得等着四弟的回信儿。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全都说，对，三哥您说的对，谁也不能下楼，谁要下楼他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放心，没一个走的。万一咱们这人当中有一个不顾义气的，咱们哥几个不留神，他蔫溜的跑到楼底下，离了贾家楼要报了官，走漏了风声，可就坏了咱们众位的大事了。这里边有明白的，王伯党谢应登这哥几个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说的话一点也不假，那么您说怎么办呢？好，问到我徐茂公这儿了，我就有主意了。齐彪李豹二位贤弟，你们身上带着家伙没有？齐彪李豹说，没错，带着家伙呢，我们哥俩是钢刀不离身。好，你们哥俩就把刀拉出来，把这楼口给我堵了，谁要是下楼砍下他的人头，叫他的魂下去吧。好嘞，三哥，这差事就交给我们哥俩了。齐彪李豹唰，寒光一闪，就把刀亮出来了，一左一右，这哥俩就把这楼口给堵住了。历城县的四个班头樊虎联名铁盔人中一下就傻眼了，这哥四个心说，这纯粹是冲着我们四个人来的呀，我们正想找个茬下楼躲开这场乱事呢，这徐茂公可真叫机灵，他把齐彪李豹往楼口这一派，两个人手里一亮刀，我们可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意思咱们哥几个在楼上忍着吧。徐茂公又说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你们哥俩赶紧走，看着如果说程咬金尤俊达他们要出了一差二错，你们赶紧回来报信。三哥，那我们可就走了，你们众位就单听我们哥俩一报吧。说完了之后，王伯党谢应登马上下楼拉马去追赶程咬金尤俊达，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催马直奔靠山王杨林大营。这马踏銮铃声音一响，这营门小校就听见了，小校跟守营门的兵丁顺着声音一看，哟，这些兵全愣了，看见程咬金这蓝的脑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两个人两匹马直奔大营的营门，这小俏刚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程咬金勒住坐骑，一举开天大斧，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小故事结黄杠就是我们哥俩干的，而今两位太爷我们要来了，你们马上进去告诉老小子杨林，我们来要二波黄杠。哇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钻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松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罩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剌的不深，剌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了，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不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啊，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啊，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知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攒了攒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何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杜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找何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
4: 娘对得起你。
3: 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
4: 孩子，这么走不行啊。
3: 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4: 哎，
3: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
4: 杨将军，你受惊啊，刚才我多有冒犯。
3: 宗保不解其中之意，
4: 你这是干什么？
3: 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
4: 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绑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
3: 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
4: 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一亩奏金额，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
3: 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
4: 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引荐人。
3: 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
4: 好吧，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
3: 就在这阵，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噜当当杀哟。
4: 此时青龙镇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镇口打仗。
3: 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
4: 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
3: 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
4: 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倒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至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
3: 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阵内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
4: 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
3: 苏天宝高喊，
4: 哎呀，儿子，在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3: 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从人。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4: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你为父了？
3: 你谁爹？我亲爹叫何宗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
4: 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
3: 是我娘。
4: 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养他的狗命。
3: 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
4: 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萧金卓和我的手，可是事过18年了，你别忘了这18年我对你和你娘有养育之恩呐。18年交成一业，又把你招成骏马，难道你连一点好处都不念吗？
3: 哼，苏天宝，你当我是3岁小孩好糊弄？你养活我和我娘，你是没安好心。现在郡主进阶，我娘自杀，小爷就要你的狗命机灵。苏天宝一看全完了，摆动大砍刀是捞头就剁。苏天宝要是没有伤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抡刀都费劲呢、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催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人杀奔青龙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陛下，此时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到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磬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根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阵，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宋道号，梁胜我，骏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好、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啊？骏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哼，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到反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骏马
4: 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母亲怎么办呢？
3: 哼，颜柔，用不着你操家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
4: 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祖师爷伸手吗？快扶王！
3: 你神马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
4: 老道颜荣用插球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球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条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阴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梅花鹿，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个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爱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外边是号炮连天，刀工刀刀刀，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瓜，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一摆插条杖，队伍哗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哎，何庆哎，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搭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梁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纵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三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三清的弟子，
3: 小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当，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速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柏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哼，你可要身败名裂。梁天尊，
4: 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
3: 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进屋，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在这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
4: 哦，颜荣，看来你是不听劝呐。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球杖，是西武荣刀会茶球杖。这个茶球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球杖一丈多长，是浑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擎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营里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条杖，就是就把插条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获势，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条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要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全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金主在那给助威呀。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被封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不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啊，我们都欢迎大伙儿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打电话来报名也是参与咱节目相亲的唯一途径。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啊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是这个添加微信，或者是呢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早日脱单。那在节目刚开始啊，我们先来迎进一位老朋友的电话啊。这个老朋友是谁呢？咱群里头652号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
0: 您好啊。
1: 你好。
0: 哎，刘女士啊，您哎呀，可是找着您了哈！昨天给您打电话说有事儿忙着，是不？
1: 那个，对，昨天是忙，我今早上打电话没人接。
0: 那是啊，咱节目有点儿的呀，刘女士。啊，他不能24小时的一直这个节目是24小时直播的呀，所以热线电话肯定是有没人接的时候啊。咱节目就只是4点到5点钟。啊，我跟您说啥事儿，刘女士啊，我给您发微信，您看着没呀？
1: 看着了。
0: 那您看见了，您咋想的？您给我回个信儿啊，是同意是不同意呀？
1: 还行，同意。
0: 同意啊，那您同意，您这么的呗，一会儿我给您那个跟那男士打个电话，您二位在线上唠两句行不行？
1: 你把我的电话号给他，或者是他的电话号你给我。
0: 是这样的，刘女士啊，您要是说同意的话，我一会儿会给二位一起打电话，给二位邀请到直播间的，您过会儿接电话行吗？因为现在节目刚刚开始。
1: 一会儿你给我打电话。
0: 哎，我一会儿给您打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
1: 那你就把我的电话号给他呗。
0: 我刚才跟您说了啊，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话，您就二位一起到直播间来聊好吗？
1: 直播间
0: 也
1: 行。
0: 哎呀，你挺您是有啥顾虑您说说呗，刘女士。您是
1: 没有顾虑。
0: 您是有啥说的，是想私下聊啊，还是咋的，在直播间不方便说呀，还是啥情况啊？
1: 我在跟他说的话。
0: 是这样的，您二位在直播间如果聊的觉得都挺好，我会把您二位联系方式互换的，互换之后您二位线下去沟通去行不行？
1: 行，
0: 好吧，一会儿接电话吧。好嘞。可下联系上咱652号刘女士了啊，那咱今天啊这个对对碰的人数啊就会再多一对儿啊，再多一对儿，这个稍后的时间麻烦咱今天的我就跟大伙儿说吧，咱这老幸福了节目啊，导播都是我们经济广播的大咖，今天又是爽姐坐镇导播间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开始今天的连线。那在节目开始的之前，先来说说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情况啊，稍后的时间啊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来看看哈吉林省内的天气这两天是咋样 样的呀，倒是挺暖和是吧，但据说是不是啊，还要马上气温又要下降了。先看一下长春市14号的天气是晴朗的，温度是零上19到零上28度，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未来几天咱吉林省这天气啊可以说有点复杂，可以说呢是秒入夏，所以呢多地在经历同期少见的暖热后，气温随即啊又会降低，冷热

0: 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啊，东南部是这是吉林省的天气哈，东南部是零上9到零上12度，其他地区是零上14到零上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28到零上30摄氏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四位嘉宾马上来跟大家一一的做介绍哈。我们来看一下子咱们今天要来推荐的是哪几位。先来推荐的呢是477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5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米75，体重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徒步和游泳，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没负担，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呢1米6以上的，身高63岁以下，俩人呢条件相仿，女士要求有双宝没负担，长春或者周边的都可以，不找属虎的女士。这是477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接下来是478号的任女士，任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2，体重130斤，她呢是没有固定收入，家里有2亩地，任女士自个儿有双宝，是一位在农安生活的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唱歌和散步。他本人名下没房子，孩子结婚了，但是孩子啊支持母亲再婚的决定。想找一位70岁以下，身体健康，人品好，真心过日子，要求男士必须有房，最好工资在4000以上，没有不良嗜好，家里孩子同意的，长春本市的男士为伴。这是478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接下来是479号的傅先生，傅先生今年47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8，体重是180斤，每个月有10000多的收入，有社保，是在餐饮行业工作，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呢读书看球，身体健康。傅先生现在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名下有车有房，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40岁以下的，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对女士的婚姻状况没有要求，就有一个啥要求呢，女士最好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以上。这是咱479号傅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480号的牛先生，牛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牛先生自己生活，房子啊是在孩子名下，80平米，孩子呢也已经独立了。这牛先生说啊，自个儿倒是不喝酒，但是一天大概得抽个1包烟，但是是可以戒掉的啊。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说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女士有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呢能去女方家生活，冬天也愿意和女方去男方过冬，费用也是由牛。

先生来出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个人电话，158-3443-5237。

好嘞啊！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义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那大伙儿呢，可以去看一下哈。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您现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同时呢，在这里再次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真的真。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啊，两对嘉宾啊都等着在线上来见面呢。咱们啊今天先马上把这第一对邀请到直播间里头来啊。这第一对是谁呢？是616号的黄女士，还有481号的刘先生。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慢慢的累积，感觉两
1: 人的世界。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我们先来迎接一部热线吧，我看今天电话比较多哈，咱们一会儿对对碰，然后麻烦这个616号黄女士啊，您先在线上等一下啊，咱先迎接一下5399的朋友，您好。
1: 您好，佳音。
0: 哎，您说。
1: 那个，我播送一下我的信息。
0: 啊，哎呀，徐女士，好久不见呐。
1: 那出门了。
0: 出门了啊，就又上哪儿去旅游去了？
1: 那。
0: 哎呀，真好，那是现在忙完回来了是吧？
1: 能啊。
0: 哎，好嘞，
1: 麻烦了，
0: 没事儿，一会儿我给您播啊。
1: 嗯，
0: 好嘞，再见了，徐女士，再见。嗯。

0: 那个啥呀，导播爽姐跟我说啊，说那个，哎呀，电话接进来了，这是男士电话不？还是另一部热线？啊，是，我来看一下啊，咱先接一下，咱在那个麻烦616号黄女士啊，再等一下，先请进5388的朋友，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啊，是您，请说。
1: 啊，我想征婚。
0: 哎，欢迎您先生。啊，您要给自个儿报名是吧？
1: 啊，
0: 嗯，那个您说说您个人情况，我给您登记一下子。
1: 啊，我是延吉市的朝鲜族。
0: 哎，您贵姓先生？
1: 原名姓方。
0: 方对吗？
1: 啊，
0: 哎，好嘞，方先生，欢迎您。您今年多大？年龄属啥的？
1: 55岁属猪的。
0: 55岁属猪是吧？
1: 嗯，
0: 好嘞，然后您稍等啊，我给您记录一下子。哎，您等我一下啊，方先生，55岁属猪，您的身高体重方便说说吗？
1: 身高1.7米，
0: 1.7米，
1: 70公斤，
0: 体重70公斤。您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我现在是按摩师。
0: 按摩师是吧？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能方便说一下吗？
1: 1000块。
0: 1000块，有社保和医保啥的吗？您
1: 啊，
0: 有，都有是吧？
1: 嗯
0: 嗯，那您是生活在延边对吗？
1: 延吉
0: 啊，延吉市对吧？
1: 啊，
0: 好，那您婚姻状况呢？
1: 我是未婚。
0: 未婚，您的平时生活当中有啥兴趣爱好吗？您可以跟我们说说。
1: 以前爱看书，现在是刷手机。
0: 刷手机了哈，哎呀，

0: 喂，您好。
1: 啊，我怎么掉线了？
0: 哎，抱歉了啊，抱歉了，是电话掉线了。您接着说，方先生，您就说爱好，也就是读书或者刷刷手机啥的，是不？
1: 啊，
0: 哎，那您身体状况咋样？
1: 还行吧，我是有楼房。
0: 有楼房。
1: 本科毕业的。
0: 啊，您本科毕业。
1: 中医专业。
0: 哦，好，那然后呢？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对吗？
1: 啊。
0: 啊，行，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1: 以前烟鬼，后来戒了，
0: 都戒了哈。行，您现在不抽烟不喝酒，您择偶要求您说说吧，想找啥样的女士？
1: 我这还没介绍完呢。
0: 啊，那您接着说。
1: 曾有文章、照片发表在各级媒体传媒上，现在当几个微信群的群主。
0: 哦。
1: 啊，以前捐献器官协议。
0: 哦。
1: 啊，
0: 哎呦，您是有大爱的人哈，嗯，
1: 应该的，我学一个嘛，
0: 嗯，
1: 那么现在，啊，我希望女性是延边州内朝鲜族，
0: 希望女士也是朝鲜族的哈，
1: 延边州内的朝鲜族，
0: 延边州内的是吧？
1: 啊，
0: 嗯，行，我给您按照您要求写，您接着说吧，
1: 温柔，
0: 嗯，
1: 会过日子，
0: 温柔会过日子，您接着说，
1: 诚实，
0: 诚实，嗯。好，
1: 嗯，
0: 好，
1: 我是可口，
0: 您说啥？我没听清。
1: 我是可口，
0: 就是得手艺好，是会做饭是吧？
1: 对，
0: 啊，会做饭。好，
1: 啊，
0: 您还接着说吧，还有啥要求？
1: 精通朝汉语。
0: 啊，精通朝汉语。好，您接着说。
1: 不要纹身。
0: 您这要求啊，还第一次听说呢。行。啊，您还有啥要求？
1: 啊，
0: 您接着提。
1: 属龙蛇丑的不行。
0: 嗯，方先生啊，您这咱说了，您这个咋还有这方面的要求呢？这太难找了，这属龙不行，还有啥？属龙
1: 蛇
0: 也不行，还有啥？
1: 猴
0: 也不行。
1: 嗯。
0: 哎呀，我这行，完了，您等会儿啊。您稍等，我给您慢慢记，因为您这要求属实是有点多，我得慢慢写啊。不能有纹身啊。对，女士还有啥要求？您接着说吧。
1: 好了。
0: 那女士收入啥的，你有没有要求啊？年龄？
1: 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0: 得自个儿能养活自个儿。那您这边您是负担不了女士生活上的费用是不是？
1: 我是能自己养活自己。
0: 就是您二位，您的意思自个儿花自个儿的过日子，就是得自个儿照顾自个儿，是这意思吗？就是钱的方面，我指的是。
1: 啊，
0: 得女士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费，是这样吧？
1: 对。
0: 自己负担生活费，行。那您觉得，您觉得您在择偶这一块，您的优势是啥？
1: 我朝鲜族是优势吗？
0: 我说您，我。

0: 不是说对对方，我觉得您对对方的要求已然是不少了，方先生，因为我觉得您这要求吧，我说实话，在咱这儿，我倒是说您能找着的概率应该是有点太低了，因为您把这线儿啊都卡太死了啊。而且尤其是您说对女士负担自个儿生活费这一块，咱倒不是说就非得是过日子都得男方花钱，那您要是说得自个儿花自个儿的，那您说俩人在一块儿，你这也总归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嗯，完了，您那您你我问一下，您对女士年龄上有啥要求吗？
1: 比我岁数小。
0: 得小多少啊？小多少您能接受，还是多大您接受不了？
1: 多大？大的不行，比我岁数大的不行。
0: 是多大？就55就不行呗，必须55以下的，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
0: 55岁以下的。然后呢，婚姻状况这一块呢，您也得有要求吧？
1: 啊，那随便。
0: 婚姻状况随便。那带孩子的呢？带孩子咋整？那女士这个年龄带孩子是正常的，对吧？
1: 带女孩行。
0: 带女孩行，那女孩钱您也是花不了的，对吧？
1: 啊。
0: 行，那
1: 我养他，我凭啥花他的钱呢？
0: 您说啥意思？就是俩人就是在一块过日子，但是生活上必须得 AA 制，你过你的，我过你花你的，我花我的，是这意思不？
1: 嗯。
0: 哦，那这个是您的要求的话，那我就给您这么登记了。然后方先生，我问一下，您的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啊、
0: 嗯。行，那一会儿我加您，因为我需要看一下您本人的证件，您的身份证、户口本，您发过来给我们瞅一眼，好吧？
1: 啊，行行行，
0: 好嘞，哎，欢迎您，757号的方先生啊，好嘞，再见。
1: 嗯。

0: 哎呀，咱55岁的啊，咱55岁的方先生哈，这个啥吧，咱也期待方先生早日进群吧。我倒是不是说的那个啥，也说的那个这个方先生要求，怎么样啊？咱说每个人有自个儿的标准，但按照咱们节目啊，大多数大众来说，方先生的要求属实是不低。我就感觉他找的这个难度啊会比较大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尤其是他的收入的话，每个月大概就是1000块钱，你即便是在延吉市，我觉得两个人的生活起来的话，肯定这一块所以我也理解方先生为啥说他自己要求女方负担自个儿的这个费用了，是吧？那收入情况在这儿摆着，对吧？可能太多的，你要说我就哎呀没事儿，女方钱我都花，我全包全负责。你说呢？你吹那个也没有意义，对吧？咱方向也挺实在，我就是每个月1000块钱的收入啊，完咱俩呢就各过各，各花各的。但是这个啥呢？但我还是话说回来，我不是说的，替女嘉宾说要啥，咱说俩人两口人过日子，那钱不搁一块儿，我不是说非得放到女方那儿或者非得咋样才行啊，咱就说这意思，俩人钱不搁一块儿，你说今天你80，明天我花那个50的，你总这么整的话，俩人慢慢的他心他也不能往一块儿去呀，对不对？你俩人过日子啥不得是替对方想，对吧？替对方的，你要说你这月你给我花80，我给你花80，那是两股劲。你要说这月你掏80是你的早餐钱，我掏80吃的是我的饭，那这可绝对不一样了。虽然你看钱数一样，但这个心意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估计方先生他可能也是想表达的，也可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我先看看吧，这个打进来的是不是咱616号黄女士电话呀？您好啊，还在线吗？喂，
1: 在线。
0: 哎呀妈，黄女士啊，我刚才啊给您电话都挂了，真抱歉，又进来好几个热线，我就寻思先给您挂断，等联系上男嘉宾了，然后我再把您二位电话重新接进来。啊，结果这男嘉宾呢，这个481号刘先生啊，一直电话是占线的。我们导播从我跟刚才接这俩电话开始，我能看到他一直在跟咱那个刘先生联系。

0: 但始终是没联系上啊。您再等一等好吗，黄女士，您再稍微等等。这么的吧，我看您啊，您是每天都是准时准点收听节目的，咱这样，我先一会儿啊，我先给那个男士打电话，我给男士打通了我再给您回，要不然这样浪费您太多时间了，好吗，黄女士？
1: 好好，谢谢。
0: 哎，没事儿，抱歉了啊，跟您说声抱歉，久等了，好吗？
1: 谢谢，
0: 嗯嗯，哎呀，感谢您理解，咱一会儿见，好吗，黄女士？哎，好嘞，嗯。

0: 我们来迎进下一步热线吧。就是这对对碰啊，咱说了好饭别怕晚啊，等一会儿别着急，今天电话有点多，马上迎进5388的朋友。您好。
1: 你好佳姨、
0: 哎、
1: 我是571号那个金子那个
0: 啊。您说
1: 啊，我这边找着了
0: 啊，找着了，那好事啊。崔女士，
1: 我不是姓崔，我姓金。
0: 你不是571吗？
1: 不是，我751
0: 啊。我寻571是崔女士啊，
1: 751
0: 啊，金女士，那我就给您信息下架了呗。
1: 啊，行，
0: 好嘞，
1: 谢谢、啊、
0: 祝您生活幸福啊、
1: 哎、
0: 再见啦、
1: 啊、行，谢谢，
0: 哎，拜拜。哎呀，你金女士一说这事儿，我还想起来了呢。咱们群里头还有一位好朋友，昨天给我发的好消息是713号的丁先生，人丁先生也找着伴儿了啊，跟我说要求信息下架，在这里也祝福二位，好吧？哎，祝福咱群里边又有两位成功找到伴侣的嘉宾啊，我们已经给713号、751号啊这两位朋友分别信息下架了啊。那在这儿呢，也是跟大伙儿多嘱咐一句，想要联系这两位朋友的，您再关注关注群里其他人的信息吧，好吧？这样吧，咱先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下半段我们再继续的给大家来连线这个对对碰哈、啊。今天这两对我一定都给他在节目上给他碰成功了啊，行吧？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子，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个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也提醒大伙哈，您要是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打电话报名参与节目也是咱唯一的参与的方式啊。我为啥要这么说呢？因为咱节目组啊还有个微信号，很多朋友会选择加上微信，然后跟我说一大堆自我介绍，再把证件都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我跟大伙说，加微信跟打电话还是两回事，主要是希望啊您自个儿的这个讲讲您自个儿的事情，说说您自个儿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认识您，这是重点。所以说我们要求大伙儿必须要打电话来参与啊。那微信号又是多少呢？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我再重复一下哈，热线电话不是微信号，微信号是16643

0: 5956968啊，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然后您加上我们之后就可以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继续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喂，
0: 尾号8895的朋友，您请讲。
1: 啊，谢谢了。
0: 您说啥情况？喂喂，尾号8895，您电话接进来了，先生，请讲。喂。
1: 喂，
0: 您说呀。啊，啥？
1: 啊，你把我的电话号给他呗。
0: 您要是把啥电话给谁呀？
1: 把我的电话号给那个
0: 啊啊，您是刘女士是不是？
1: 啊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您等我一会儿，我就那啥，我把人像电话马上给您接进来，您稍等，别着急啊。我还寻思是哪位呢，是咱652号刘女士。刘女士，那个任先生的资料您都看见了是不？啊，是这么的，一会儿啊我把他的号接进来，您二位在线上简单沟通一下子，有啥想说的，有啥想问的啊，您都可以跟他先确认确认。您好啊，任先生。
2: 哎，你好，佳怡。
0: 哎，您好，任先生。现在啊是这样，咱们652号您想联系的刘女士也在线上，两位啊可以在线上先沟通一下子，双方都觉着没啥疑义的话，我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
0: 嗯，您这样吧，还是女士优先，刘女士您先说说吧。
1: 我是不完了，
0: 啊，
1: 你让他接电话了吗？
0: 让他接电话，他在线上，他能听见。您说吧。
1: 啊，他家是不是什么地方？
0: 任先生，您能听到不？
2: 能听到。
1: 在什么地方？
0: 啊，您说啥，任先生？
2: 我跟他说吧。
0: 嗯，您说吧。
2: 我在那个喜凤花园住。
1: 喜凤花园住。你是什么单位退休的？
2: 我是煤矿退休的。
1: 啊，哪个煤矿？
2: 东风煤矿。
1: 啊，您家有几个小孩？几孩子、
2: 啊？
0: 您家有几个孩子，任先生？
2: 我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姑娘，一个小子。
1: 啊，都结婚了哈。
2: 啊，都没有，都不没有负担。
0: 嗯，都独立了是吧？
2: 我独立了。
0: 嗯，
1: 啊，那你俩怎么离的婚呢？
2: 啊，
0: 问您离异的原因。您那边，您二位那个电话声都有点小，那个刘女士问您咋离的婚，任先生您方便说说吗？
2: 感情不和呗。
1: 啊，
2: 那怎么说，那没法说，就是感情不和吧。
0: 嗯，
1: 他他找没找
2: 啊？
1: 他找没找对象？
2: 找了好几年了，他们。
1: 啊，他找了好几年了。
2: 嗯。
1: 啊。那要那个，咱俩说话吧，你动静太小了，听不着。
0: 嗯。
2: 那咱俩怎么加个微信吧？
0: 行，你要都同意加微信，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然后我问一下任先生，你有没有啥想问问刘女士的？
2: 我也想问问他有那个医保吗？
1: 啊，有，
2: 市医保还是社区医保？
1: 市医保。
2: 啊，那行，那就咱俩加个微信吧。
1: 就是把电话号搁电话上就行。
0: 刘女士，您是要任先生微信还是电话号？我给您二位分别发。
1: 这不是个电话号啊，你互相给就得了。
0: 啊，电话号互相给。你这么的，刘女士啊，您瞅着点手机，别我给您发了，完了您又不看，好吧？
1: 好。
0: 啊，行，任先生，您也没异议，那我一会儿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嘞，祝福二位啊！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咱信息暂时下架了，不播了啊。
2: 好的，
0: 好嘞，再见啦。哎，
1: 再见。

0: 我两位联系方式我已经给互换了，为啥今天时间稍长一点？因为我给两位发的是手机号，我看两位这个情况啊，这个打电话也不是发加微信应该是有点困难，呵呵，我就直接发的手机号啊。大家久等了，接着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先生。您好，
1: 我是昨天打电话那位王先生。
0: 昨天打电话的啊？啊，我知道您756号。
1: 不好意思，提下就给您挂断了，家里来人了
0: 啊。我听出来了，是这么个事儿，没事儿的，王先生。
1: 家里邻居来串门，不好意思，这挂了。
0: 哎呀，没事儿，那正常的。
1: 对不起您啊。
0: 哎呀妈，您别这么说呀，见外了，王先生。没事儿的，没事儿，这都正常，咱这情况，哎，啥情况都有，您别客气。您接着说，王先生，咱俩昨天没聊完，是吧？
1: 对。
0: 您之前说的，您自个儿的个人情况，您介绍了挺多了。还有呢，就是您择偶标准这一块，昨天您看有没有啥要补充一些的？
1: 择偶标准 就那些就可以了。
0: 那些就可以了，就是说女士
1: 有没有工作的无所谓
0: 啊，就是女士身体健康、干净利索、
1: 就是、
0: 会做饭。
1: 身体健康，这玩意儿，
0: 嗯，
1: 你不这么大岁数了，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没有大毛病就行。
0: 是，咱就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嘛，对不对？
1: 那小毛不影响大局，无所谓。
0: 行，完了，对女士收入没要求，
1: 哎，她有没有工作都行。
0: 明白。然后对女士收入没要求，主要就是心地善良，而且生活起居方面肯定得多照顾您一些，对吧？
1: 是。
0: 然后昨天呀，王先生是这样的，我加您微信了。我知道，您
1: 眼
0: 睛不太方便，对，
1: 没有用是。
0: 那您会不会就是平时您也不用手机，就是加微信啥的，是不是？
1: 你看不见怎么加呀？
0: 啊，这不是这样的，因为咱群里也有这些盲人朋友，他们也用他们的那个啥盲人专用的手机，有用这样手机的，所以我问您一句，我不知道您具体情况。
1: 那还真就不知道
0: 啊，不知道是吧？因为而且呢，我搜到您手机号了，所以我才问问您。
1: 对。
0: 啊，我搜到您的微信号了。那因为是这样，咱节目组您报名的话，需要看一下您本人证件，您看您咋发过来给我们瞅一眼。
1: 你给他让我儿子休息回来。
0: 行啊，那您儿子方便，那您这样呗，王先生，我不知道您现在可不可以记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您给
1: 我
0: 们。
1: 我微信号1166。
0: 哎，对，那您跟您儿子说一下这情况。
1: 我天天听你节目，我知道。
0: 啊，那您就让您儿子加我们一下，把您证件给我们拍一下。
1: 是，我就是你这不是加我微信了吗？
0: 您没通过，王先生，我是加您了。
1: 回来给通过呗。
0: 啊，那行，我加您了。
1: 他通过了，直接给我手机给我发就完了呗。
0: 行，没问题，那我就等您，等您消息，好吧？哎，他大概得哪天能回来呀？我怕这个好友申请是有时限的，先生。
1: 他在月末吧？
0: 啊，月末呢？
1: 他在外地，他不在本市啊。
0: 哦，有这么
1: 要不我怎么就先找个。找个老伴儿呢，就这个意思。
0: 哦，就平时就您一个人在家里头，是不是？
1: 就我自己一个家，没有人。
0: 那您昨天您来找您串门的邻居呢？您二位熟吗？
1: 俺们邻居都是单位同事，还行。
0: 哦，
1: 都跟我岁数半大半儿，都60多了。
0: 哦，但是您不太想让他们参与，是不是？
1: 不想让他们知道。
0: 行，那我明白，那就这样吧，王先生，那没事的，咱这个啥，咱节目那个每天下午都直播，然后我们也等您。
1: 我再让他给我打电话也行哈。
0: 行，或者对，等您儿子回来，您再给我来个电话，我们电话号您也熟，
1: 对
0: 吧？微信
1: 电话9988我都知道。
0: 哎，好嘞，王先生，没关系，我们等您，好吧？
1: 谢谢您。
0: 哎，没关系，王先生啊，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您别客气了啊，拜拜，好吧？
1: 拜拜，再见。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同时呢我们也要重播一下子咱84号徐女士，是吧？刚才打电话来让我重播消息，我今天我还想呢，我说徐女士咋这么长时间没来电话了啊，人出门了，旅游去了啊，现在忙完回家，我们来播发一下子咱们84号徐女士啊。对了，之前人家出门我想起来了，让我跟我们说了，让我们信息下架了，给您稍等会儿啊，我给这个徐女士的资料找到。

0: 好嘞，找着了啊，找着了。因为徐女士啊报名太早了，那序号还两位数呢，太靠前了，我翻了好久才翻到啊。我现在来跟大家重播一下子，咱84号徐女士今年啊是，哎呀，属马，今年她是我看看啊，你看看，我就觉着是吗？这信息下架可有一阵了。徐女士今年周岁60了都啊，属马的，然后身高是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收入2400，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离异，爱好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现在就一个人生活，租房住，名下没房子，而且呢目前在打工，她呢也没孩子，想找一位呢60到70岁之间，月收入3000以上，脾气好，讲理，说能接受男士少量抽烟少量饮酒，必须是本市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必须有房，婚姻状况也必须是丧偶的，年龄也必须比徐女士大啊。以前报名的时候还说呢，是我就记着必须是58以上的，必须59以上的。今年就徐女士说了，她本人60，那就必须60往上的啊，是跟着这个她的年龄在往上涨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徐女士电话号，她呢电话号是公开的啊，是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电话155-0605-5470。哎，这是咱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哈。所以你看吧，每天的节目啊，咱们这个群里的朋友们，这个会员嘉宾的变化都是很大的。你看今天上架一位，有2位下架，还有2位对对碰了，信息同样是下架的状态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每天没啥事儿的话，多听节目，关注到我们节目组的信息。所以这样，你想联系谁的时候啊，我们也好第一时间的告诉您这位嘉宾具体都是些啥情况，是吧？免得咱说空欢喜一场，对不对？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还看到了咱群里的老朋友大海又给咱写信了啊。大海说了，佳怡导播下午好，不知不觉呀，炎热的夏季到来了，愿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保证身体健康啊。同时我们也是祝咱大海这位老朋友啊，也祝您生活愉快，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您啊每天哎都没事听听咱节目，乐乐呵呵的，啥时候来参加，佳怡还是那句话，永远啊我们等着您，好吧。今天呢，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这个点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越老的时候，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多么甜蜜。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3: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3: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4: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1: 敬请收。

0: 要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了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

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了恩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谊，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5: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鸟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嗯，
1: 谁家新叶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

0: 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没事。
1: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1: 给。
0: 就好多。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1: 嗯，
0: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我认识。
2: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4: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4: 月静，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4: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静。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好。哎
4: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4: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4: 妈。
0: 啊，好了。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

0: 哭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0: 呸，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呵呵，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4: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4: 小雅，不能咋这么吵啊！
5: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焦书记，
7: 焦书记，
5: 焦书记，
7: 我们都来了。
5: 姚书记，
7: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5: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8: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7: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5: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舵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

0: 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哎，
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2: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多楼涝得厉害吗？
0: 老焦啊，今年俺赵多楼没有涝啊。啊，
2: 咱兰考没下雨？
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3: 对，排出去了。
2: 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多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2: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哎，
3: 焦书记，
2: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3: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2: 咋样？
3: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2: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4: 是啊，
1: 焦书记，
3: 焦书记，
2: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啥都高兴。
2: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2: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1: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2: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1: 是。
2: 来，让我看看。哎，
1: 来，
2: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6: 咋样了？赵大爷，您说呀。
7: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气死了，真的。
1: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

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焦，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新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

0: 出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嗯，
1: 哎，小满啊，这泡桐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仙师说过，泡桐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晚材呢。
2: 俊生哥，泡桐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江书记，江书记，
2: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江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0: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4: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泡桐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1: 焦书记，我为您和泡桐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5: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1: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1: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1: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5: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1: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5: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1: 省报没发。
5: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5: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

0: 所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们长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3: 老焦，老焦。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哈哈哈
1: 哈，哎呀，
2: 哎，坐，
1: 哎，哎，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

0: 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0: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
0: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0: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2: 嗯，你咋不吃啊？
1: 我，
2: 老宋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0: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2: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0: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哎，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0: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六二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0: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6: 君阳，
4: 哎，老 娇，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娇，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3: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3: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3: 少云真懂事。
4: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3: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3: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呀，老乔，你这是干啥啊？
3: 哎，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3: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3: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惹你生气。

0: 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乔，要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间大肚号点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不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
4: 呀，
3: 来，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结婚后啊，咱俩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立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何润东从风云里的角色到花开的温润的吴聘，他呢用20年诠释了全能艺人的行者的精神。他在商业和艺术间精准地平衡着，以导演身份诉说着社会关怀，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创作热情。今天我们来听何润东的《别样人生》吧，来听想为自己写首歌和《好好就好》。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很多人的印象和认同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自省的气质，读书、思考、创作。在镁光灯外呢，他经常建构各种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明星魅力源于对于艺术的虔诚和生命的思考。在这个速食时代，他依然坚守着表演艺术的尊严和重量。来听黑色翅膀，梦想的开始。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麻辣方便面刚才说呢，我好像真的好喜欢想我自己这首歌吧。它描绘了一个背着吉他然后骑着摩托车在城市边缘游走的一个人，表达出了对于自我创作和情感宣泄的渴望。歌词里边提到了海的颜色、夜的灯火和与影子对坐在无人的港口等等的意象，营造出了孤独和自由交织的氛围。反复出现的想为自己写首歌，体现了主人公追求自我表达的心境，真的是太有意境。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 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1: 我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费仲和游魂这俩大坏蛋定下了损主意，要继续迫害姬昌。这时候西伯侯呢已经在金庭馆驿呀睡了一大觉了，第二天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了，梳洗已毕，赶紧就集合仆从起身就回西岐呀。骑着马一边走一边还想呢，哎呦我的妈呀，在鬼门关呢转了一大圈，哎，这回算是勉勉强强的又还阳了。这回回到西岐之后，千千万万要总结总结经验。又想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死得太惨了，横遭惨祸呀，这天子不应该这么办事啊，哎呀，迟早天下是必然大乱呢。他心里头也是乱蓬蓬的。到在了十里长亭这地方啊，既是接官的也是送官的，文武百官绝大多数都在这儿啊恭候着呢。知道西伯侯要回国了，什么七大贤王啊、八大大夫啊、哎、各大朝臣呢、啊、都在这儿准备呀、啊、给西伯侯饯行。彼此见过之后客套了那么几句，让进了厅堂设酒款待。大家伙还说呢，祝愿西伯侯一路顺风，回去之后励精图治，报效天子。哎，都是官场的客套话呗。所以姬昌也没说旁的。大家正在饮宴之时，费仲和游魂呢来了，有人进来禀报。百官一听啊，都咧了嘴了。哎，就怕这俩王八犊子知道这都是天字一号的大坏蛋，那是纣王天子的耳目啊，有一句话说不利索，让他们给逮着就有性命之忧。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敬而远之。一看这俩王八蛋进来了，百官站起了身形，西伯呀，您一路保重，我们啊还有事儿呢，暂时先走一步了，不送不送，再见再见再见，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跑了。哎呀，费仲游魂也看出来了，心说看来我们哥俩这人缘不错呀，啊，多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呀。哎呀，走了走了更好，我们哥俩办事儿啊，哎，倒觉着方便多了。这俩小子跟西伯侯彼此打过招呼，吩咐人重新又排摆酒宴，哎，准备跟这西伯侯啊再重新的喝这么一回。二人让西伯侯居中而坐，他们俩呢是一边一个，哎，就跟二鬼把门呢差不多少。那么大的厅堂，除了他们仨呀，就剩下几个仆人了。费仲一看留下两个心腹，剩下的全打发出去了，哎，不乐意让他们听。然后游魂是亲自把盏呢，西伯侯请满饮此杯，一路顺风啊。啊，多谢费游二位大人。三个人呢推杯换盏可就喝开了。姬昌呢提心吊胆，一看这俩人心里头就直嘀咕，这俩兔崽子可不好斗啊，我说话得多加谨慎，一个错字啊都不能有，您说这饭吃着还有什么滋味啊。费仲游魂呢还得抓紧进攻，哎呀，这小杯子喝酒可不过瘾，哎，换大的换大的。就这俩小子轮流着灌姬昌，西伯侯那是海量啊，喝了老半天也是没醉，换上大碗啊，吨吨吨吨吨吨往下招架，还是没事儿啊。 可是别忘了那两句话，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善骑者惰，善舟者逆呀。越是海量越容易喝趴下，几场一个没留神喝的可就有点过量了。酒这个东西呀，它有麻醉性，姬昌就感觉头重脚轻，有点失控。费仲一看，差不多了，哎呀，哈哈，西伯侯啊，你我二人同殿称臣，位列超班，有些事情呢，咱们不容不思考。请问西伯侯啊，您认为咱们这个商朝的江山社稷将来能走到哪一步呢？发表发表您的高见吧。哎，二位大人呐、江山社稷固若金汤，流传万世，这还有什么说的呢？哎，不，您说的可不是心里话，您说的肯定不是心里话。您说说，现在还能算是固若金汤吗？这东伯侯姜桓楚也死了，听说他手下人呢都跑了，能不给他们家里头送信儿吗？他儿子叫姜文焕呢，那小伙子可是无比的豪横啊。姜文焕一听他爹死了，能不给他爹报仇吗？到时候率领着百万雄兵，战将千员呢，这不就是一场大仗吗？南伯侯鄂崇禹也死了，鄂崇禹还有个儿子叫做鄂顺呢，那也是一员猛将啊，勇冠三军呢、手下兵马40万，能说不给他爹报仇吗？就来回这么一折腾，哪还有太平日子呀？西伯侯，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一开始啊，姬昌还不想说，可是说着说着，酒劲儿又往上一涌。姬昌这嘴巴呀也没有把门的了，要不说这人自己管自己呀，不太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姬昌那么大能耐，喝完酒他也犯病，二位大人呐、我心里头想的跟你们说的也差不了多少，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东南两个方向400镇小诸侯啊，造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呀，此后兵戎相见，狼烟四起，那商朝的江山危矣呀。是吧，这才是你的实话呢。我说西伯侯啊，听说您算卦算得最准，干脆您呢给咱们这个江山社稷算上一卦。来，您露露手头。不，我那两下子可不行啊。您客气什么呢？咱闲着也是闲着，以助酒兴嘛。来，给准备。三劝两劝，这姬昌把不住了，拿出金钱来就给算了一卦。算完了一皱眉头，不妙啊。怎么个不妙啊？此卦主凶啊，恐怕商朝的江山社稷仅此一地就到头了，再也不可能往下传了，得改朝换代了。费仲游魂互相看了一眼，行了，这就逮着一句了。这么说到天子这儿就算是截止了，以后就得换旁人做江山了。卦象上可是这么表现的。那么您再受累再算上一卦，算算费仲游魂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个死法。西伯侯一乐，二位开玩笑吧，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怎么算呢？不，您有这个本事，就算算我们哥俩将来是怎么死的啊？是寿终正寝呢，还是暴病而亡啊？二人再三的催促，姬昌这酒劲儿再次上涌。那我就

0: 再算一卦，把金钱给摇完了，背着手仔细的观看。哎呀，怪哉，怪哉，怪哉！费仲游魂都傻了。哎，西伯侯啊，他怎么个怪哉呢？哎呀，你们二位这个死法与众不同啊！啊，您说说，怎么就不一样呢？生老病死在所难免，主凶者或是车压、马踩、箭射、雷劈、枪扎、斧剁，什么样的都有。可是你们二位都不占，哎，比这个还凶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个死法呢？据卦象上表现呢，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冻死的，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冻成大冰疙瘩，就那么死的。这俩人心说：“姬昌啊，你可是够损的啊！我们怎么死死不了，非得掉到冰窟窿里头给冻死？”不由得火往上撞。可又一想，小不忍乱大谋啊！啊，还得接茬逗他呀！哎，好好好，哎，冻死倒也好，哎，他也凉快呀，啊，您呢，再给算算，算算咱们纣王天子他是怎么个死法呢？呵呵，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哎，没有外人，就咱们仨跟亲哥们一样啊，算算怕什么的？关心圣上嘛，对不对呀？西伯侯啊，真就是把不住了，把这金钱又拿出来了，哎，又给纣王算了一卦，而后又皱起了眉头啊。哎呀，天子这个死法啊，跟你们哥俩是恰恰的相反
1: 啊。啊，愿闻其详。
0: 你们哥俩呀是掉到冰窟窿里头冻死的，可是纣王天子呢是在火堆里头烧死的，他这个太热，你们那个太凉，这要是中和中和呀就好受多了。
1: 哎呀，哈哈，费仲游魂心里头暗骂呀，好啊，这姬昌这是死催的，只要把你这一番话禀报给纣王天子，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可是呢，咬人的狗他不露齿，俩人呢又是热热热热热热热热了这么一大顿，然后呢送姬昌就走了。姬昌出门啊都晃的，上马急行啊。费仲游魂达到目的，骑马回京，马不停蹄来见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教训，任何人都不能忘了啊。哎，不信你就试试，一试准吃亏。就拿这姬昌来说吧，那是圣人，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圣人他也怕喝酒啊，哎，就这一顿猫尿给灌下去，惹下了杀身大祸。单说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见了纣王之后，就添枝加叶，掺糠食水，夸大事实，把姬昌说的那些话呀，就给叙述了一遍。这把纣王给气的火往上撞啊，哎呀，烦了烦了啊，朝天朝雷，在你二人带领500骑兵把姬昌给我抓了回来，遵旨。这姬昌啊离开十里长亭，叫风这么一吹，酒劲已经过去了，想一想刚才说的那些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哎呀呀，酒后无德，没有把住门啊！我当着费仲游魂这俩坏小子，怎么能说那个话呀？我还露什么能耐，还给人家算卦呢？我这个命活不活，我怎么就没算算呢？他害怕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西岐，告诉手下的人：“哎，快点走，哎，快点走！”都成了急行军了，可是再快也没有人家追兵快呀。追兵一色都是骑兵，哎，没走出100里来，一阵风就把他们给追上了。哇，

兜过去，把前边道路就给堵上了。姬昌一看，哎呦，知道完了，赶紧把马匹带住，吁吁吁。二位将军有何尸体呀？朝天朝雷一阵的冷笑。西伯侯啊，什么事儿你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天子有旨召你回去，走回去吧。那敢不回去吗？没辙呀，让人家给带回来了。纣王听说姬昌回来了，立马升坐在九间大殿，那气儿啊还是鼓鼓的，吩咐一声，带姬昌。姬昌这腿肚子都转筋了，没有办法，上了九间殿，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哎呀，我说姬昌啊，太好了，本来我要杀你，文武苦苦的求情啊，我赦免你无罪，还勉励你回到西岐好好的干。可是万没有想到啊，你是恩将仇报，竟然大放厥词，你还给孤家算了那么一卦，说什么江山社稷到我这儿就到头了啊！我还是让火给烧死的，尤其这费仲游魂这么好的两个人啊，你竟然说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啊，冻死的，这不胡说八道吗？姬昌啊，嘿嘿，姬昌啊，别人说你是圣人，你自己还真就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哎，是可忍，孰不可忍？来呀，把他推下去，乱刃分尸。姬昌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当时那汗都下来了，知道再狡辩也是没有用了，急忙往上叩头啊，陛下，啊陛下，臣罪该万死。不过老臣有一言申辩呢，我可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我确实是占卜了一卦，卦象上是那么说的呀。啊，嘿嘿，到现在了你还敢信口雌黄啊，啊休要多说，推出去，哎，整死。可怜这西伯侯姬昌被人家五花大绑可就推下去了。文武群臣在两旁边站着呢，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吴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一听实出意外。哎呀呀，这西伯侯死中得活呀，你说这干嘛呢？怎么又算卦，又跟费仲游魂，又喝酒，又哎呀甭问呢，准是这俩王八蛋给使得坏心眼儿。哎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啊呼啦朝又跪下四五十号，啊，陛下开恩，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一看，嘿嘿，还是这帮人啊，你们肯定跟姬昌这关系不错呀，怎么我五次三番要杀他，你们五次三番都求情呢？哎呀，你们众人还有何说呢？吴成王、黄飞虎可就说了，陛下息怒，我想姬昌事出有因，方才他也说了，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占卦算出来的，想这先天八卦乃是伏羲老圣人所留啊，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而且姬昌也被称为圣人，善易卜星象，他说了实话，说明他呀是正人君子，不会阿谀奉承，陛下杀他是于理不合呀。你还说他是圣人，嘿嘿，你们是真能诡辩呢，今天我是非杀不可。雅相比干也说话了，陛下，咱们这么办吧，把姬昌啊赦免回来，叫他当殿算上一卦，如果算准了赦免他无罪，算不准再杀他也不迟啊，到那时文武群臣心服口服，老百姓也是外带佩服，可就这么胡了巴秃的给杀了，恐怕大家伙心里头都有怨言呢。

纣王一听，嘿，这事儿还挺有意思啊，还让这个姬昌回来再算一卦，到底要验证一下他这个卦到底是准是不准。哎，挺有意思。来呀，把姬昌啊推了回来。真就把西伯侯啊重新推到了九间殿上。姬昌跪到那儿啊，谢陛下不斩之恩啊，都。你想得太美了，不是不斩你，是让你算上一卦，看你算得准是不准。如果准了呢，也许还有活的希望。哦哦，姬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陛下，那就请赐给我一枚铜钱吧，我要当殿占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
4: 其实这份宗旨
5: 一直都在。
0: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

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时切耐食，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游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这一天呢，他聚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就提出来了，说我要亲自赶奔京城走一趟，面见纣王天子，替我爹求情啊，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西岐可净是好东西，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散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散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打个麻将。

将啊，斗个地主啊，哎，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哎，估计是没有。哎，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嗨，一着急，哎，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吉昌

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哎，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儿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哎，您哪天高兴呢，哎，把这个吉昌给释放回去，哎，就得了。哦，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哎，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百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哦，纣王点点头，哎，还是预期说的对呀，啊，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哎，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等啊盼呢，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儿。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哎，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哎，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嗨，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西岐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它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

0: 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得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若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得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宜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4样宝贝，10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10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10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 费油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喽！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博弈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博弈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我俩儿子阴娇阴红，憋着要把我给宰了，我呢先下手为强，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博弈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博弈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博弈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室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博弈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博弈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博弈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小雨，小雨，饭好了，快过来吃饭吧。
2: 嗯，等一会儿，我看完这条新闻呢。
3: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他粗糙的双手吗？
1: 老公，老公，过来帮我晾下衣服呗。
2: 等一会儿，看完这条微博的。
3: 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他脸颊的汗水吗？
4: 爸爸，我们开车接你了，我们出去玩吧。
2: 等一会儿，我看一下股票。
3: 18000鸟盯着股市出神，但你回望过他渴望的双眸吗？2010年，诺基亚曾做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150次。2013年，德国电信公司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275次。2014年底，中国人平均每天看手机次数已经达到450次，位居世界前列。从现在起，

0: 放下手机，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嗯，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啊，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他是狐狸精啊，哎，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哎，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啊，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的咳嗽一声，啊哈，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哎，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娘娘千岁。啊，好啊，起来吧，让我看看你。娘娘发话了，伯邑考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哎，坐下坐下吧。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

0: 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
1: 哎呦，
0: 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
2: 哎，起来吧，起来吧。
0: 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伯邑考一想，这多顺利呀！啊，都说纣王无道，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
2: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孤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弹，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哎呀，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不住的点头赞叹，嗯，好，嗯嗯，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嗯哼，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得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他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
1: 嗯嗯，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

0: 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伯邑考为师，跟他学琴。嗯，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伯邑考啊，你可曾愿意？伯邑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
1: 嗯，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伯邑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
0: 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嘿，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她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楞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可谓是欲火焚身，这么长时间了陪着一个丑八怪没毛大狗熊那纣王折腾来折腾去，多没意思啊。这回可倒好，来了一个世上难学的帅小伙，这块肥肉不叼到嘴里头那可太遗憾了。但是妲己呢他也明白，这种事儿不能操之过急呀，尤其看见大公子腾楞一下站起来了，知道刚才呀这距离有点过近了，哎，还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哎，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伯邑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奔奔奔啊，奔奔奔，一个劲儿的跳啊，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奔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伯邑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伯邑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
1: 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假的在那儿给讲课。
2: 哟，师傅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
1: 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吟、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是磨、挑、勾、提、撇、脱、抵、打，还有六忌，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博弈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博弈考讲课呀，哎，讲得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博弈考他不饿呀，推辞着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博弈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慢慢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呢，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我一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
2: 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
1: 博弈考一听，还快一点，是能快一点，我这脑袋快一点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
2: 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 大公

子啊，过来吧。伯邑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伯邑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伯邑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啊。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儿，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伯邑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伯邑考哎呀一声，心说不好，我可不能动凡心呐、啊。倘若稍有不慎，必然是覆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39集。
1: 凤仪宫空了许久，朱氏名分未定。
2: 如何没有定他的名分？是了，只怕他也惦记着名分未定，所以记挂着新帝登基。他还有一丝盼着是齐王登基吗？还是想若是晋王身登大宝，或许会赦他出凤仪宫，还是会复他太后名位？
1: 他是痴心妄想，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
2: 去吧。
0: 凤辇去得又稳又快，春光如织锦披篱，叫人情愿沉醉。凤仪宫外四时花卉如新，金兰玉殿沉静浮在翠柳娇花之中，一点也瞧不出里头已是禁闭11年之地。一别经年，不知朱仪修已是如何面貌。正寻思间，里头的宫女早已得知我要来，朱妻宫门缓缓打开。我凭着10余年前的记忆，扶着小允子的手迈进凤仪宫。过了花院，过了雕花长廊，东侧的偏殿寒光殿，西侧的凉风殿，一切如旧，似乎还是昔年景象。我含笑，朱仪修也的确还是昔年的皇后。逐渐接近曾经熟悉的朝阳殿时，从地上飞起几只鸽子。我问掌事的宫女，
2: 皇后还是像从前一样盯着这些鸽子看吗？
3: 早些年是，如今她眼睛不大好了，便不像从前那样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依太后娘娘的吩咐，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总要活蹦乱跳爱飞的那些。
2: 很好。
0: 掌事宫女引我向前，
3: 她就在里头。
0: 说罢为我推开殿门，后退几步。朝阳殿里的光线有些暗，我一时有眼盲的错觉，看了片刻，方借着洞开的光线瞧见朱仪修的身影。他背对着我坐在窗下，窗早被木板钉得封死了。

0: 只留下一个透气的小口子。他依旧梳着端正的凌云髻，那是皇后才许梳的发髻，明黄朱紫正色的皇后凤衣整齐穿在身上，只是那颜色早已旧得很了，细看下有些苍黄的稀皱，似他这个人一般，每一毛孔气息都透着过时与颓败的潮湿霉气。
1: 是你来了吧？你依旧耳聪目明。今日是登基大典，除了你，谁还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而且你没有成为太后，又怎会再来看本宫？
0: 朱仪修转身，面容的颓败让我在一瞬间有难掩的震惊。他已经那样老，头发已经全白了，早已簪不住华丽玲珑的步摇。他摸一摸脸，自嘲地笑一笑。
1: 本宫老的已经吓到你了吗？外面那些人和泥胎木偶一样，即使本宫浑身是血，他们也不会多看本宫一眼。
2: 不怕，谁都会老。
0: 朱仪修走近我，微眯了眼，细细端详我的脸孔。
1: 你还不老，望之如二十许人，和本宫心里一直厌恨的样子没有什么区别。
2: 劳您牵挂多年，哀家亦很荣幸。因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所以不敢老去。
0: 朱仪修的目光抖得凌厉，停住在我青丝云髻之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拨开我的发髻一捻。他一惊，
1: 你有那么多白发，本宫记得你不到四十岁。
2: 还好发髻梳得高，平儿手巧会染黑，不细看也瞧不出来。
0: 朱仪修缓缓笑起来，起先只是一缕笑意，逐渐笑意渐浓，终于遏制不住笑出声来。
1: 甄嬛，看来这些年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2: 还好，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
0: 我早已吩咐了人不许跟进来，外头小允子听得动静，终于按带不住赶了进来，正见朱仪修笑得不止，不由怒喝：
3: 大胆，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还不跪下。
0: 朱仪修冷冷瞧小允子一眼，只那一眼便尽显皇后应有的高贵风仪。
1: 皇帝继位，她是生母，便是圣母皇太后。昭成太后懿旨，朱门不可出废后。皇上未曾废后，本宫依旧是先帝正宫，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母后皇太后是东宫，圣母皇太后是西宫，嫡庶有别，过了这些年还是该他甄嬛拜见哀家才是。
0: 良久的沉默，朱仪修的气势风度一如当年，仿佛还是那个高高凌位于凤座之上的皇后，等我叩拜如仪。我的笑意似一朵稀薄的花。
3: 娘娘好糊涂，先帝生前太后已是皇贵妃，设六宫室未同父后，如今登基的四殿下并非太后所生，怎会有

0: 自己也算不清楚。哀家可怕极了自己的儿子将来娶上您这样的皇后，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皇后，您息怒。
1: 他缓缓吸一口气，旋即恢复素日的淡定高远。
2: 无论是哪位皇子登基，哀家都是太后，即便会被你甄嬛困在这朝阳殿一生一世，哀家也是太后，名分之术不是你甄嬛可以改变。
0: 您放心，皇帝纯孝仁厚，必定不会不顾您的名分。昨日哀家已与新帝商定，依旧尊您是皇后，礼部连徽号都拟定了，便是温玉二字，温玉沉密，最能彰显您的品性了。
3: 你好毒的心肠，胸中地极或地中胸极才能尊先帝正宫为皇后，哀家为皇帝嫡母，你竟压哀家为皇帝平辈，岂非叫世间笑话，皇家无法度尊卑可言？
0: 还有一样您忘了说，若先帝正宫是当今的晚辈，那也只能是尊为皇后，另居别宫。所以您若以为哀家压您为当今的平辈或晚辈都无妨，而且世间之人也不会笑话。宫中多年只知哀家而不知皇后，皇后实在不必担心是否有人会耻笑皇后，你只需自己心安即可。
1: 朱仪修惊怒交加，容颜似要破碎的布絮颤抖而狰狞。
3: 昭成太后要先帝亲口答允，朱门不可出废后，先帝尸骨未寒，你竟敢压制正宫如此，他日你与先帝皇权相见，你以何面目面对先帝与昭成太后？百官竟能允许你如此践踏先帝颜面？
1: 我端然坐上他素日生坐的凤座，以目光凌驾于他。
0: 哀家这样做正是秉先帝旨意，顾全先帝的颜面。先帝的确答应昭成太后朱门不出废后，所以您还是皇后，以后也一直都会是皇后，连死也不会改变。先帝说过与你死生不复相见，若你成太后，他日必得与先帝同葬陵寝，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而且他日即便到了皇权，想必先帝也不会与你相见的，所以你实在无需担忧以何面目见先帝，因为在先帝面前你早已无面可言。所以哀家会按先帝生前所言，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景陵，你死后以贵妃之礼葬入泰陵，与早死的贤妃德妃作伴。你是先帝生前最厌弃嫌恨之人，百官绝不会有异议。何况你长久以来都是有名无实的皇后，顶皇后之名以贵妃礼下葬也很合宜。
1: 朱仪修怔怔的微干的嘴唇喃喃的张合，
3: 死生不复相见，皇上真的这样说？
0: 先帝恨毒了你，你害死他毕生最爱的纯元皇后，害死他那么多孩子，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

0: 是勉强，怎愿再见你歹毒心肠？
1: 到底是先帝恨毒了我，还是你恨毒了我？
0: 没有温玉皇后，何来今日的甄嬛？哀家能有今日，全是由皇后您指点历练，自然感恩戴德，尽力保全你此身荣华。只是哀家已是太后，秉承先帝旨意，就得替先帝成全你。他日史书工笔，前元朝有四位皇后，却只有三位太后得享太庙祭祀。先帝会让你生生世世都是皇后，永不超生。
2: 朱衣修不语，绝望的气息迅速淹没了他，仿佛一息之间支撑他身体的所有力量被一丝丝抽走。他缓缓走到方才的窗下，软软跌坐下去，再无声息。我环视朝阳殿，富丽缠绵的雕画显得空洞而死寂。
0: 朝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里日月长。朝阳殿当真是好地方。
2: 我扶住小允子的手离去，再不回顾。

0: 次日大典，皇帝封端贵妃为端康贵太妃，德妃为和敬德太妃，甄一夫人为甄宜太妃，新妃为新宫太妃。我在怡宁宫含笑受礼，亦安排下寿祺、宁寿、长寿等宫与他们居住。礼仪不过，却见小莲子匆匆赶来，我还以为是甄宜太妃不适。
1: 是甄宜太妃又哭晕过去了吗？
0: 德太妃眉间微生敏意，举起绢子点一点眼角。
2: 燕姨为了皇上荣誉并天，伤心得水米不进，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0: 新宫太妃忙笑着说，
3: 二殿下已去陪着开解了，甄妹妹顾念儿子，也必会保养身子的。
0: 二人正议论，小莲子附耳低语几句，我微一蹙眉，
1: 知道了。
2: 怎么了？
0: 我伸手按一按发髻上因素服而佩戴的白银簪子，淡淡地说，
1: 温玉皇后轰了。
0: 德太妃手中端着的茶盏一动，几乎洒了出来。
2: 什么时候的事？
4: 是昨天半夜新晋而死，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不曾动，才发现出了事儿。来报的宫女说，温玉皇后的身子都僵了，可是眼睛仍睁得老大，死不瞑目。
0: 新宫太妃不掩嫌恶之色，
3: 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0: 贵太妃眉毛也不抬一下，容色依旧淡然，
5: 该怎么做便怎么做，不必费事。
2: 皇上虽然年纪还小，只是也该考虑着迎几位妃嫔入宫了。当年贵太妃不也是昭成太后早早居养在宫中的吗？
0: 我漫然而笑，倦怠地倚在椅上。
1: 是呢，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听闻殷大人家的女儿月静与皇帝差不多年纪，十分懂事。
0: 窗下有微风过，引来上林苑弦歌声声，有年轻的歌女轻柔的歌唱，竟是山之高。信手拨起搁在身边的那句长相思，有流畅的琴音缓缓流出，若秋水潺婉。
1: 山之高，月初晓，月之晓，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充充忧心，其何以堪？汝心经时间，卧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星云来，千里相思共明月。
0: 往事茫茫倾覆，我忽然觉得这阙山之高早已唱破了我的一生。周遭安静极了，仿佛人人都被这旋律浸染，只是默然倾听。良久，德太妃才轻轻说，
2: 先帝驾崩，宫中不宜见乐声的。
1: 无妨，毕竟有新帝登基之喜。
0: 晨光融融清美，我倦然微笑。已经是正章元年了，浮生恍若一梦，乾元年间事皆是旧事，弹指刹那尘烟。我转眸，怡宁宫富丽华堂，空庭寂寞，日影渐渐向晚，满壁斜阳空，天地人间唯与我甄嬛一人，寂影寥寥。
6: 《后宫甄嬛传》系列小说剧全部完结，感谢听众朋友的长期支持。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作为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

0: 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了公字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他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

0: 孩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首户。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寇，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儿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外，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外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刚才跟我说， 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了。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好啊，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
2: 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0: 什么喜信儿啊？
2: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
0: 咱们要见三辈人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
2: 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1: 什么喜信儿？
2: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0: 老员外一听，你有病啊？啊，
2: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0: 你今年多大了？
2: 你五十了，
0: 虚岁五十。
2: 是啊，我都五十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1: 啊，你有什么了？
2: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
0: 我也有了喜啦。
2: 什么？
0: 你也有了喜啦？
2: 啊，
1: 谁的？
2: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0: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2: 那怎么不对呀？
0: 人家都说够不够四十六，
2: 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0: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2: 你不是有了病了？
0: 不是，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2: 哦，这喜是喜呀。
0: 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五十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嗯，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员外爷，我给您报个喜。
1: 报什么喜呀？
0: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1: 是吗？
0: 好啊好啊。这老员外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 看着看着书啊，这眼

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啊，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呀、啊，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啊、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个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啊、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嗯，什么喜？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啊，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哦，是吗？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他号脉呢。袁伟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这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啊？啊，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的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她煎好了就让她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

0: 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喽，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元呗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不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的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黝黑黝黑的。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1: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1: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1: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1: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
1: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您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儿，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儿，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如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按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舍。

0: 妖怪呀，留着的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
1: 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9: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老员外包回要把自己新落生的这三儿子给扔了，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再一个呢，就因为他这二儿子包海跟他说了一番话。其实包海说的这番话都是自个儿编的，但是跟这包怀他做的那个梦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包怀决定要把这个三儿子扔了，而且要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二儿子包海。包海啊，这个事儿就你办，你把它扔了，你要记着，一定要办得谨慎，不要让外人知道。包海说，爹，这我要把我三兄弟扔了，我娘要是醒过来之后要问怎么办？他要问呐，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是死的，留一死孩子干什么呀？所以就让你把他扔了。哎，那好，那这事儿可都您跟我娘说啊。对，有什么事儿有我盯着呢，你就去把这孩子扔了。那我到那去扔啊？

那个我到那产房里边，那家里人能让我拿吗？我跟你一块儿去。哎，好。就这样，包怀跟包海这爷两个离开了上房屋，就奔着产房来了。到了产房这屋，进来之后，这包怀呢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此时此刻，这收生托还没走呢，就问说：“袁文言，这么点小月孩子，你也把他抱哪儿去？”这个你们甭管了，给他钱，你走吧。这收生婆一听给钱，那行了，给了钱，自然他就走了。收生婆是走了，孩子怎么着他是不管了。这包怀把这孩子抱着就出来了，包海在后边跟着。包怀一回身，找个东西，我那屋里边有一个盛茶叶的蒲包，拿那蒲包把这孩子往里一放。你滴溜着就走了，把他扔到那山上去。咱村东边不有个锦屏山吗？就把他扔在那锦屏山上就得了。好嘞，这您就放心吧。此时此刻，屋子里边的这位周夫人呢，还在昏迷状态，还没醒呢。家里边人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在忙活着，抓药的刚回来，熬药的呢刚把这个药倒到锅里头。这大夫告诉他们怎么熬之后，这大夫也走了。家里边在忙乱当中，这爷俩呢就出来了，就单独做这件事儿。包海拿一蒲包，把这小黑小子放在这蒲包里边，拿一绳拦了两道，他拿手一滴溜，你看刚出生这个孩子没有多大分量，他滴溜着就出去了。包海出了自己这个宅院的大门，脚步可就加快了。为什么？他乐呀，心里想，嘿，我这老婆子整天在我耳根台旁边嘀嘀咕嘀嘀咕，老说你说你妈啊，那么大岁数了，都50了，她还怀孕，她也不要个脸，跟她儿媳妇一块生孩子啊，生了这么一个三兄弟跟咱们分家产，你说这咱们倒多的没呀，这笔家产他能分出老大一块去，老了钱了。可是今天我要把这三兄弟给扔了，回去跟我这老婆一说，我老婆保证就得乐得给我包饺子吃。他这脚步快，很快就来到了锦屏山上，他走到山尖上去了，生怕靠下边啊被人家发现了。走到山尖上去，这包海就把这蒲包就扔到小路旁边的乱草丛中，在乱草丛里边他走出老大一块去，把这孩子就撂那儿了。这孩子一撂那儿啊，他转身就走，转身刚走出来没有那么十几，忽然听见这孩子在那草窠里边就哭。孩子这一哭，这包海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哎，不行，我这么走了不行啊，我这么走了，这孩子一哭，万一要在山脚下有走道的，听见这山上边有孩子哭，顺着声音倒到这儿，一看有这么一小黑小子，他捡到家里去，把他拉着长大成人，谁要是走漏风声，说这是老包家的三公子，这长大了再认祖归宗，这不还是得分家产吗？啊，这怎么办？包海想到这里，他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呀，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我把他掐死吧，掐死之后我就放了心了。对，就是这主意。您瞧这包海，这是什么心呢？啊，跟的是亲兄弟，他现在为了财产，他要把他掐死。转过身来，他就奔这孩子来了。可是就在他产生了这个想法，奔这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忽然间他就觉得周围这个树木和杂草一阵风吹的响动，唰，呜，风声一响，这包海就一愣，怎么突然间起风了？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个声音，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不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回自己的家，进了院，来到自己那屋里头，到这屋里边还在那倒气儿呢，在那，哎呦我的妈呀，哎，他媳妇李氏在旁边看见了，怎么的了？你这在哪儿来呀？怎么这样？干什么去了？跑这样？你等着，你等着，我咽这口气再说。你咽了这口气，你就死了。你还说什么说？
1: 啊，是啊，你等。哎呀，我倒过来的，我倒过来，倒过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好悬呐！差点没让老虎吃了。
0: 你上哪儿去了？差点没让老虎吃了啊？怎么的了？
1: 老婆子，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跟我说。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办了一件大事儿，去了你一块心病。
0: 去了我一块心病。什么心病？这些天你老跟我叨咕叨咕什么来着？什么呀？你不是说那三一三十一分家产的来了吗？
1: 对呀、
0: 啊、来了，我听着都生了。
1: 我告诉你，他就把刚才在上方屋里边怎么见着他爹，他爹说什么，他自个儿又编什么，把这一番话整个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最后跟李氏说，我就干这事儿去了，我把他扔在那山顶上，回身我想把他掐死，没想到来了只老虎，吓得我就一口气跑下来了。
0: 那你也没把他掐死。
1: 嘿呦，我说你怎么少心眼啊，还用我把他掐死吗？那老虎干什么来了？找食来了啊。县城的放一小孩，他正在那儿哭呢，那老虎能饶得了他吗？啊，一口就把他给吃了。他现在已经变了老虎粪了，这日后啊，嘿，还什么根据都找不着了呢。嘿，这就剪草除根，天助我也，老虎险胜，是吗？哎呦，我说你吓得这样的。我告诉你呀，包海呀，你这事儿办的可太棒了，是吧？啊，
0: 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说的非常得意，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说的这番话被窗户外边有个人给听着了。窗户外边这人是谁呀？正是大奶奶王氏。咱不说嘛，这王氏刚出满月，这女人生孩子出了满月呢，就可以出来了。王氏今天是出了满月第二天，她刚才要出来透透风，上了趟厕所，这厕所就在这个院的角落那个地方。上完了厕所，她这脑袋上还罩着一个头巾，走道都不敢快走，所以就没有什么声音。她走到这包老二的窗棂前边，就正听见包海在那说了一句话，你不说有个心病吗？我把你这心病给除了。他一听这句话，他奇怪，嗯，心想这二奶奶有什么心病啊？这大奶奶站在窗外边就这么一听，接着就听着包海说了以后的这一番话，把这三兄弟给扔到锦屏山上喂了老虎了。哎呦，大奶奶听闻这句话之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那儿，这心里边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大奶奶王氏呢是个善良的人呐，心里想啊，哎呦，老天爷呀，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啊，这是亲兄弟呀。这二哥把这三兄弟提溜着扔到那锦屏山上，把他喂了老虎了，心想我们这老公公你也想不开，你糊涂啊，这孩子头爹头娘来的容易吗？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
1: 大奶奶是个善良人，在这想着刚落生的一个小孩子扔到那山上去，那老虎来

了，过去一口就把这孩子给叼走了，把那孩子嚼吧嚼吧就给吃了。哎呀，不敢想。想到这里，大奶奶那个眼里边都含了泪了。善良人往往是这样啊，有同情心，有怜悯心，这才是一个善良人的基本。大奶奶正在这里边眼里边转泪想这个事儿呢，外边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呐，出外要账去了，这一去呀就去了两三天，今儿个是刚回来。这大爷包山一进屋，大奶奶一瞧包山怀里边抱着一孩子，你这是从哪来啊？他哪弄一孩子来？大爷包山抱着这小孩，瞅着自个的妻子就说了，哎，家里的，我跟你说，我呀捡一孩子来。嘿，咱家有一个了，你怎么还捡一个呀？乱不乱呢？我告诉你呀，这个小孩啊太可惜了。我呀刚才呀回来要走近道，走近道我先从咱们东边那个锦屏山顶上过来，那有个小道，结果我从那个小道上走来的时候，我就听见草坑里边有个小孩哭。我过去一看，嘿，就这小黑小子，你看这小黑小子多有意思啊，油黑油黑的，你别给黑呀，长得可挺漂亮，哎，浓眉大眼的。我一看这小孩这一哭怪可怜的，我心想这谁家这么狠心呢？瞅这意思，这孩子是刚生下来，刚生下来的孩子就扔到这个山上去了，这是人吗？你说，但是我又一琢磨呀，十有八九啊，这孩子是个私生子，不定哪家大姑娘跟谁呀有了事儿了，怀了孕了，生下来了，没脸见人，偷着把这孩子扔到山上去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条性命啊，所以我就把他抱回来。我一想呢，你看正好你这刚生一孩子出满月，还有奶，哎，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你就一块都喂着他不就得了吗？哦，大奶奶一听是在锦屏山上捡的，那就甭问了，肯定就像包海说的那个，这就是那包老三，是不是呢？真就那包老三。那么也许您说了，说不是老虎来了吗？怎么没把它吃了啊？可是这个包海他不知道那个老虎接哪儿来，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个老虎啊不是这当地的虎，这老虎啊是只旅游虎。说他妈旅游虎啊，对啊，老虎他也愿意转悠转悠啊，这老虎是外地来的，在这路过，在那个锦屏山上一路过的时候，这老虎就先看见那包海了。人包海他是大人呢，目标大呀，所以这个老虎一看有个大人在面前挡路，所以这老虎一声吼叫，那告诉你躲开，我来了。他这一声吼叫呢，把这包海吓得叽里滚蛋的又打山上跑下来了。这老虎那三窜两蹦就过去了，小孩在那草壳里边他根本就没看见，老虎走了。那么这孩子呢，还在那草壳里边躺着。后来大爷包山要账回来，抄了个近路，越过锦屏山，结果就被他发现了，他把这孩子抱着就回来了。所以大爷包山一说这整个经过，大奶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个小黑小子就是他三兄弟呀。大奶奶当时就乐了，好啊，我跟你说呀，你可办了件积德的事儿，是吗？当然了，这孩子扔在那我捡回来，这本身就是积德。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孩子是谁？包山说，这孩子是谁呀？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你兄弟。包山说，那是你大爷，怎么弄出一我兄弟来？大奶奶一听，我说是你兄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真话。大奶奶当时就把他刚才在老二家窗户外边听

0: 大的那一番话跟大爷就说了。
1: 说完了之后，大爷包山一听，这脸上马上就严肃下来了。包山也奇怪呀，心想：老二，你们两口子可不能办这个事儿啊！啊，就是咱爹老头糊涂，想要把这孩子扔了，你也应该劝阻啊！你怎么能帮这个忙啊？咱们是亲手足啊，你下得了这个狠心？包山说：我看呐，我这三兄弟命大，就这样他愣没死，老虎都没吃他，还偏赶上被我碰上，还把他捡回来了，你说这不是命大吗？大奶奶说：是啊，咱这三弟真是够命大的，你说咱下一步怎么办？包山说：怎么办呐？这个马上要说跟咱爹一讲，咱爹那满脑子里边妖怪投胎，大概咱这三兄弟也活不了。我就不信那个什么妖怪投胎呀，什么家庭不幸啊，我不信这套。我觉得人只要是做善事做好事，自有天加护。这么着吧，老婆子，咱这三兄弟咱也养着他，咱自个儿有一孩子，三兄弟呢也跟着吃你的奶，把他一块养大，怎么样？王氏说：不行啊，你可要知道啊，咱爹知道咱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出了满月之后怎么出来俩呀？那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哎，大爷说：可也是，怎么出来俩呢？咱就说后来又生出一个来，没听说，哪有后来又生出一个来的？要是双生的话，就得生的那一瞬间一块出来，没有说过了一个月又出来一个的。对，这个，哎，包山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好朋友张永禄，他媳妇儿前些日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到了12天抽四六风死了，孩子死了，张永禄跟我叨念他媳妇儿那奶还没上去呢。我看呐，要不把咱自个儿亲生这孩子就送给他，让他养着。张永禄这个人跟我一样，那也是个好心人，咱就把实话实底儿都掏给他，都告诉他，我想他肯定帮这个忙。他把咱这亲生的孩子养着，将来怎么着咱到那时候再说，咱呢就把这三兄弟在咱家里边养着，这样的话呢保证咱们这三兄弟没有闪失，对外什么事咱也不说，你看怎么样？大奶奶一听：好吧，那就这么着吧。于是这两口子商量好了，这大爷包山就找那张永禄去了，找那张永禄掏出实底来跟他那么一讲，张永禄一听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没听说过的一件事儿。张永禄当然也是个好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像包山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多数都是好人，那么脾气不投的话就成不了朋友。张永禄说：好吧，你把你那孩子抱过来，让我的妻子给你喂养着，将来长大了咱这样，你什么时候想要我什么时候送还。包山说：你要把我这儿子养大了，将来我这儿子长大之后，咱就叫一子两不绝，也是你的儿子。张永禄说：那后话咱就不用提了，谁让咱们俩是好哥们呢。就这么着，包山回来把自个儿亲生的儿子抱过来给了张永禄了，张永禄两口子养着他。包山这边呢就把这小黑小子他的三兄弟留到自己的屋中，留到自己的屋中。这包山这儿子亲生这个儿子后来长大成人，就是那包勉。您看京剧不是有铡包勉吗？这包勉论辈儿是包公的侄子，其实他比包公还大一个月，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现在就先不说了。那么这边呢，大爷就把这小黑小子在这养着，给起个名啊，就叫黑子吧。

0: 出了满月了。那边老员外包怀把自己亲生那个三儿子扔掉以后，后来包海也到上方屋里向他爹亲自汇报，说了一下整个过程。老员外一听就明白了。这边呢，他自己的周夫人吃了药以后苏醒过来了，一问孩子呢，这家里边人就说了，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还留着他干什么呀？员外爷就把他扔了。有看见是活的，员外已经跟他说了，跟你夫人不能说这话，谁敢说这话，我就把你撵出家门。所以这个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夫人想起来只好掉泪，生的孩子没见过面。可是这一天，大爷包山跟这位包员外就说了，爹呀，我这孩子是不是抱过来给您看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

找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包山呐，跟自己的老爹爹袁伟包怀说，要把他这儿子抱来给他看看。包怀一听很高兴，说去吧，把他抱来我瞧瞧。因为这孙子生下来之后出满月好几天了，也该看看是什么模样了。所以这包怀呢，特意把这周夫人也找来了，告诉周夫人说，一会儿啊，老大家里的把那孩子抱过来给咱们看看，咱们要见见这三辈人。周夫人这些天心情非常不好，为什么呀？自个儿生这儿子连见面都没见着就给扔了，听家里人说是落生就死了。但是周夫人不怪别的，怪家里边人，落生就是死了，你得让我看一面啊！他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连心肉啊，合着你们连看都不给我看，就给我扔了。所以周夫人心里边别扭，埋怨这袁伟包怀办事不能这么武断，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家庭里边没有民主。但是周夫人呢，想是这么想，嘴里没说，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来。周夫人一听要看看这孙子，好吧，就来到了上房屋。老两口子在这儿等着要看这孙子。包怀呢，这心里边这两天也不太顺。为什么呀？这包怀呀，他有点后悔。他就想，我这三儿子洛生长那么黑，他是妖怪投胎吗？我就做了个梦，就决定把这孩子给扔了，这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是啊。还有老二说的那事儿呢，老二说那老道站在门口看我们家里边要出事儿，可是老二说这老道在哪儿呢？他说的这话可信不可信呢？如果说我这三儿子要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这么决定把他给扔了，可惜了这一条命，投胎一回就完了。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大爷包山和大奶奶王氏抱着孩子来了。这孩子拿小被儿啊裹着，包得挺严实，上面呢罩了一个小布蒙着过来的。到在上房屋里边，把这小布一掀，这王氏就说了，快点让爷爷奶奶看看看看咱们什么模样。这老两口子可就过来了。老两口子走到跟前，这包怀定睛一看，当时就是一惊。咱说啊，就这黑子，他比包山原来生的那亲儿子可是小着一个月呢。现在啊，这孩子也就刚几天，但是就这几天啊，还别说出息的不错，看不出差那么多来。包怀一看他这一愣，他愣什么呀？关键他发现呐，他这孙子也这么黑。老员外包怀一瞧，怎么这孩子也这么黑呀？我那三儿子也这么黑呀？这怎么回事？今年什么年头？黑人年？黑人丰收？怎么都这模样啊？这孩子睡着了，对，睡着了，把他掐醒了。别掐醒喽，孩子睡得正香着呢，我们看看就行了，快点抱我回去吧。哎，让他醒了之后，你看那眼睛可大了。我知道，看出来了，这闭着瞅着那缝都显着长。就这样，两口子把这孩子又抱回房间了。两口子把孩子抱回房间之后，这包怀包员外坐在这客厅里边，跟自己的老伴老半天不说话，各有各的心思， 自个的老伴想的是他生的那孩子跟这孩子就前后脚，这包怀心里想的是怎么我那儿子是黑的，我这孙子他还黑，这个问题他解释不通。这么说吧，这黑子就算是在大爷的房间里边给抚养长大了，逐渐的成长，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日夕月冬，一转眼儿，噌的一下子六年过去了，这黑子六岁了。黑子长到六岁的时候，这天老太太周氏要过生日，哪天的生日呢？9月初8，离那9月9还差一天。包怀给自个儿老伴儿要过生日，这包员外啊，他有一个特点，什么事儿不外声张，尽管他是本村的大户，生怕别人知道他富，所以这个生日仅限于家庭自个儿内部在这偷着过，亲戚朋友一概不通知。家里边呢，这天做了几个好菜，下点长寿面，蒸了两屉寿桃，儿女们都来了，凑在一起，大家伙首先给周氏跪倒磕头拜寿，儿子儿媳妇相关的仆人侍女全都拜完了寿了，最后眼儿是这包黑，这包黑过来了，大奶奶在旁边说，快点给奶奶磕头拜寿。这包黑走到跟前，咕噔往这一跪，奶奶我给您拜寿了，蹦蹦蹦磕了仨头。这是三辈人呐，周氏特别喜欢这孩子，在他成长这六年过程当中，周氏看着这孩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包括他这爷爷包怀看着这孩子就像心中的一朵花一样。这周氏马上过来把这孩子就搂到怀里了，哎呦宝贝儿，快点快点，奶奶抱着，奶奶抱着，抱到腿上了，瞅着这个包黑啊，这周氏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为什么呀？这老太太瞅着这包黑就想起他自个儿那三儿子来了。周氏心想，我那儿子要是活着跟他是一边大呀，也这么高了，也会说话会磕头了。但这老太太嘴里没说，眼睛转着泪，大儿媳妇在旁边瞅见了，哎呦婆婆，您怎么的啦？您怎么哭了啊？是啊，我高兴啊，我一高兴大发劲儿了我就哭。嗨，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过生日哭什么呀？是，我不哭，我不哭。说是不哭啊，越琢磨越伤心。这饭吃完了，大家伙都散去了，大儿媳妇留下了。王氏心想，到时候了，这孩子都长到六岁了，应该跟自个儿的老婆婆把这事儿说清楚。屋里边没别人了，就是王氏在这儿了，就包括包怀都上旁边屋子里去了。王氏就跟自个儿的婆婆说，老人家，我知道您刚才为什么哭，你说我为什么哭啊？老人家，我知道您一抱这黑子想起您的心事来了，六年前您给我们生那三兄弟他没了，您想他了，对不对？哎呦，我说孩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媳妇儿，你都钻到娘心里来了，你怎么就知道我想到那儿了？嗨，都是做母亲的，我最会揣度您的心思。但是我告诉您呐，婆婆，您可别太伤心。六年前您生的我们那三兄弟啊，他可没死啊。这老太太一听，当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没死？怎么没死啊？哎，我要说出来。

0: 您可别生气。我不生气，你快点说，他是个怎么没死？唉，婆婆，跟您说句实话吧，这黑子就是您的三儿子。老太太听到这里，俩眼睛盯着这大儿媳妇老半天没说话。你说的不是胡话吧？不是梦话吧？一点都不是。婆婆，我跟您说吧，这黑子六年前就是您生的那三儿子。是，这孩子落生以后他死了。那么孩子一死了呢，就扔到锦屏山上去了。可偏巧老大回来走那锦屏山，他是要账去了，听见有孩子哭，草窠里边就把这三兄弟给捡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为什么没跟您明说呢？我就想这个事儿当时不便跟您明讲，要跟您明讲说这孩子落生一死，当时我老公爹就决定把他扔到这草窠里了，这样的话怕你们两口子不和睦，家里边再吵起来。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我想您那么大岁数了，老年得子，但这孩子您要是给他喂奶会影响您的健康。当时呢正好我也有个孩子，我这奶水也足，所以就弄到我们那屋子里边去。我心我带您拉扯我这三兄弟长大成人。现在呢我这三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该把事情缘由给您说明白，让您知道，让他还回归到您的屋中了。这王氏跟大爷包山这两口子可真是太善良了。王氏这番话是这两口子近几天在一块琢磨着编出来的，没人按实话说。
1: 如果要是一说，当初说这老员外说怕妖怪降生，说那老二怕多出一个分家产的，结果就把这个扔出去了，
0: 这家里边不就乱了吗？非得打罗圈架不可呀。所以他就说生下来是死了，扔在那儿了又捡回来了，把这个矛盾就给简化了。王氏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周氏一听，真是这么回事吗？真的不对。我问你，那我那孙子呢？我不还有个孙子呢吗？现在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三辈人呢。跟您说呀，您那真正的孙子让我们托朋友去养着去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接回来。哎呦，这周氏听到这里，老太太这眼泪可就下来了，当时就把这黑子抱到怀里边放声痛哭。老太太这一哭啊，把这老员外包怀也给惊动了。包怀闻声而来，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哭起来了？王氏就把这个事情跟老员外这么一讲，接着包山过来之后把这个事情也就这么一说，真相大白。老员外包怀听到这里心想，哎呀，真是苍天有眼呐。当初我做那么一个梦，我就怀疑我这三儿子是妖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应兆啊。再者说了，这老二愣说有个老道在门口看着，说我们家里边要生下一个孩子来，不出一百天犯重丧，现在六年都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平安。这就说明很多事情并不可信。这包怀马上告诉这包山，快点把我那亲孙子从朋友那儿接回来，咱们给人家钱，拿出30两银子来表示答谢。包怀拿出钱来交给这包山，包山到那儿见了张永禄，一说这话，张永禄说什么不要这钱。张永禄是咱们不是朋友吗？当年咱说的好啊，我就替你养着这孩子，钱我一个字不要，要这钱咱俩就不是朋友了。这包山一看实在不行，怎么办呢？就让这孩子干脆认张永禄为义父，叫干爹。对张永禄的妻子

0: 叫干妈，说将来你们夫妻两个要是没有后代的话，百年之后就让这个孩子给您顶灵下葬，扛幡摔盆，咱们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这就是好人对好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生存当中对事物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好人有好人的做法，恶人有恶人的做法，要都一样就构不成五彩斑斓的社会人生了。结果把这孩子也领回来了，重新跟爷爷奶奶见面，打这儿开始事情原委全都大白于天下。整个这包家大院里边，大伙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了，大伙为这个事情感到高兴，说现在有了这么一位三公子，小名不叫黑吗，又加了个三字，这就是包三黑，没起大名。包三黑马上晋升一级，由打孙子辈了成儿子辈了，成了包老三了。这里边最着急最上火的可就是这包二爷。这包海一听说当年他扔到锦屏山上去这三兄弟没死，现在长这么大了，回到自个儿的屋里插上门，他这媳妇跟他就没完了。这李氏瞅着包海，我说你当年你怎么干的这事儿啊？啊，你不说让老虎把他吃了吗？他是啊，他这老虎他怎么没吃他呢？你呀纯粹是个活废物。我告诉你吧，这个孩子将来要长大了，我瞅了他跟咱们指定为仇，老虎都不吃他，就说明他没人味儿。将来长大了不光说跟咱们分夺财产，他呀还得给咱们添麻烦。就说的呢，你说这玩意儿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得想法子，不能让他就这么长大成人，跟咱们争家产。那你想什么法子啊？这都六七岁了，什么话都会说了。你要敢对他不好的话，他就跟咱老爹老妈，甚至跟咱大哥大嫂都讲了。你可要知道，他是吃咱们嫂子的奶长大的。他肯定是向着大爷那边。是啊，我知道，但是什么人什么对待，就看你动不动脑子。好，我听你的，你只要是有主意我就按着你的主意办，你等着，得找机会。包三黑现在成了包三爷了，府里边上上下下都称呼包三爷，有的就叫三爷，没敢叫包三黑的，除了这个他大哥或者老员外，或者是这个二哥二嫂能这么叫。尤其这个包怀老两口子对这个老三格外的疼爱，这么一疼爱呢，这包海两口子瞅着更别扭，到的屋里边这包海就埋怨他自个儿的媳妇李氏，我说你呀、啊、你真是，你看见没有，这三黑是小的，这老头老太太特喜欢他，什么东西都给他，偷着给他多少钱咱都不知道。你说上房屋里边人家大爷呢，人也有儿子，人那儿子是真正的三辈人，你说将来他那儿子说不定老头一疼孙子就多给他一份，你说你就生不出一个来，你真笨。这李氏一听，我生不出来怨谁呀、啊、怨我呀，怨你，你有种吗？你没种他就生不出来啊。呸，怨我没种，你这地不行，我有种他不长。好，这两口子没事偷着打架。可是这一天这包海就跟包怀说了，说爹啊，我这三弟您不能让他老在这家里边待着啊，您得想法让他干点活啊，咱们是庄户人家，他这个农活什么都不会，将来长大了他怎么执掌家业呀？这包怀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明天开始让他跟那羊倌放羊去。好， 转过天来，这包怀马上就吩咐这包三黑跟着杨官上山上去放羊去。这个包三黑呢，别看六七岁的孩子，平素当中不爱说笑，跟小孩玩的时候都是有挑挑拣拣的孩子，他不是跟大帮的孩子在一块玩，得有那么三三两两跟他对脾气的，他才跟他玩呢。在家里边，他唯一的伙伴就是老包家院里边有条黄狗，他老跟这狗为伴，宠物。说那宋朝就已经开始欣赏宠物了，包公小时候就爱宠物，要不现在你看那么多人家都喜欢宠物呢。这包三黑跟这个黄狗老在一起，第二天要让他去放羊去，这黄狗跟着他一块也上了山了。放羊去了没有那么两三天，每天中午的时候都得派人给他送饭。一般来讲这个饭呢都是大爷家里边给做了给送上去。这羊倌跟这包三黑吃的饭不一样，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那是有主人仆人之分。突然这一天大奶奶有点急事儿，没来得及做饭，把这个事儿就委派给二奶奶了。这李氏一听，好啊，把这事儿委派给我，机会到了。二奶奶心想啊，常赶集没有不碰上亲家的，这回让我给他做饭，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这二奶奶给烙了张油饼，用香油烙的，可这油饼里边可他给加了点东西，加的什么呀？耗子药。二奶奶心想，这张油饼烙完了送到山上去，让你这么一吃，我就让你在山上就死在那儿了，不在锦屏山死啊，上别的山上死也一样。烙了一张油饼，给炒了几个鸡蛋，打点好了，放在一个小食盒里边，差手下的丫鬟春梅给送到山坡上去了。杨官的饭是另一个包，这个小食盒是给这三公子的。这东西送到那之后，这包三黑正在山上跟这大黄狗在旁边那坐着呢，一看送饭的来了，该吃饭了。包三黑马上把这个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之后，瞅了瞅那杨官，他跟那杨官说，哎，今儿个是饼，这饼可能是香油烙的，特香，咱俩一人一半怎么样？杨官说，哎呦，三公子，您那饼我可不敢吃，那哪是我吃的，您就自个儿吃吧。你不吃？好嘞，你要不吃的话，我可就自个儿吃了。包三黑把这饼拿起来之后，上去就是一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兴进京赶考，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儿了。虽然活了，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 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这一路上的

得花钱呢，这钱怎么办呢？包兴啊，就跟包拯说瞎话：“相公，您放心，三元镇我有个舅舅，找我舅舅去。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把身上这夹袄给吞下来了，当吧，一件一件的，当一件说一件吧。没想到他拿着夹袄。”走了好几里地，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嘿，一个当铺都没有啊。哎呦，包兴可急坏了，找人打听，一个老汉呢告诉他，你走到头一拐弯，那有个当铺。包兴撒腿就跑，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当东西吗？我们这儿啊，只熟不当了。哎呦，这当铺还要关账啊。包兴急得浑身是汗，哎，出了这当铺跺了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正为难呢，突然间看见那边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哎，什么热闹啊。包兴赶紧就过去了，扒拉扒拉人群挤进去，一看地上呢铺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有字儿，包兴一低头，他就念出来了：“告白。”他刚念完这俩字儿，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告白，告白。这白老四是我的朋友，挺老实的，干嘛告他呀？”哎呦，包兴一听啊，这个人呐，可能是不认识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告姓白的啊，我给您念念。好好好，您念念，您念念，我不认识字儿。您听着，告白四方，人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文银300两，绝不食言，仅此告白。呦，原来是李员外他们家有妖精了。哎呦，包兴再一听，旁边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嗯，小包兴挺聪明啊，突然间灵机一动，这可是个机会，干脆撺掇撺掇我家相公到这李大人家中。嗯，倘若事情办成了，300两银子舒舒坦坦进京赶考，吃不上苦了。即便是不成吧，也能混2天吃喝呀。行，得嘞，我就这么办了。这包兴啊也是没办法急的，他一看在告白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是青衣大帽，看岁数呢30上下，准是这个府中的管家。报信就过来了，一抱拳：“请问，这个告示是您的吗？”“啊，不错，是我的。”“请问这个隐逸村离这儿多远呢？”“3里地。”“你问这干什么？难道说你能降妖捉怪吗？”“嘿，不瞒你说，我们家相公啊，能够驱除邪祟。”能够降妖捉怪，而且手到病除。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是外乡人。我们这相公啊，虽然有神通，但是他不愿意露头，他呀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恐怕妖言惑众。哎，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那你得是一片至诚之心。告诉你，我们相公他绝不答应，他说自己不会降妖，他越说不会，你越跪地给他磕头，你求他眼泪都下来了，他一看你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至诚，他才能答应呢。包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包兴知道三少爷什么脾气呀，这就叫啊什么脾气什么代偿。
这个管

家呢正着急呢。啊，行行行，哎呀，只要能够降妖捉怪，能够把我们李大人府中事儿给办了，我跪底下磕头，甭说磕头，前边是个火坑，嘿，您家相公让我跳我都跳，真的。那么闲话少说，你把这告白收起来，随我来。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了。好啊，我跟您走。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有人能降妖捉怪了，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大家伙捋捋夯夯就跟着这个管家还有包心下来了，想看这降妖捉怪的。包先生带着大家伙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哎，众位请站住，你们可千万别上去，如果你们一上去，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还有一样，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要出去的时候，众位你们呢可千万千万别挡着。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我在楼上这么一喊，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你们呢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求，哎，我家相公就答应了。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行行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办法，为了给李府降妖捉怪，我们帮这忙了。这样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包心呢就把这位管家叫过来了。走吧，进去吧。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家相公可吃饭呢，您呐先把这账给汇了，这样的话咱们走的时候省得倒麻烦。啊，行行行行行行。这个管家呢就奔了账房了。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一看这管家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李二爷呀，您可老没来了，怎么不知道照顾照顾我们这贵生啊？感情这位呀还真是管家。这个人姓李，叫李宝。李宝赶紧答应，哎呦，家里边事儿太多没时间来，跟你们说一声，楼上那位相公跟我这位管家，他说着呢用手一指这包心，他们这爷儿俩呢吃饭花了多少钱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这样呢这管家李宝呢就跟包心说，请吧，我可告诉你，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好办，如果他不答应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可赶紧上楼，上楼就哭上楼就求，如果不答应，嘿，你就跪着，必须得恳求，必须得让人家知道你心诚，那才行了。行行，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呢李宝在楼梯口等着，包兴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包爹正着急呢，这小包心下楼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不回来呀？因为这位包公也是头一次出远门啊，心说这包心说镇上有个舅舅，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也许是见他舅舅人家舅舅不借给他，他不好意思回来了。不对呀，这包心不是这样的人的，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也没马了他私自逃走了，不对，肯定是他岁数小啊，他认不得道了，走了他回不来了。包公正着急呢，包先生腾腾腾上来了满面带笑。包公一看气坏了，包兴啊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在这着急，我没钱汇账啊。相公说着话，包先生就凑到了包公面前，声音很低，我跟您说我可没找着我舅舅，现在呀有一件事儿。这包兴就把隐逸村李家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的事情说了一遍。得嘞，我的好相公我的好少爷，咱们到李府混混吧，倘若真把妖精给镇住了，三百两银子，就是镇不住
咱们也能吃两顿饭呢。包大人是个人吗？这包公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你好大的胆子，你把我气死了。他这一着急呢，他说出这话来了。包先生心说，完了，得嘞，我得把这管家李宝吊上来。咳咳咳，他就咳嗽上来了。

中去救我家小姐。我家员外爷跟我家主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刚才您这位亲随说了，说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往期搭救我家小姐，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就磕呀。包公用手一指，这位管家，你别听这小厮之言，我不会捉妖啊。包兴在旁边搭茬，哎，我说管家，听出来了吗？我家相公可说出不会来了。李宝心说，他嘱咐过我呀，说出不会来，让我至诚相求。哎呦，砰砰砰着磕呀，磕了好几十个头，把这楼板都磕响了。包公气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兴在旁边就说话吧，得嘞，相公啊，您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您呐就发发慈悲吧，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包公把两只眼睛一瞪，包兴啊，你怎么满口胡说呀？包公没办法，用手一指着李宝，管家你起来，我还得赶路呢，我要进京城，我不会捉妖。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了，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往前一爬，还是磕头，抱住包公的腿。相公，无论如何你也得帮这忙啊，我呀再不把您请回去，捉不住妖，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主母怪罪下来，小人我实实的吃罪不起。得嘞，相公您救我家小姐吧。砰砰砰还磕头，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心里边恨着包兴，可又一琢磨，有妖，有妖怪，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向来是以正胜邪，要不然我跟他去瞧瞧，然后想办法再脱身走。想到这儿，包公说话了：“我告诉你，管家，我这个人不会捉妖，也不信邪。”既然你求到这儿了，我跟着你去看看。哎呦，太好了，我谢谢您了。这李宝呢就认为包公答应了，站起身行啊，相公请。包公在前边走，包兴跟李宝在后边跟着，腾腾腾一下楼，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哎呦，这法官好人样啊。李宝赶紧抢过去，哎呀，众位众位相信我，李宝一片至诚，法官已然答应了。众位，请你们闪一闪，行个方便。说完给大家伙抱拳拱手作了揖，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来。李宝在前边用手一指，相公您随我来。这样呢，包公就跟着李宝，包兴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老百姓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啊，嘿呦，这相貌真神奇，就冲这相貌准得有法术。嘿，甭说相貌，甭说法术，你看他一团正气就能以正压邪。当然还要说别的，不说老百姓议论纷纷，咱们单说这三个人直接够奔隐逸村。这李宝呢就到前边先去报告李员外夫妻老两口子。那么这个李大人可不是别人，原来在朝中身为吏部天官，姓李叫李文业。这个老爷子是个正直之人，一看朝中有奸臣，就提前告老还乡了。这样呢，住这村子呢也想隐姓埋名，做个员外爷，过个安逸的晚年就行了。所以员外呢就把这名字改为隐逸村。夫人张氏老两口子没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真是掌上明珠。没想到有一天，这小姐刚要睡觉，突然间窗户外头蹭了一下冒出一东西来，毛茸茸的，两只眼睛跟当时的往里头看，吓着小姐叫唤一声就晕过去了。
小丫鬟赶紧

禀过来。再一叫小姐，小姐不醒了，马上去禀报张氏夫人。老夫人来了，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可是这位小姐精神恍惚，一到夜里她就害怕，就是闭不上眼，不敢睡觉啊，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这钱就花扯了，就是治不好小姐的病。这个夫人呢，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说有妖怪，李大人不信呢。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夫人是真着急。这样呢，张氏夫人就让李宝写个告白，请一位大法官到府中降妖捉怪。老两口子正着急呢，李宝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夫人，小人我请了一位能够驱除妖邪的人，是位赶考的相公。啊，好吧。李大人一听，只能说一声，书房有请。李大人就奔了书房了。李宝出来，就把包公子跟包兴让到书房。包公落座了。李宝献上茶来，时间不大，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包公子赶紧站起来，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员外在上，晚生包拯、包西人拜见。包公子请坐。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长得相貌清奇，气度不俗，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李大人落座了，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李大人用手一指，请问相公贵姓，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处？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就把自己带着包兴进京赶考途中所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哦，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在关中做过吏部天官，什么不明白呀？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所以呢，李大人就没提这降妖捉怪的事情，就跟包拯谈起学问来了。那包拯满腹经纶，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对答如流，一问一答，李大人听着非常高兴。李大人一想，这位公子既读圣贤之书，怎么会信乎着妖怪之事啊？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丢了马匹，没办法才拖延说能够降妖捉怪啊？得嘞，他不提我也不提，既然是落难的书生，我呀让李宝好好照顾也就是了。所以李大人就没提降妖捉怪的事情。李宝啊，袁文隐，把公子安顿在书房，好好款待公子，我还有事儿，就跟您告辞了。包公站起身形，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李大人走了，包公回到屋中。李宝怎么一听员外爷不提降妖捉怪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李宝等李大人走了，撒腿往里跑，就来到张氏的屋中。哎呦，夫人呐，咱们家员外爷可没提这妖精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大法官呢，在书房呢，员外爷让好好款待，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我听啊，一肚子，哎呦，这说着学问的高级了，我也听不懂。好吧，张氏夫人着急呀，你呀赶紧跟这位法师商量，甭让老爷知道，该怎么捉妖就怎么捉妖啊，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哎，李宝呢又往回走。那么包公坐在屋中就琢磨，原来这家的主人是朝中的吏部天官，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满腹的经纶，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我呀真是不该来，我来的太鲁莽了，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我又不能随便出去呀。得嘞，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
也得把这

妖怪之事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李宝就进来了。相公，我家夫人说了就请您降妖捉怪。好吧，降妖捉怪我不会，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我等你回来，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给我请过一位来。好好好。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春红叫来了。包公就问这春红，小姐当时受了惊吓是怎么个情形？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好吧，您请吧。春红走了，包公就跟这李宝说，管家，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好，您随我来。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正是李宅的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有两处假山石，一处凉亭，再有呢就是一些花草树木。李宝带着一一指点包公在外边看了看，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突然间包公站住了，这儿呢是围墙的下边。包公看着看着，嗯，这小包心这么一看，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你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

以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李宝陪着包公，带着包兴就到了花园了。包公子走着走着突然间站住了。这个地方呢是李府的后花园，这围墙呢年久失修了，墙头上这些砖跟土呢就松散了，不少的地方墙皮都掉了不少。可是包公看着看着就瞧见眼前这地方上边有两块砖掉到了地上，旁边呢还有几块砖斜歪着，好像地上那两块砖是让什么东西碰下来的，因为旁边呢散落出不少的松土，这松土上边有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有从这边的有从那边的。包公就瞧这脚印，这包兴就问呢，相公，您看见什么了？包兴啊，你仔细瞧瞧这儿，几个脚印啊，这脚印干什么使啊？不对，这后花园围墙的墙根底下到处都是草，我想就是袁伟爷或者是袁伟爷家中的家人绝不会轻易到这地方来，

那么小姐呢就更不容易来了。嗯，这脚印儿又是谁的呢？管家李宝在旁边这么一听，想了想，相公您说的太对了，这地方平常根本就没人来，不然的话您瞧这墙坏的都没人修啊。是啊，包公想了想，我说这个地方，刚说到这儿包兴说话了，相公，我知道了，您是不是问有人在这儿跳墙的事儿啊？包公乐了，就跟这李宝说，管家，带我到围墙外边去看看吧。好，有个角门能出去，您随我来。李宝呢，就把这角门打开了，领着包公包兴到了外边。包拯呢，又在外边走到这墙头上吊砖的这地方，一看外边呢是两间已然塌落的破房，一间呢就剩下半截土墙了，那间呢连门跟窗户都没了，根本不像有人住。管家呀，这房子是谁的？哎呦，这原来住个孤老婆子，3年前就去世了，房子没人住，您瞧风吹雨打的，您瞧都塌了一间了。哦，包公子在这周围看了看，又把围墙的环境看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已然到了村边了。围墙外头几丈远有一条小河，靠东边有座石桥，过桥再走那么2里多地有个村子。管家，请问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子啊？张庄。哦，包公又往远处看了看，那么方圆10几里还有没有别的村子了？没有了，就这一张庄啊。好吧，咱们回去吧。三个人由大角门回到李宅，到了书房，包公子落座了。管家呀，刚才我看了看后花园围墙吊砖的地方，从外边看从里边看都有人越过墙头的痕迹，还有脚印儿。我想啊，这也许是坏人为非作歹，越墙而入，图谋不轨，把小姐吓得得了病了。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儿过来。李宝一听凑过去，包公轻轻的声音告诉他，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如果员外答应了就照计行事。好好好，您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员外。李宝撒腿往里跑，禀报了员外跟张氏夫人。员外一听这个公子不错，他不相信有什么妖怪，认为是歹人做了坏事。好吧，李宝啊，就按着相公的话你去安排吧。李宝又回来了，禀报了包拯。包拯说，这么办，你呀先挑一些年轻力壮的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埋伏在后花园那两个角门之内。然后你呢，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铜锣，在小姐房门外头藏好了。如果一有动静，你们马上就敲锣，让这些人立刻点着了灯球火把，把这花园这么一围。你呀，再花点钱雇10几个能干的大汉，让他们藏在后花园假山石树里边围墙里边，只要铜锣一响，火把这么一起来，让他们冲出来就捉拿这贼。要真是歹人前来欺负小姐，要按这办法就能把这坏人逮住。当然这个坏人不能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后天来，咱们等着3天5天的。我想既然他来了没得逞，他还会来的。好吧，我就按您的话办。这李宝呢就按照包公的话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天夜里这李宅还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白天这包兴可就嘀咕上了，相公，昨天夜里可没动静，您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我呀不信妖邪，我也不会什么捉妖之术。我告诉你包兴，如果真有妖怪，嘿，我今天倒想在李宅开开眼界。

据我想啊，一定是坏人为非作歹。如果他再敢来，肯定能把他逮住。包兴，你踏踏实等着，千万别着急。好吧。第二天没事儿，晚上睡一宿觉还没事儿。等到了第三天夜里，到了定京了，小姐屋中灯光没灭，小姐在屋了呢。这可是包公出的主意，不是真小姐，是假小姐，是小姐的丫鬟春红在屋里穿好了小姐的衣服，在这坐着。突然间，后花园这墙头上噌的一下就跳进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花园里挺黑，看不清楚，可是在暗中一看，这东西走道可跟人一样啊，有两条腿啊。就瞧这黑乎乎的东西走到小姐窗户外头，站起身形，奔着窗户来了。往窗户这一趴，刚要进去，这里边的贾小姐听见声了，一抬头，哟，这一叫唤，好家伙，这李宝跟手下人苍啷啷啷啷啷，这锣就敲起来了，唰的一下，一边一对，家人灯球火把就跟两道长龙，把外边的围住了，蹭蹭蹭窜出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一口刀，就把这黑乎乎的家伙给围住了。这家伙一看害怕了，大家伙再一瞧，果然是人，两条腿，身上披着一件大黑袍子，头上戴个黑皮包头，露出两只眼睛。这些家人跟这些大汉往上一冲，大家伙一围，这小子跑不了了。过去一家人一伸手，把这坏人头上的豹皮包头给揪下来，两个大汉就把这小子妈肩头拢二背给绑了，火把举着呢，看得挺清楚啊。有一个家人认出来了，嘿，这不是张庄的三麻子吗？好啊，你小子装神弄鬼的，你不干好事啊，今天你闯到李大人家中，嘿，我看啊，你是活腻了。确实不假，别人也认出来了，这是张庄的大无赖三麻子。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捆好了，押到前院书房。包公子在这等着呢，李员外也在这坐着呢。管家李宝进来了，启禀员外，大人按照包相公的吩咐，已然拿住了装扮成妖怪的贼人，他是三麻子，张庄的泼皮无赖。因为盗窃被官府押过两回，而且打过几十大板，后来还监禁过三年。袁伟爷请您发落吧。大家伙推推搡搡就把这三麻子推到李员外面前了。李员外一看呢，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脸上确实有麻子，大的比黄豆粒还大，小的跟芝麻粒这么大，一脸的浅白麻子，长得还挺精神。李员外气坏了，好啊，你敢私入民宅，既然敢私入民宅，越墙而入，你是非奸即盗啊，今天被我们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哎呦，这三麻子心说，要把我送到官府，我又得被监禁呢，虽然没人命，我得在里边待几年呢。得嘞，说点好的吧，扑通一声跪下的。燕尾爷，小的本来想偷点东西，没想到惊动了大小姐，我越墙而走，今天呢我不是奔小姐来的，我是看小姐漂亮，可是个他还说呢，那袁伟爷能听不明白吗？袁伟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你既然认罪就不要多辩了，李宝啊，明天把他送到县衙论处。是，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押下去了。李员外抱拳拱手，给包公深施一礼：“公子，多亏您智谋过人，巧作安排，捉住这个不法之徒，为我们家还为当地除去这一害，老夫多谢了。”
包公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您过奖了。学生我来到府中是骑虎难下，哎，只好出这个主意，全靠府上众人努力，学生岂敢鞠躬啊。啊，包公子，要不是你以正压邪，这件事没你的主意也是办不到的。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员外起身告辞，公子啊，天依然不早了，公子早早安歇，有话咱们明日再讲，告辞。包公就把员外送出书房，员外回归内宅，夫人还等着呢。员外一进门，夫人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哎呦，哪是什么妖怪呀？老员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夫人，而且嘴里就夸呀，这位包公子人品正，学问好，将来前途可不可限量啊。夫人明白，一听就知道了。我说员外爷，既然如此，咱们女儿的病他能给治好了，咱们就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他，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夫人之言正合我意，先看看我儿病体如何，再做商量。张氏夫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这小姐的病啊，就是让这三麻子给吓的。一听说是歹徒不是妖怪，已然被捉住了，小姐的心就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小姐也不说胡话了，吃喝也正常了，哎，病好了。员外爷跟张氏非常高兴，就把李宝叫来了。李宝啊，你去把那包兴叫出来，打听打听这位包公子是否定了亲了啊。你马上回来告诉我们，好吧。李宝答应一声，赶紧回去，见着包兴，把包兴调出来，一问包兴，这包拯还没定亲呢。李宝又回来了，禀报员外爷。员外爷一听高兴了，夫人呐，这件事我亲自去说。员外来到书房，包拯起身相迎，咱们书不细表。员外爷坐下了，满面带笑，包公子啊，多亏你营救，小女病体已然痊愈了，想老夫我年过六旬，没有儿子，只此一女，我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还没有婆家，我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不知包相公意下如何。哎呀，包拯万也没想到员外爷当面提亲，本来包拯呢是黑脸，这一着急，这一害臊，脸红了，红了他可不是红颜色，因为黑就变成紫颜色了。员外爷也看出来了，包拯一想，在这府中住了两天了，这位员外爷退归林下，为人正直，听着丫鬟跟下人说小姐也很贤惠，老员外是前辈啊，当面提亲一片至诚，对自己挺尊重，如果我要谢绝这门婚事，员外爷脸面何存呢？包公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深施一礼，既然员外错爱，敢不从命，只是请员外稍待，等晚生我进京会试之后，回家禀明父亲母亲，到那个时候再行纳聘，不知遵义如何。李员外一看包公子答应了，高兴极了，好好好，正当如此啊，大丈夫一言为定，老夫我呀就静候佳音了。来呀，李宝赶紧过来了，伺候员外爷，赶紧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包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饮酒之间呢，这位李员外又跟包公子谈起学问来了。包拯满腹的经纶，所以问一答十，出口成章，而且说出事件来，他非常有见地。李员外高兴啊，有这么姑爷

能不称心吗？李员外马上让李宝钱去准备，好让包公带着包兴上路进京赶考。李宝去准备，李员外就跟李宝说：“李宝啊，我怕包兴一个人伺候包相公不够使唤，你呀、就随着进京去吧。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姑爷。”这样呢，李员外又留包拯在府中住了几天，到内宅拜见了张氏夫人。这张夫人一看见姑爷，那真乐坏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三天之后，李员外就让家人给包公准备好了行装、路费、马匹，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宝一路之上好生伺候着。包公子这才告辞了李员外夫妇，带着包兴、李宝上路了。书不说废话，主仆三个人到了东京汴梁，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老店。因为等着下场会试，所以呢包公就在这复习功课。那么到吏部投文这些事情呢，都由包兴去办。因为马上到了考期了，所以各省赶考的举子全都来到京城。等到了入考场这天，这些举子呢是领签入场，在号房候题。这时候呢，宋朝的第三个皇帝真宗天子已然驾崩了，四弟仁宗继位了。仁宗就钦点了中书令左仆射同平章事吏部尚书王褒为大主考，这王褒就是咱平常说的王彦龄。这主考呢是什么主考呢？是大主考，也就是总主考。仁宗皇帝还传下旨来，命礼部尚书督察院总宪复辟，吏部侍郎庞吉两个人为主考。要是从王彦龄这算呢，王彦龄算正主考，他们两个人就叫副主考了。可是那时候叫大主考，叫主考。这三个人接旨之后，马上告奔贡院，下朝之后可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呀？既然三个人是主考官，他们三个人的私宅大门就让红枝给封住了。为什么？杜绝人情啊。那么杜绝人情把大门封住了，他们家还有人呢，出来进去走哪儿呢？走后门，走便门。所以说呀，可能走后门就从那时候兴的。您想想啊，那时候主考官直接奔贡院，不能回家，门前给封了，要走人情从后门进去谁瞧见了？所以说贴上封条是不是能防止人情，那可就另一回事了。咱们先不表这些事。各地来赶考的举子进了贡院，就等着主考进院封门了。封完门之后，往各号发题，三场考试已毕，这些举子呢出了院，来到殿中就等着发榜了。包拯带着包兴跟李宝也住在殿里等候发榜。等到发榜的日期一看呢，包公中了第23名进士，然后又通过殿试点了翰林。因为这位包的人没有人情，按现在说就没后门可走啊，所以呢就被点为凤阳府定远县的县令。包公就跟着这些赶考的举子拜谢了作诗，到吏部领了文凭，然后跟着这些人到午门跪倒谢恩，回到客店了，马上让包兴跟李宝收拾行李，应该先起身回家，告诉高堂老母，告诉父亲，告诉大哥大嫂，再到定远县夫人。书不细表，这一天主仆三个人回到家中，包拯先到内宅上房叩见父母，把途中遇见的事情还有隐逸村李员外提亲的事情禀报了父母双亲。包老员外夫妇高兴极了，对李门这门亲事呢也相当满意，家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三公子得中了，做官回家了，
这包家从来没有这么大的

喜事啊，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全都来到上房，跪倒在地给老员外跟老安人道喜。当然包拯得给大哥磕头，二哥磕头，见过大嫂，见过二嫂，一家人高高兴兴。这回呢，老员外可说话了，哎呀，请宁先生摆上酒席呀。大家坐在一起吃这喜宴，宁老夫子有这么个好学生，一边吃酒一边流下眼泪，高兴的呀。等到吃完晚饭了，三爷包拯来到大爷包山屋中，重新下跪谢过嫂娘，真是感激大嫂啊，没大嫂大哥我这条命就没了。大哥用手相搀，三弟呀，你呀得重了，以后啊你可要做个清官呐。大哥大嫂您放心吧，要没有大哥大嫂给我拉扯成人，今天我能入京求官吗？大爷说，三弟呀，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走了到定远县为官，咱们家怎么安置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赛
10: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

0: 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得中功名之后回家看望二老双亲，然后呢就来到大哥大嫂的屋中。大爷就问兄弟，你到定远县前去赴任，咱们家中怎么对待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包公还没说话呢，大奶奶说话了，甭商量，要没有老先生哪有三弟的前程，这样吧，家中也不在乎一人吃喝，宁老先生家中没儿没女的，咱们呢就把宁老先生养老送终了。包拯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给大嫂磕头。大嫂啊，我就

拜托您了，三弟呀，你起来吧。就这样呢，包拯在家住了几天，祭完祖坟之后，包员外老两口子又叮咛一番，三爷包拯跟二老跟两个哥哥两个嫂嫂辞行之后，就带着包兴跟李宝到定远县上任。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定远县了，离城还有十里地，包拯呢就让包兴找个店房，三个人进店房住下了。包拯就跟李宝说，李宝啊，你先进城去递公事，就说新县令明天到任。包兴一听，公子，那咱们干什么呀？包兴啊，初到此处，人地两生，咱们可以借这机会到街市上看看，探听探听当地的人情世故，日后断案办事会有些方便呢。包兴一听啊，我明白了，包公这叫干什么呀？这叫先熟悉情况。这样李宝呢进城去投递公事，包兴呢第二天就陪着包拯两个人离开店房，骑着马慢慢的往城关走。到城关呢又找了一座客店，就把马匹行李存到店中，包拯跟包兴吃点东西喝点茶，然后呢就离开店房进城闲游。东瞧瞧西看看，一看定远县呢还挺热闹。走着走着走到正午了，该吃饭了，主仆二人就找个饭铺坐下吃饭。包公刚坐下，包兴在旁边要打横，还没坐下呢，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人，一屁股就坐在包公对面了。包公一瞧，这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儿，长得黢黑，圆脸方下巴，两只吊脚眼，眉毛挺细，黄毛梢，两只眼睛透出了眼神，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这人在包公面前坐下了，伙计没先张罗包公就奔这人来了。哎呦，皮爷，您用点什么酒菜呀？包公一听这人姓皮，这姓皮的把眼睛一翻，瞧了瞧这伙计，废什么话呀，先给我打点洗脸水来啊。哎，这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端过来，这人洗完脸要了酒菜，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了。包公一瞧这人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儿，伙计呢又过来了，皮爷，刚才您街坊可又来了，说让我求求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两口子有什么过不去的，让您回家，您别不回家，这不叫事儿啊，哪有一家两口子不吵架的，吵完架您回去，嘿，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着别人呢，这句话可在理儿，两口子打架没有隔夜仇啊，啊，您得回家瞧瞧去。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啊？稀里呼噜把饭吃完，啪把碗一蹲，站起来走了，没给钱。这伙计呢也没追，把家伙收拾完了刚要走，这包公可就问了，请问这位先生为什么吃完饭不给钱？难道说你们这饭馆能白吃吗？嘿，伙计心说真有爱管闲事的。包公是管闲事吗？包公是这县的一县之母，他是父母官啊，他当然得问。伙计一瞧，我说这位公子爷，您可不知道这位皮爷跟我们东家是好朋友，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他在我们东家面前说一句话，我这饭碗可就砸了。哦，那么这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横啊？嗨，您可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我们当地一霸呀，姓皮叫皮熊，牲口市的牙行经济。哦，包大人明白了，这牙行经济呀、啊、就是给两边估价的，给买的跟卖的双方估价，要按现在说呢，

种人就叫经纪人。这个人呢是牲口市的牙行经纪。牙行经纪就怎么横，嘿，我说相公，您要是在我们定远县待长了，您可就知道了，真是一霸，没人敢惹。哦，包大人可就记住了皮熊这个人。包公吃完饭之后把饭账给汇了，然后带着包兴离开饭铺，到城中各处访查民情，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店房。第二天主仆两个人起来吃点东西，喝完茶，然后结了账。包兴陪着包公骑着马奔县衙去接任，因为李宝头天就去了，所以前任的县的老爷把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旧县令跟新县令两个人交代公事咱们就不细表了，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坐大堂。定远县的衙役三班一看新的县的老爷到了，升坐大堂，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来到大堂之上拜见县的老爷，然后分立两旁。包公坐在桌案之后抱拳拱手，众位，本县我初入仕途，知道上不应该误国，下不应该殃民，你们呢在定远县身为官吏，绝不能以官诈私，勒索钱财，欺压百姓，如果有违法乱纪之事，本县绝不宽恕，如果本县我要有错处，因为你们都是旧制的官吏，又年长我几岁，请你们一定明言。呵，这衙役三班一听这县的老爷岁数不大，说出话来又好听，哎，又能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而且为人还挺虔诚。大家伙退下大堂之后可就议论开了。嘿，我说张大哥，这位县的老爷一脸正气，可像个清正的官长啊。哼，别说的那么好听，别瞧他刚上任，哼，日后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咱们得小心伺候着。你瞧那眼神射出那光来，好家伙，要说句瞎话，在那面前他要一瞧我，恐怕呀我得哆嗦哆嗦。您瞧就包大人这眼神就能镇住这些衙役三班。当天晚上包大人可没着急睡觉，就把上任县的老爷留下的遗案让师爷拿过来一一过目。包大人看着看着就发现有个案子不对，有一个人姓沈，叫沈清，在古庙之中伽蓝殿之内杀死了一个和尚。包大人一看这情节不太对呀，就给和尚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吃完早饭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各持编班锁棍来到衙中大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来到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三班各持编班锁棍往旁边一站，哎呦，大老爷升堂了。大家伙一瞧，包大人是面沉如水，这衙役三班可净是聪明的，在衙门口混饭吃，您想这人能傻吗？大家伙可就琢磨，这位县的老爷头天没上任先私访，嗯，老爷可有心计呀。所以大家伙静听老爷要干什么。包公往下传话了，来呀，从监中给我提出沈清。是，衙役赶紧到南监把沈清提出来，带到大堂之上打去刑具。沈清跪倒在地，
罪名沈清叩见青天大老爷。你抬起头来。大老爷，有罪我不敢抬头，当堂恕你无罪。谢大老爷。这个沈清一抬头，包大人仔细一看，心说这个人岁数不大。

0: 叫沈清吗？
1: 啊，罪名我叫沈清。
0: 好吧，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
1: 大人呐、啊，我实在太冤枉啊！因为小人我探亲回来，天气太晚了，那天又下起了蒙蒙小雨，地下泥泞不好走。我平时就胆小，我不敢夜里走道啊。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我到庙中避避风雨吧。没想到第二天天光亮了，我呢走到这城门口了，这公差可就把我拦住了，说我身后有血，问我血从何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说我昨天探亲天色太晚了，我在庙中茄莲殿上躺了一会儿啊。这个公差可就把我带到庙里了。太爷呀，等到了庙里一看呢，在佛爷旁边有一个和尚被人杀死了。我不是杀人的凶犯呢，我不知道这和尚怎么死的呀。这两位公差大老爷把我带到县中，愣说我谋杀和尚啊。大老爷，我实在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爷给我做主。
0: 哦，沈清，你出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大老爷，天还没大亮呢。
0: 哦，那么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
1: 大老爷，我不知道啊，后来公差一说，我一想啊，我在这神龛底下躺了一会儿，眯不着了，可能是底下有血水流过，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您想想我能杀人吗？啊，大老爷，这是实话呀。
0: 好吧，你的衣服背后有血迹。
1: 是是是，就是背后有血迹，要在前身有血迹，我不是就看见了吗？
0: 好吧，来呀，把沈清给我押入监中。衙役把沈清带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传教打到茄兰殿。小包兴立刻伺候包公上了八抬大轿，安好了扶手，包兴骑着马跟着。这大轿往前走，包大人在庙里就琢磨，心说既然这沈清要杀这和尚，为什么他衣服前边没有血迹，身后有血迹呢？再说了，这案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和尚是被利刃所伤，可审问沈清和现场没有看到这凶器呀、啊、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人不成吗？包大人想着想着，这座轿子可就到了这座古庙前了，轿子落平了，包大人下了轿子了，衙役三班跟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拦，包兴啊，你一人随我进庙。这庙确实很破了，包兴跟着包大人进庙，来到茄兰殿，一看这座佛像已然残朽不堪了，旁边的配像全都坏了，都塌了。包大人一转就转到了佛像的背后，上下仔细观瞧，瞧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然后在神龛底下查，真有一片血迹已然干了，而且在旁边放了一个东西，包大人捡起来没说话，就把这东西搁在自己衣袖里了。来呀，打道回衙，出庙上轿子，八抬大轿回到县衙。包大人下了轿子，来到书房，包兴过着伺候着，给七省查来了。包兴啊，你把今天之日的头目给我叫来。哎，包兴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知日的头目胡成给带来了。胡成进到书房，跪地磕头，小人胡成给老爷磕头。胡成啊，你起来，谢老爷。胡成站起来了，老爷您有何吩咐？我问问你，咱们县中有没有木匠？
1: 有，木匠还不少呢。
0: 好吧，你把县城所有的木匠都给我叫来，我有点紧活要做，明天早上务必给我传到。

您放心，我明天都把他们带来。胡成答应好了，转身出去到全城去找这木匠。到了第二天，胡成来到书房禀报包大人：“大老爷，小人已将木匠全都传齐了，在外边等候。”胡成啊，一共几个木匠？木匠啊，不少，有的是小徒弟，我可就没叫。把这师傅们全叫来的，一共九个人，都是定远县有名的木匠。好吧，既然是九个木匠，那你就在花厅这儿给我预备矮桌九张，笔砚九份，把这些木匠全都给我带到后花厅，不可有误。是。胡成答应一声，赶紧出去叫这些木匠。包大人马上更换官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包兴陪着，就来到花厅了。这儿预备好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包大人就坐下来。来呀，把木匠给我带进花厅。是。这胡成答应一声啊，就下了花厅了。然后把这九个木匠带到花厅之上，九个木匠全跪下了。老爷在上，小的们给老爷叩头了。包大人一瞧，这九个木匠有60多的，有50多的，最小的30多岁，都在这跪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木匠师傅，今天呢，我要做几个花盆架子，我想要几个新鲜式样的。你们呢，每人给我画一个图样，我挨着张的看，我捡好的用，如果我选中了，一定有重赏。来呀，看矮桌笔砚伺候。”两旁衙役答应一声，一会儿的功夫，九张矮桌九份笔砚就准备好了。这些木匠就在这画。包大人一看，这木匠呢，有的使惯了竹笔，他拿不起墨笔来，也有的怕见官，所以呢哆了哆嗦，这样就画不好了。可也有从容不迫的，一挥而就。包公往下仔细观瞧，时间不大，这画样都画完了。这胡成呢，就把这些画样呈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着看着全都看完了，最后把这第七张就抽出来了。这张是谁画的呀？有一个木匠一抬头：“啊，大老爷，小的吴良画的。”好吧，你们这八个木匠师傅全都退出去吧，就把吴良给我留下。是。这些木匠就让胡成给带出去了。嘿，木匠可有不服的。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这张木匠就跟这李木匠说：“我说，就他画那样，他不如我画的呀。哎呀，不如你画的人走运呢。谁不知道在定远县，他这姓吴的只能够得上三等木匠啊，他连我的徒弟都比不上。人走石器，马走镖啊，人家县的老爷相中了。”这回吴良啊，准得发大财，让他发去吧。走。这些木匠一边聊着一边往外走，走着走着就听里边咚咚咚，大老爷升堂了，带吴良啊。嗯，这些木匠止住了脚步。嗨，我说李木匠，你还夸呢，人走石器，马走镖，看起来他的财可发大发了。这些木匠不回家了，看热闹去吧。大家伙呢就往这堂口这儿拥。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大家伙往这里边一看呢，这木匠吴良在这儿跪着呢。外边有绳子呀，老百姓有看热闹的都得在绳子外头听堂。这几个木匠往这一站，就听包公用手拿起了惊堂木，啪，吴良

0: 你为什么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1: 啊！这吴良一抬头，我说大老爷呀，小人我以木匠做活为生，安分守己，我怎么敢杀人呢？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望老爷详察。
0: 谅你也不肯招啊！来呀，在。你们立刻到伽蓝殿，把伽蓝神好好的给我请来。
1: 是。这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伽蓝神抬到了公堂。
0: 好家伙，这回可热闹了。您想想，有打庙中把这位神像给请来，这定远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全都出来看热闹，一直跟着来到县衙。这泥胎神像要到县衙听审，谁不想知道这里边怎么当的事儿？再说伽蓝庙杀死和尚这件事儿，这定远县早就传开了，老百姓要看看这位包大人是如何审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
11: 让后代的世代，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传下话来，这些衙役呢就把伽蓝神像给抬到公堂，老百姓跟着来呀，人山人海在外边看热闹。就瞧这位包大人站起身形，迎着神像就来了。神像刚立在大堂之上，包大人恭恭敬敬给这神像深施一礼，然后张嘴没声儿，就好像跟这神像说话是毕恭毕敬。等说完了之后呢，就等了这么一会儿，好像等这神像说话。然后包大人又嘴动魂不出声，又说话，再等一会儿呢，再问这神像。嘿，整个大堂之上鸦雀无声，老百姓看着纳闷，这包兴心说，我们这老爷不会捉妖，倒学会了装腔弄管了。包大人是干什么呢？包公重新入座了。无良，草民在，刚才本官问了神圣，神圣说那天你去行凶之时已然在神像的背后留下暗迹了，你呀自己去比一比吧。啊，这无良啊了一声，两旁边衙役往起一架，就把无良带到神像的身背后。一看呐，这伽蓝神像身背后的肩膀底下有一个手印，这手印呢是六指儿。无良可就傻了，这衙役一看这无良，嘿，这包大人怎么那么神呐？这小子真是六指儿啊！衙役拿着无良的手往这手印上一比，丝毫不差。无良可吓坏了，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呀，这旁边的人心说，这位县大老爷可真是神仙，他怎么就会知道这是木匠无良呢？他刚来呀，他怎么知道无良是六指啊？嘿，他们可不明白，包大人聪明啊， 包大人那一天进了庙，来到伽蓝殿，一看这神像，这神像后头有个手印是六指，然后在神龛底下一找，找着一墨斗，这是木匠画线似的。那既然有这墨斗，这伽蓝神像后边有六指的手印啊，没错的，那就是木匠，我从木匠里找这六指。您瞧，这回找着了。包兴可看明白了，他平常老跟着包公，他知道主人的聪明。包兴没说话，这些衙役一按着无良跪下投敌了。包公用手拿起惊堂木，啪一拍，无良真赃实犯还不说吗？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着快着，哗，大爷，县太爷，您千万不要动怒，不要用刑，小人失招。这刑房的师爷在旁边录供讲，小人我原来跟庙中的和尚是好朋友，这和尚就爱喝酒，小人我也爱喝酒，是个酒鬼，那天和尚请我喝酒，谁知道他喝醉了、我呢本来是好心，一看他一人孤零零的，就劝他收个徒弟，将来呢好有人孝顺他伺候他，没想到他说了收徒弟不好收啊，人心叵测，就是将来，我也不怕呀，这几年的功夫我攒了几十两银子，五十多两了。大人，这是他酒后无心说的话，我一听银子我就问他，你这银子藏哪儿了？要是丢了你可就白费了。他跟我说了，他这银子丢不了，放的地方别人想不到。我就问他到底搁哪儿了，他跟我说，咱们俩这么好，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就搁着这伽蓝神像脑袋里了。小人我是见财起意呀，又看他喝醉了，我呀就把斧子举起来了，我一劈他，你要知道，小人我拿斧子劈木头劈惯了，劈脑袋我可头一回呀。嘿呦，大家伙一听，还有第二回呢。包公用手一指，讲，是，没想到我一劈手软了，这头一劈没劈中，哎呦，我砍了他了，和尚可没死啊，他跟我夺这斧子，我既然砍了我就砍吧，连着砍了好几斧子，我把他砍死了，弄两手血，我呀拿这左手扶着神像，右手在神像脑袋里掏这银子，没想到留下这六指的手印了，大爷您明断，我认了，我该死。包公一听，他把实话供出来了，把这墨斗往下一扔，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哎呦，无良心说，我怎么这么荒凑啊，这是我的墨斗啊。这位大老爷可够聪明的，他就猜出是木匠来了，如果我要把这墨斗带走了，哎呦我的妈呀，何至于今天被压到大堂上啊。得嘞，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然后上了刑具收监。包大人让人把沈清带到当堂，无故遭冤，赏官银十两，无罪释放。呵，包大人上任头一案，老百姓这夸呀，年纪轻轻这县的老爷真行，怎么这么聪明啊，一下就把这木匠无良给弄出来了，大家伙议论纷纷呐。这八个木匠这么一瞧，嘿，这位县的老爷可够可以的。一琢磨无良，这小子平时喝酒不办好事，这是该着的下场啊。老百姓刚要走，县的老爷包大人刚要退堂，就听见咚咚咚，冤枉冤枉，两个人击鼓鸣冤。包大人用手一指，来将击鼓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是，衙役下堂给带上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往地一跪，拜见县的老爷，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将近四十了，最大也不过四十出头。你们谁先说呀？ 我先说。行了，包大人眼睛好使，包大人用手一指，你这年轻人先讲吧。谢大老爷，大老爷呀，我姓匡，叫匡鼻正，我有个叔叔开绸缎庄，叫匡天佑。只因为我的叔叔有一个扇坠，是珊瑚的珊瑚扇坠，1两8钱重，丢了3年了，没有下落，找不着。没想到今天遇见他了。说着话，这年轻的用手一指这40来岁的，他腰中带的珊瑚扇坠就是我叔叔丢的，3年了。我想我得看看，我怕认错了，我就跟他借。没想到啊，他不但不借给我，还开口就骂我，说我讹他，揪着我不放。大老爷，请您详查。他刚说完，这40岁上下的人说了：“哎呦，钱大老爷呀，我姓吕，我叫吕佩，我是江苏人。今天我该着倒霉，我碰见他了。”说到这儿呢，他用手一指这20来岁的这个匡鼻正。大老爷，他把我给拦住了，愣说我腰间带的珊瑚坠是他的。您瞧瞧，在这定远县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劫，这后生实在是可恶啊！大老爷，求您明断。哦，包大人听到此处，用手一指，来，讲你的珊瑚扇坠，呈上来，本官过目。是，吴佩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了，往上一递，衙役接过来，呈到公案之上。包大人把这珊瑚扇坠拿到手中一看，好，是个好东西，淡红的颜色，光润无比。包大人用手一指，匡鼻正啊，你刚才说了，你知道这扇坠的分量到底是多少？大人，刚才我说了，这扇坠1两8钱重，如果要不对，或者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这分量不可能相同啊，小人可不敢讹人。好，吕佩，你知道这珊瑚扇坠重多少吗？大人呢，这个扇坠是朋友送的，我不知道多大的分量。来呀，包兴，把等子取来。是，包兴答应一声，把等子取来了，拿等子这么一称，正合适，是1两8钱重。大人，1两8钱。好，包公用手一指吕佩，要是按这珊瑚扇坠的分量，这个匡鼻正说的不差呀，这扇坠就应该是他的。吕佩一听就急了，县太爷呀，这个扇坠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怎么能凭着分量就断这扇坠是谁的呢？啊，我是江苏人，我姓刘，叫吕佩，我长这么大了，40开外了，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大人你可要明断。好啊，那么我问问你，既然是你好朋友送的，你这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大人，我这朋友啊，是牙行经纪人，他呀，姓皮，叫皮熊，定远县没有不认识的。什么？包大人一听皮熊两个

子牙行经济，哎呦，就想起来在这饭馆里碰见那姓皮的了，吃饭不给钱还挺横，伙计说了他是当地的一霸。好啊，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呀，先把他二人带下去，传皮熊到岸。这时候天可到晌午了，包大人退了堂，回到内宅吃完酒饭，时间不大，包兴进来禀报，皮熊已然传到了。包大人喝了一点水，又传话升堂。好家伙，这些老百姓吃完饭又来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带皮熊。皮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县太爷在上。皮熊叩见县太爷，不知县太爷传小人何事。你是皮熊啊，听说你有一个珊瑚扇坠，有吗？有啊，大人，那是三年前小人我捡的。哦，那么这扇坠你送过人吗？大人，您想想，这扇坠是我捡的啊，三年了，我捡了三年，我没找着扇坠的主人，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哦，扇坠现在何处？在我们家呢。好吧，来呀，将皮熊带到堂边，把皮熊往旁边一带。包大人传话了，带吕佩。衙役把吕佩带上来了，吕佩又跪下了，参见县的老爷。吕佩，刚才本大人问过皮熊，他说他没送过你这扇坠，那么这扇坠怎么到了你的手中？说。哎呀，吕佩一听这皮熊说没送我，这怎么办呢？他大人，这是皮熊之妻柳氏送给我的。包大人一听，这话里有话。那么，皮熊之妻柳氏，他为什么要把这扇坠送给你呢？说。他这吕佩光他不说话。包大人气坏了，掌嘴。这衙役刚要过去，别打别打，老爷您不必动怒，我说还不行吗？这个吕佩在大堂之上就把实话说了，说自己跟皮熊之妻柳氏通奸，是柳氏把这扇坠送给自己的。皮熊可是定远县当地的一霸呀，在大堂之上他听见了，而且堂外头人山人海，都是老百姓啊。皮熊心说，在大堂之上他跟我媳妇儿通奸，哎呦，把皮熊气坏了。皮熊恨不得过去一下把这吕佩给掐死。这老百姓议论纷纷，都知道皮熊这些事儿，大家伙议论纷纷，说话的声音可都大了。包大人气坏了，衙役伺候县里，让外边当地的黎民百姓轻声写肃静。是。甭等衙役说话，老百姓唰的一下都不说话了，听堂啊。这位县的老爷马上往下传话，来呀，把柳氏传到当堂。时间不大，把皮熊之妻柳氏带到大堂之上。这位柳氏还大大方方的，皮熊之妻柳氏给大老爷叩头，你是皮熊之妻，你为什么把扇坠送给吕佩？嘿，这柳氏当着皮熊还真是实话实说，为什么？他恨他这丈夫。大老爷，你要问我，我跟您讲实情。我的丈夫皮熊啊，跟杨大成之妻必是勾搭成奸。这个坠儿呢，是必是给我丈夫的。我丈夫呢，就交给我了，我给收起来了，收了二年多。因为我跟吕佩相好，我就送给吕佩了。
哎呦，

皮熊心说麻烦了。这皮熊两只眼睛瞪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连瞧他眼都不瞧。包大人全都看清楚了，来呀，传杨大成之妻必是到案。正在这时候，外边鼓声响了，咚咚咚，何人击鼓，把他带上堂来。衙役去带人，带上这人跪倒在地磕头。包大人一看这人五十开外了，就听这人说，匡天佑拜见青天大老爷，你为何击鼓上堂？大老爷，匡必正来到大堂前来喊冤，他是我的侄子，所以我就赶来了。大人，三年前我可记不住哪天了，我托我的朋友杨大成到这绸缎庄取点缎子，当时没有信物，我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交给杨大成了。等过了几天呢，我也没看见杨大成回来，我呢就到这绸缎庄去问他们呢，说也没见着杨大成。我到杨大成他们家一找啊，杨大成死了。我问他们家里的人，也不知道珊瑚扇坠上哪儿去了。得了，我一听杨大成死了，不就一扇坠吗？没想到今天，嘿，倒有人把我侄子揪到大堂之上。大老爷，这扇坠确实是我的，求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明镜高悬。说完磕头。包大人一听，看了看这几个人，心里可就明白了。好啊，匡天佑啊，你先下去。是。衙役把匡天佑带到门房等着。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大老爷，毕氏已然带到，命他上堂。这毕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磕头。包公用手一指，毕氏，你的丈夫是杨大成吗？是啊，民女的丈夫是叫杨大成，他因何而亡？这毕氏还没说话呢，这皮熊可在旁边呢。大人，他丈夫是得的心疼病死的。包大人气坏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该死的狗才，必是丈夫心疼病而死，你如何知道？明明是阴间谋命，你把你怎么谋害杨大成？这些情由如实招来，招招！衙役三班这么一喊，这皮熊听的声音都听差了。哎呀，大人呐、啊，小人我跟毕氏通奸事实，我可没谋害杨大成啊。好啊，你这刁嘴的奴才，来看刑。这皮熊这么一琢磨，要动了刑，我也得招啊。得嘞，我免受皮肉之苦吧，大人，我愿招。讲，小人我跟毕氏通奸，情投意合。没想到杨大成他知道了，他要知道了，我们两个人就到不了一块儿了。所以呢，我们俩人一商量，就把杨大成灌醉了，用刀把他杀了，用棺木成殓，就说心疼暴病而死。嘿，我一看这珊瑚坠，我挺喜欢的，我解下来，我回家交给我媳妇了。这都是以往实情，让他画供。当时皮熊画了供了，这位年纪轻轻的包大人。当堂断案，把毕氏定了凌迟之罪，皮熊呢就定了斩决了。因为吕佩有男女奸情，所以重责四十大板。这柳氏呢就流到关中，将来官场把他卖了，卖给别人为奴。匡家叔父呢就把这珊瑚坠领回去，没事了。哎呦，这老百姓一看年纪轻轻的，

这么一位新县令当堂之上断这两案，真是断案如神，老百姓有打心里佩服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县的老爷这名声就传到一位老丈的耳朵里。这位老丈姓张，叫张三，名叫张别谷。张别谷要为人伸冤，包大人要审问乌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让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拯带着包兴进京赶考，没想到在庙里头出了事儿了。虽然活了，可是马匹跟行囊就没了。主仆二人好容易到了三元镇，这一路上得花钱呢，这钱怎么办呢？包兴啊就跟包拯说瞎话，相公，您放心，三元镇我有个舅舅，找我舅舅去。他就让包公在这二魂铺吃饭，他离开这二魂铺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把身上的夹袄给吞下来了，当吧，一件一件的，当一件说一件吧。没想到他拿着夹袄走了好几里地，把这趟街全都看遍了，嘿，一个当铺都没有啊。哎呦，包兴可急坏了，找人打听，一个老汉呢告诉他，你走到头一拐弯那有个当铺。包兴撒腿就跑，好容易跑到这当铺一进去，当东西吗？我们这儿啊只熟不当了。嘿呦，这当铺还要关账啊。包兴急得浑身是汗，哎，出了这当铺跺了脚了，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正

然间看见那边围着里三圈外三圈的人，哎，什么热闹啊？包仙赶紧就过去了，扒拉扒拉人群挤进去，一看地上呢铺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有字儿。包仙一低头，他就念出来了：“告白。”他刚念完这俩字儿，旁边就有人说话了：“告白，告白。”这白老四是我的朋友，挺老实的，干嘛告他呀？哎呦，包兴一听啊，这个人呢可能是不认识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告姓白的啊，我给您念念。好好好，您念念，您念念，我不认识字儿，您听着。告白四方，人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300两，绝不食言，仅此告白。哟，原来是李员外他们家有妖精了。哎呦，包兴再一听，旁边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嗯，小包兴挺聪明啊，突然间灵机一动，这可是个机会，干脆撺掇撺掇我家相公到这李大人家中。嗯，倘若事情办成了，300两银子舒舒坦坦进京赶考，吃不上苦了。即便是不成吧，也能混2天吃喝呀。行，得嘞，我就这么办了。这包兴啊也是没办法急的，他一看在告白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呢是青衣大帽，看岁数呢30上下，准是这个府中的管家。包兴就过来了，一抱拳：“请问这个告示是您的吗？”“啊，不错，是我的。”“请问这个隐逸村离这多远呢？”“3里地。”你问这干什么？难道说你能降妖捉怪吗？不瞒你说，我们家相公啊，能够驱除邪祟，能够降妖捉怪，而且手到病除。不过有一样，我们可不是你们此地人，是外乡人。我们这相公啊，虽然有神通，但是他不愿意露头，他呀不愿意替人降妖捉怪，恐怕妖言惑众。哎，怎么办？如果你要真想求我们相公，那你得是一片至诚之心。告诉你，我们相公他绝不答应，他说自己不会降妖，他越说不会，你越跪地给他磕头，你求他眼泪都下来了，他一看你真是一片真心，一片至诚，他才能答应呢。包兴为什么这么说呀？包兴知道三少爷什么脾气，这就叫啊什么脾气什么代偿。这个管家呢正着急呢，啊，行行行，哎呀，只要能够降妖捉怪，能够把我们李大人府中事儿给办了，我跪地下磕头，甭说磕头，前边是个火坑，嘿，您家相公让我跳我都跳，真的。那么闲话少说，你把这告白收起来，随我来。这个管家赶紧把告白收起来了。好啊，我跟您走。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有人能降妖捉怪了，那能不跟着看热闹吗？大家伙捋捋夯夯就跟着这个管家还有包兴下来了，想看这降妖捉怪的。包兴带着大家伙就来到这二魂铺的门口。哎，众位请站着，你们可千万别上去，如果你们一上去，我家相公肯定不答应。还有一样，如果把我家相公请下来要出去的时候，众位你们呢可千万千万别挡着，如果说我家相公不答应，我在

楼上那么一喊，我说我家相公不答应，你们呢就帮着这位管家跪在地下求。哎，我家相公就答应了。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行行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没办法。为了给李府降妖捉怪，我们帮这忙了。这样，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这二魂铺外头挤着等着。包兴呢，就把这位管家叫过来了。走吧，进去吧。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家相公可吃饭呢，您呐，先把这账给汇了。这样的话，咱们走的时候省得倒麻烦。哦，行行行行行行。这个管家呢，就奔了账房了。这柜台里头正坐着先生跟掌柜的。一看这管家来了，赶紧站起来了。哎呦，李二爷呀，您可老没来了，怎么不知道照顾照顾我们这贵生啊？感情这位呀，还真是管家。这个人姓李，叫李宝。李宝赶紧答应。哎呦，家里边事儿太多，没时间来。跟你们说一声，楼上那位相公跟我这位管家，他说着呢，用手一指这包星，他们这爷儿俩呢，吃饭花了多少钱，您就写在我的账上就行了。行行行，那好办，那好办。这样呢，这管家李宝呢，就跟包星说：“请吧，我可告诉你，我上去先跟我家相公说。”如果我家相公答应了好办，如果他不答应，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可赶紧上楼，上楼就哭，上楼就求，如果不答应，嘿，你就跪着，必须得恳求，必须得让人家知道你心诚，那才行了。行行，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呢，李宝在楼梯口等着，包兴腾腾腾就上了楼了。包大爷正着急呢，这小包星下楼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不回来呀？因为这位包公也是头一次出远门啊，心说这包星说镇上有个舅舅，我怎么没听他念叨过呀？也许是见他舅舅人家舅舅不借给他，他不好意思回来了。不对呀，这包星不是这样的人的，要不然他看我没钱了也没马了，他私自逃走了。不对，肯定是他岁数小啊，他认不得道了，走了他回不来了。包公正着急呢，包先生腾腾腾上来了，满面带笑。包公一看气坏了，包兴啊，你上哪儿去了，让我在这着急，我没钱汇账啊。相公，说着话包兴就凑到了包公面前，声音很低，我跟您说，我可没找着我舅舅。现在呀，有一件事儿。这包兴就把隐逸村李家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的事情说了一遍。得嘞，我的好相公，我的好少爷，咱们到李府混混吧。倘若真把妖精给镇住了，三百两银子；就是镇不住，咱们也能吃两顿饭呢。包大人是这人吗？这包公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你好大的胆子，你把我气死了。他这一着急呢，他说出这话来了。包兴心说，完了，得嘞，我得把这管家李宝吊上来。咳咳咳，他就咳嗽上来了。李宝一听咳嗽，赶紧往楼上跑，冲着包公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相公，小人我姓李，叫李宝，奉了主母之命，请法官到我府中去救我家小姐。我家员外爷跟我家主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刚才您这位亲随说了，说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望其搭救我家小姐，我给您磕头了，砰砰砰就磕呀。包公用手一指，这位管家，你别听这小厮之言，我不会捉妖啊。包兴在旁边搭茬，哎，我说管家，听出来了吗？我家相公可说出不会来了。

宝心说他嘱咐过我呀，说出不会来让我至诚相求。哎呦，砰砰砰着磕呀，磕了好几十个头，把这楼板都磕响了。包公气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包兴在旁边就说话吧，得嘞，相公啊，您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您呐

捉妖。李宝以为这相公答应了，没想到说出这句话来，往前一爬，还是磕头，抱住包公的腿：“相公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帮这忙啊！我呀，再不把您请回去，捉不住妖，连我家主母都活不了啊！主母怪罪下来，小人我实实的吃罪不起。得嘞，相公，您救我家小姐吧！”砰砰砰，还磕头。包公的可下不来台了，心里边恨着包兴，可又一琢磨，有妖，有妖怪，根本世上没有这样的事啊！我向来是以正胜邪，要不然我跟他去瞧瞧，然后想办法再脱身走。想到这儿，包公说话了。我告诉你，管家，我这个人不会捉妖，也不信邪。既然你求到这儿了，我跟着你去看看。哎呦，太好了，我谢谢您了。这李宝呢，就认为包公答应了，站起身行啊，相公请。包公在前边走，包兴跟李宝在后边跟着。腾腾腾一下楼，门口这老百姓都看见了。哎呦，这法官好人样啊！李宝赶紧抢过去。哎呀，众位众位，相信我，李宝一片至诚，法官已然答应了。众位，请你们闪一闪，行个方便。说完，给大家伙抱拳拱手，作了一揖。大家伙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来。李宝在前边用手一指：“相公，您随我来。”这样呢，包公就跟着李宝，包兴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这老百姓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啊，嘿呦，这相貌真神奇，就冲这相貌准得有法术。嘿，甭说相貌，甭说法术，你看他一团正气就能以正压邪。当然还要说别的，不说老百姓议论纷纷，咱们单说这三个人直接够奔隐逸村。这李宝呢，就到前边先去报告李员外夫妻老两口子。那么这个李大人可不是别人，原来在朝中身为吏部天官，姓李，叫李文业。这个老爷子是个正直之人，一看朝中有奸臣，就提前告老还乡了。这样呢，住这村子呢，也想隐姓埋名，做个员外爷，过个安逸的晚年就行了。所以员外呢，就把这名字改为隐逸村。夫人张氏老两口子没儿子，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真是掌上明珠。没想到有一天，这小姐刚要睡觉，突然间窗户外头蹭的一下冒出一东西来，毛茸茸的。两只眼睛跟当时的往里头看，吓着小姐叫唤一声就晕过去了。小丫鬟赶紧过来，再一叫小姐，小姐不醒了，马上去禀报张氏夫人。老夫人来了，好容易把小姐叫醒了，可是这位小姐精神恍惚，一到夜里她就害怕，就是闭不上眼，不敢睡觉啊。请了好多有名的大夫，这钱就花扯了，就是治不好小姐的病。这个夫人呢，就认为闺女中了邪了，说有妖怪。李大人不信呢，李大人又惹不起夫人，夫人是真着急。这样呢，张氏夫人就让李宝写个告白，请一位大法官到府中降妖捉怪。老两口子正着急呢，李宝腾腾腾跑进来了。老爷，夫人，小人我请了一位能够驱除妖邪的人，是位赶考的相公。啊，好吧。李大人一听，只能说一声，书房有请。李大人就奔了书房了。李宝出来，就把包公子跟包兴让到书房。包公落座了。李宝现场查来，时间不大，李大人又打外边进来，包公子赶紧站起来，
上前抱拳，拱手，深深一礼，员外。

台上晚生包拯、包西人拜见。啊，包公子请坐。李大人一看这位包公子长得相貌清奇，气度不俗，心说这位能够降妖捉怪。李大人落座了，李宝给献上一碗茶来。李大人用手一指，请问相公贵姓，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处？包公这人不会说瞎话呀，就把自己带着包兴进京赶考途中所遇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说了。哦，那李大人这么大岁数，在关中做过吏部天官，神不明白，原来这位是个落难的书生，所以呢李大人就没提这降妖捉怪的事情，就跟包拯谈起学问来了。那包拯满腹经纶，所以跟李大人一聊天，对答如流，一问一答，李大人听着非常高兴。李大人一想，这位公子既读圣贤之书，怎么会信乎着妖怪之事啊？是不是因为丢了行李，丢了马匹，没办法才拖延说能够降妖捉怪啊？得嘞，他不提我也不提，既然是落难的书生，我呀让李宝好好照顾也就是了。所以李大人就没提降妖捉怪的事情。李宝啊，因为把公子安顿在书房好好款待，公子我还有事儿，就跟您告辞了。包公站起身形，就把李大人送出门外。李大人走了，包公回到屋中。李宝怎么一听员外爷不提降妖捉怪的事儿，这怎么办呢？李宝等李大人走了，撒腿往里跑，就来到张氏的屋中。哎呦，夫人呐，咱们家员外爷可没提这妖精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大法官呢，在书房呢，员外爷让好好款待，因为他是个赶考的相公。我听啊一肚子，哎呦，这说着学问的高级了，我也听不懂。好吧，张氏夫人着急呀，你呀赶紧跟这个法师商量，甭让老爷知道，该怎么捉妖就怎么捉妖啊，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李宝呢又往回走。那么包公坐在屋中就琢磨，原来这家的主人是朝中的吏部天官，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满腹的经纶，看起来他对我以礼相待，也不提这妖怪的事情。我呀真是不该来，我来的太鲁莽，可是既然进了李家的门，我又不能随便出去呀。得嘞，我到底看看这妖怪是怎么回事，即便不能给小姐治病，也得把这妖怪之事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李宝就进来了，相公，我家夫人说了就请您降妖捉怪。好吧，降妖捉怪我不会，但是事情咱们得问清楚了。我等你回来，请你把小姐屋中的丫鬟给我请过一位来。好好好，这李宝赶紧就把小姐贴身的丫鬟春红叫来了。包公就问这春红，小姐当时受了惊吓是怎么个情形？春红就把当时的事情说了。好吧，您请吧。春红走了，包公就跟着李宝说，管家，请你带着我去看一看小姐卧房外边周围是怎么回事。好，您随我来。这个小姐卧房的外边啊，正是李宅的后花园。后花园并不大，有两处假山石，一处凉亭，再有呢就是一些花草树木。李宝带着一一指点，包公在外边看了看，在园中各处巡查了一遍。突然间包公站住了，

儿呢是围墙的下边。包公看着看着，嗯，这小包心这么一看，心说我家相公看见什么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
10: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李宝陪着包公，带着包兴就到了花园了。包公子走着走着突然间站住了。这个地方呢是李府的后花园，这围墙呢年久失修了，墙头上这些砖跟土呢就松散了，不少的地方墙皮都掉了不少。可是包公看着看着就瞧见眼前这地方上边有两块砖掉到了地上，旁边呢还有几块砖斜歪着，好像地上那两块砖是让什么东西碰下来的，因为旁边呢散落出不少的松土，这松土上边有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有从这边的，有从那边的。包公就瞧这脚印，这包兴就问呢，相公您看见什么了？包兴啊，你仔细瞧瞧这儿几个脚印啊，这脚印干什么使啊？不对，这后花园围墙的墙根底下到处都是草，我想就是袁伟爷或者是袁伟爷家中的家人绝不会轻易到这地方来，那么小姐呢就更不容易来了。嗯，这脚印又是谁的呢？管家李宝在旁边这么一听，想了想，相公您说的太对了，这地方平常根本就没人来，不然的话您瞧这墙坏的都没人修啊。是啊，包公想了想，我说这个地方，刚说到这儿包兴说话了，相公我知道了，您是不是问有人在这儿跳墙的事儿啊？包公乐了，就跟这李宝说，管家带我到围墙外边去看看吧。好，有个角门能出去，您随我来。李宝呢就把这角门打开了，领着包公包兴到了外边。包拯呢又在外边走到这墙头上吊砖的这地方，一看外边呢是两间已然塌落的破房，一间呢就剩下半截土墙了，那间呢连门跟窗户都没了，根本不像有人住。管家呀，这房子是谁的？哎呦，这原来住个孤老婆子，三年前就去世了，房子没人住，您瞧风吹雨打的，您瞧都塌了一间了。哦，包公子在这周围看了看，又把围墙的环境看了一下，这是哪儿啊？已然到了村边了，围墙外头几丈远有一条小河，靠东边有座石桥，过桥再走那么二里多地有个村子。管家请问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子啊？张庄。哦，包公又往远处看了看，那么方圆十几里还有没有别的村子了？没有了，就这一张庄啊。好吧，咱们回去吧。三个人由大角门回到李宅，到了书房，包公子落

我做了，管家呀，刚才我看了看后花园围墙吊砖的地方，从外边看，从里边看，都有人越过墙头的痕迹，还有脚印儿。我想啊，这也许是坏人为非作歹，越墙而入，图谋不轨，把小姐吓得得了病了。如果要真是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扶儿过来。李宝一听凑过去，包公轻轻的声音告诉他，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如果员外答应了，就照计行事。好好好，您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员外。李宝撒腿往里跑，禀报了员外跟张氏夫人。员外一听这个公子不错，他不相信有什么妖怪，认为是歹人做了坏事。好吧，李宝啊，就按着相公的话，你去安排吧。李宝又回来了，禀报了包拯。包拯说：“这么办，你呀，先挑一些年轻力壮的家人，准备好了灯笼火把，埋伏在后花园那两个角门之内。然后你呢，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铜锣，在小姐房门外头藏好了。如果一有动静，你们马上就敲锣，让这些人立刻点着了灯球火把，把这花园这么一围。你呀，再花点钱，雇十几个能干的大汉，让他们藏在后花园假山石树里边围墙里边。只要铜锣一响，火把这么一起来，让他们冲出来就捉拿这贼。要真是歹人前来欺负小姐，要按这办法就能把这坏人逮住。当然，这个坏人不能今天来，也许明天来，也许后天来，咱们等个三天五天的。我想，既然他来了没得逞，他还会来的。好吧，我就按您的话办。这李宝呢，就按照包公的话，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当天夜里，这李宅还是平安无事。第二天白天，这包兴可就嘀咕上了：“相公，昨天夜里可没动静，您是不是再想点别的办法？”“我呀，不信妖邪，我也不会什么捉妖之术。我告诉你，包兴，如果真有妖怪，嘿，我今天倒想在李宅开开眼界。据我想啊，一定是坏人为非作歹。”如果他再敢来，肯定能把他逮住。包兴，你踏踏实等着，千万别着急。好吧。第二天没事儿，晚上睡一宿觉还没事儿。等到了第三天夜里，到了定睛了，小姐屋中灯光没灭，小姐在屋了呢。这可是包公出的主意，不是真小姐，是假小姐，是小姐的丫鬟春红在屋里穿好了小姐的衣服，在这坐着。突然间，后花园这墙头上噌的一下就跳进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花园里挺黑，看不清楚，可是在暗中一看，这东西走道可跟人一样啊，有两条腿呀。就瞧这黑乎乎的东西走到小姐窗户外头，站起身形，奔着窗户来了。往窗户这一趴，刚要进去，这里边的贾小姐听见声了，一抬头，哟，这一叫唤，好家伙，这李宝跟手下人苍啷啷啷啷啷，这锣就敲起来了，唰的一下，一边一对，家人灯球火把就跟两道长龙，把外边的围住了。蹭蹭蹭窜出几个彪形大汉，每人手里一口刀，就把这黑乎乎的家伙给围住了。这家伙一看害怕了，大家伙再一瞧，果然是人，两条腿，身上披着一件大黑袍子，头上戴个黑皮包头，露出两只眼睛。这些家人跟这些大汉往上一冲，大家伙一围，这小子跑不了了。过去一家人一伸手，把这坏人头上的豹皮包头给揪下来，两个大汉就把这小子抹肩头拢二背给绑了。火把举着呢，看得挺清楚啊，有一个家人认出来了，嘿，

这不是张庄的三麻子吗？好啊，你小子装神弄鬼的，你不干好事儿啊！今天你闯到李大人家中，嘿，我看啊，你是活腻了。确实不假，别人也认出来了，这是张庄的大无赖三麻子。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捆好了，押到前院书房。包公子在这儿等着呢，李员外也在这儿坐着呢。管家李宝进来了，启禀员外，大人按照包相公的吩咐，已然拿住了装扮成妖怪的贼人，他是三麻子，张庄的泼皮无赖，因为盗窃被官府押过两回，而且打过几十大板，后来还监禁过三年。员外爷，请您发落吧。大家伙推推搡搡就把这三麻子推到李员外面前了。李员外一看呢，这个人长得贼眉鼠眼，脸上确实有麻子，大的比黄豆粒还大，小的跟芝麻粒这么大，一脸的浅白麻子，长得还挺精神。李员外气坏了，好啊，你敢私入民宅，既然敢私入民宅，越墙而入，你是非奸即盗啊，今天被我们捉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讲？哎呦，这三麻子心说，要把我送到官府，我又得被监禁呢，虽然没人命，我得在里边待几年呢。得嘞，说点好的吧，扑通一声跪下了。燕尾爷，小的本来想偷点东西，没想到惊动了大小姐，我越墙而走，今天呢，我不是奔小姐来的，我是看小姐漂亮，可是个，他还说呢，那员外爷能听不明白吗？员外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你既然认罪，就不要多辩了，李宝啊，明天把他送到县衙论处。是，大家伙儿就把这三麻子押下去了。李员外抱拳拱手，给包公深施一礼：“公子，多亏您智谋过人，巧作安排，捉住这个不法之徒，为我们家还为当地除去这遗害，老夫多谢了。”包公赶紧打理相还：“老人家您过奖了，学生我来到府中是骑虎难下，只好出这个主意，全告府上众人努力，学生岂敢鞠躬啊！啊，包公子，要不是你以正压邪，这件事儿没你的主意也是办不到的。”两个人客气了几句，员外起身告辞：“公子啊，天已然不早了，公子早早安歇，有话咱们明日再讲。”告辞。包公就把员外送出书房，员外回归内宅，夫人还等着呢。员外一进门，夫人就站起来了：“怎么样啊？”“哎呦，哪是什么妖怪呀？”老员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夫人，而且嘴里就夸呀：“这位包公子人品正，学问好，将来前途可不可限量啊。”夫人明白，一听就知道了。我说：“员外爷，既然如此，咱们女儿的病他能给治好了，咱们就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他，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夫人之言正合我意，先看看我儿病体如何，再做商量。”张氏夫人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女儿。这小姐的病啊，就是让这三麻子给吓的，一听说是歹徒不是妖怪，已然被捉住了，小姐的心就踏实了。到了第二天，小姐也不说胡话了，吃喝也正常了，哎，病好了。员外爷跟张氏非常高兴，就把李宝叫来了：“李宝啊，你去把那包兴叫出来，打听打听这位包公子是否定了亲了啊，你马上回来告诉我们。”好吧，李宝答应一声，赶紧回去，见着包兴，把包兴。

调出来，一问包厢，这包拯还没定亲呢。李宝又回来了，禀报员外爷。员外爷一听高兴了，夫人呐，这件事我亲自去说。员外来到书房，包拯起身相迎，咱们书不细表。员外爷坐下了，满面带笑，包公子啊，多亏你营救小女，病体已然痊愈了，想老夫我年过六旬，没有儿子，只此一女，我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还没有婆家，我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为妻，不知包相公意下如何。哎呀，包拯万也没想到员外爷当面提亲。本来包拯呢是黑脸，这一着急，这一害臊，脸红了，红了，他可不是红颜色，因为黑呀就变成紫颜色了。员外爷也看出来了，包拯一想，在这府中住了两天了，这位员外爷退归林下，为人正直，听着丫鬟跟下人说，小姐也很贤惠，老员外是前辈啊，当面提亲一片至诚，对自己挺尊重，如果我要谢绝这门婚事，员外爷脸面何存呢？包公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深施一礼，既然员外错爱，敢不从命，只是请员外稍待，等晚生我进京会试之后回家禀明父亲母亲，到那个时候再行纳聘，不知尊意如何。李员外一看包公子答应了，高兴极了，好好好，正当如此啊，大丈夫一言为定，老夫我呀就静候佳音了。来呀，李宝赶紧过来了，伺候员外爷，赶紧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包公子。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饮酒之间呢，这位李员外又跟包公子谈起学问来了。包拯满腹的经纶，所以问一答十，出口成章，而且说出事件来，他非常有见地。李员外高兴啊，有这么姑爷能不称心吗？李员外马上让李宝前去准备，好让包公带着包兴上路进京赶考。李宝去准备，李员外就跟李宝说，李宝啊，我怕包兴一个人伺候包相公不够使唤，你呀就随着进京去吧。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伺候姑爷。这样呢，李员外又留包拯在府中住了几天，到内宅拜见了张氏夫人。这张夫人一看见姑爷，那真乐坏了。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三天之后，李员外就让家人给包公准备好了行装、路费、马匹，然后呢又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宝一路之上好生伺候着。包公子这才告辞了李员外夫妇，带着包兴、李宝上路了。叔不说废话，主仆三个人到了东京汴梁，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老店。因为等着下场会试，所以呢包公就在这复习功课。那么到吏部投文这些事情呢，都由包兴去办。因为马上到了考期了，所以各省赶考的举子全都来到京城。等到了入考场这天，这些举子呢是领签入场，在号房候题。这时候呢，宋朝的第三个皇帝真宗天子已然驾崩了，四弟仁宗继位了。仁宗就钦点了中书令、左仆射同平章事、吏部尚书王褒为大主考。这王褒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王彦龄。这主考呢是什么主考呢？是大主考，也就是总主考。仁宗皇帝还传下旨来，命礼部尚书、督察院总宪复辟、吏部侍郎庞吉两个人为主考，
要是从王延龄这算呢，王延龄算正主考，他们两个人就叫副主考了。可是那时候叫大主考，叫主考。这三个人接旨之后，马上告奔贡院，下朝之后可就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呀？既然三个人是主考官，他们三个人的私宅大门就让弘之给封住了。为什么？杜绝人情啊。那么杜绝人情把大门封住了，他们家还有人呢，出来进去走哪儿呢？走后门，走便门。所以说呀，可能走后门就从那时候兴的。您想想啊，那时候主考官直接奔贡院，不能回家，门前给封了，要走人情从后门进去，谁瞧见了？所以说贴上封条是不是能防止人情，那可就另一回事了。咱们先不表这些事。各地来赶考的举子进了贡院，就等着主考进院封门了。封完门之后，往各号发题，三场考试已毕，这些举子呢出了院，来到殿中就等着发榜了。包拯带着包兴跟李宝也住在殿里等候发榜。等到发榜的日期一看呢，包公中了第23名进士，然后又通过殿试点了翰林。因为这位包的人没有人情，按现在说就没后门可走啊，所以呢就被点为凤阳府定远县的县令。包公就跟着这些赶考的举子拜谢了作诗，到吏部领了文凭，然后跟着这些人到午门跪倒谢恩，回到客店了，马上让包兴跟李宝收拾行李，应该先起身回家，告诉高堂老母，告诉父亲，告诉大哥大嫂，再到定远县夫人。书不细表，这一天主仆三个人回到家中，包拯先到内宅上房叩见父母，把途中遇见的事情，还有隐逸村李员外提亲的事情禀报了父母双亲，包老员外夫妇高兴极了，对李门这门亲事呢也相当满意，家中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三公子得中了，做官回家了，这包家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喜事，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全都来到上房跪倒在地，给老员外跟老安人道喜。当然包拯得给大哥磕头，二哥磕头，见过大嫂，见过二嫂，一家人高高兴兴。这回呢老员外可说话了，哎呀，请宁先生摆上酒席呀，大家坐在一起吃这喜宴，宁老夫子有这么个好学生，一边吃酒一边流下眼泪，高兴的呀。等到吃完晚饭了，三爷包拯来到大爷包山屋中重新下跪，谢过嫂娘，真是感激大嫂啊，没大嫂大哥我这条命就没了。大哥用手相搀，三弟呀，你呀得中了，以后啊你可要做个清官呐。大哥大嫂您放心吧，要没有大哥大嫂给我拉扯成人，今天我能入京求官吗？大爷说，三弟呀，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走了到定远县为官，咱们家怎么安置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公得中功名之后，回家看望二老双亲，然后呢就来到大哥大嫂的屋中。大爷就问兄弟：“你到定远县前去赴任，咱们家中怎么对待你的老师宁老先生啊？”包公还没说话呢，大奶奶说话了：“甭商量，要没有老先生，哪有三弟的前程？这样吧，家中也不在乎一人吃喝，宁老先生家中没儿没女的，咱们呢就把宁老先生养老送终了。”包拯跪倒在地，恭恭敬敬给大嫂磕头：“大嫂啊，我就拜托您了。三弟呀，你起来吧。”就这样呢，包拯在家住了几天，祭完祖坟之后，包员外老两口子又叮咛一番，三爷包拯跟二老跟两个哥哥两个嫂嫂辞行之后，就带着包兴跟李宝到定远县上任。一路上小型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定远县了，离城还有十里地，包拯呢就让包兴找个店房，三个人进店房住下了。包拯就跟李宝说：“李宝啊，你先进城去递公事，就说新县令明天到任。”包兴一听：“公子，那咱们干什么呀？”包兴啊：“初到此处，人地两生，咱们可以借这机会到街市上看看，探听探听当地的人情世故，日后断案办事会有些方便呢。”包兴一听：“啊，我明白了，包公这叫干什么呀？这叫先熟悉情况。”这样李宝呢进城去投递公事，包兴呢第二天就陪着包拯两个人离开店房，骑着马慢慢的往城关走。到城关呢又找了一座客店，就把马匹行李存到店中，包拯跟包兴吃点东西喝点茶，然后呢就离开店房进城闲游。东瞧瞧西看看，一看定远县呢还挺热闹，走着走着走到正午了，该吃饭了，主仆二人就找个饭铺坐下吃饭。包公刚坐下，包兴在旁边要打横，还没坐下呢，这时候从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人，一屁股就坐在包公对面了。包公一瞧，这人30多岁，中等个儿，长得黢黑，圆脸方下巴，两只吊脚眼，眉毛挺细，黄毛梢，两只眼睛透出了眼神，好像有点恍恍惚惚的。这人在包公面前坐下了，伙计没先张罗包公就奔这人来了：“哎呦，皮爷，您用点什么酒菜呀？”包公一听这人姓皮，这姓皮的把眼睛一翻，瞧了瞧这伙计：“废什么话呀，先给我打点洗脸水来啊。”这伙计马上把洗脸水端过来，这人洗完脸要了酒菜，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了。包公一瞧这人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儿，伙计呢又过来了：“皮爷，刚才您街坊可要来了，说让我求求您，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两口子有什么过不去的，让您回家，您别不回家，这不叫事儿啊，哪有一家

0: 口子不吵架的，吵完架您回去，哎，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着别人呢，这句话可在理儿。两口子打架没有隔夜仇啊啊！您倒回家瞧瞧去。我说你哪那么些废话呀、啊？啊？哼！稀里糊涂把饭吃完，啪，把碗一蹲，站起来走了，没给钱。这伙计呢也没追，把家伙收拾完了，刚要走，这包公可就问了：“请问，这位先生为什么吃完饭不给钱？难道说你们这饭馆能白吃吗？”嘿，伙计心说：“真有爱管闲事儿的。”包公是管闲事吗？包公是这县的一县之母，他是父母官啊，他当然得问。伙计一瞧，我说：“这位公子爷，您可不知道，这位皮爷跟我们东家是好朋友。我要把他给得罪了，他在我们东家面前说一句话，我这饭碗可就砸了。”哦，那么这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横啊？嗨，您可不知道，这个人可是我们当地一霸呀，姓皮，叫皮熊，牲口市的牙行经济。
1: 哦，
0: 包大人明白了。这牙行经济呀，就是给两边估价的，给买的跟卖的双方估价。要按现在说呢，这种人就叫经纪人。这个人呢是牲口市的牙行经济。牙行经济就这么横。嘿，我说相公，您要是在我们定远县待长了，您可就知道了，真是一霸，没人敢惹。包大人可就记住了皮熊这个人了。包公吃完饭之后把饭账给汇了，然后带着包兴离开饭铺，到城中各处访查民情，直到天黑了才回到店房。第二天主仆两个人起来吃点东西，喝完茶，然后结了账。包兴陪着包公骑着马奔县衙去接任，因为李宝头天就去了，所以前任的县的老爷把所有的公事全都准备好了。旧县令跟新县令两个人交代公事，咱们就不细表了。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坐大堂。定远县的衙役三班一看新的县的老爷到了，升坐大堂，大家伙全都准备好了，来到大堂之上拜见县的老爷，然后分立两旁。包公坐在桌案之后抱拳拱手：“众位，本县我初入仕途，知道上不应该误国，下不应该殃民。你们呢，在定远县身为官吏，绝不能以官诈私，勒索钱财，欺压百姓。如果有违法乱纪之事，本县绝不宽恕。如果本县我要有错处，因为你们都是旧制的官吏，又年长我几岁，请你们一定明言。”呵，这衙役三班一听这县的老爷岁数不大，说出话来又好听，哎，又能保护国家，保护老百姓，而且为人还挺虔诚。大家伙退下大堂之后可就议论开了。嘿，我说张大哥，这位县的老爷一脸正气，可像个清正的官长啊。哼，别说的那么好听，别瞧他刚上任，哼，日后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那咱们得小心伺候着。你瞧那眼神射出那光来，好家伙，要说句瞎话，在他面前他要一瞧我，恐怕呀我得哆嗦哆嗦。您瞧就包大人这眼神就能镇住这些衙役三班。当天晚上包大人可没着急睡觉，就把上任县的老爷留下的遗案让师爷拿过来一一过目。包大人看着看着就发现有个案子不对，有一个人姓沈。

人叫沈清，在古庙之中伽蓝殿之内杀死了一个和尚。包大人一看这情节不太对呀，就给和尚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包大人吃完早饭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鞭锁棍来到衙中大堂。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来到公案桌后落座了。衙役三班各持鞭鞭锁棍往旁边一站，哎呦，大老爷升堂了。大家伙一瞧，包大人是面沉如水，这衙役三班可净是聪明的，在衙门口混饭吃，您想这人能傻吗？大家伙可就琢磨，这位县的老爷头天没上任先私访，老爷可有心计呀。所以大家伙静听老爷要干什么。包公往下传话了，来呀，从监中给我提出沈清。是，衙役赶紧到南监把沈清提出来，带到大堂之上打去刑具。沈清跪倒在地，罪名沈清叩见青天大老爷。你抬起头来，大老爷有罪，我不敢抬头，当堂恕你无罪，谢大老爷。这个沈清一抬头，包大人仔细一看，心说这个人岁数不大，一脸的正气，看起来是个行善之人，不像是个恶棍呐。你叫沈清吗？啊，罪名我叫沈清。好吧，你为何杀人，从实招来。大人呐，我实在太冤枉啊，因为小人我探亲回来，天气太晚了，那天又下起了蒙蒙小雨，地下泥泞不好走，我平时就胆小，我不敢夜里走道了。这县南三里多地有个古庙，我到庙中避避风雨吧。没想到第二天天光亮了，我呢走到这城门口了，这公差可就把我拦住了，说我身后有血，问我血从何来，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说我昨天探亲天色太晚了，我在庙中伽蓝殿上躺了一会儿啊。这个公差可就把我带到庙里了，太爷呀，等到了庙里一看呢，在佛爷旁边有一个和尚被人杀死了。我不是杀人的凶犯呢，我不知道这和尚怎么死的呀。这两位公差大老爷把我带到县中。

0: 这话是什么时候？大老爷，天还没大亮呢。哦，那么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大老爷，我不知道啊。后来公差一说，我一想啊，我在这神龛底下躺了一会儿，眯不着了，可能是底下有血水流过，把我的衣服弄脏了。您想想，我能杀人吗？啊，大老爷，这是实话呀。好吧，你的衣服背后有血迹，是是是，就是背后有血迹。要在前身有血迹，我不就看见了吗？好吧，来呀，把沈清给我押入监中。衙役把沈清带走了，包大人传下话来，传教打到茄兰殿。小包兴立刻伺候包公上了八抬大轿，安好了扶手，包兴骑着马跟着。这大轿往前走，包大人在庙里就琢磨，心说既然这沈清要杀这和尚，为什么他衣服前边没有血迹，身后有血迹呢？再说了，这案子上写得很清楚，这个和尚是被利刃所伤，可审问沈清和现场没有看到这凶器呀。难道说这里边还有别人不成吗？包大人想着想着，这座轿子可就到了这座古庙前了，轿子落平了，包大人下了轿子了，衙役三班跟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拦，包兴啊，你一人随我进庙。这庙确实很破了，包兴跟着包大人进庙，来到茄兰殿，一看这座佛像已然残朽不堪了，旁边的配像全都坏了，都塌了。包大人一转就转到了佛像的背后，上下仔细观瞧，瞧明白了，包大人点了点头，然后在神龛底下查，真有一片血迹已然干了，而且在旁边放了一个东西，包大人捡起来没说话，就把这东西搁在自己衣袖里了。来呀，打道回衙。出庙上轿子，八抬大轿回到县衙，包大人下了轿子来到书房，包兴过着伺候着，给七省查来了。包兴啊，你把今天之日的头目给我叫来。哎哎，包兴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这之日的头目胡成给带来了。胡成进到书房，跪地磕头，小人胡成给老爷磕头。胡成啊，你起来，谢老爷。胡成站起来了，老爷您有何吩咐？我问问你，咱们县中有没有木匠？
1: 有，
0: 木匠还不少呢。好吧，你把县城所有的木匠都给我叫来，我有点紧活要做，明天早上务必给我传到。哎，您放心，我明天都把他们带来。胡成答应好了，转身出去到全城去找这木匠。到了第二天，胡成来到书房禀报包大人，大老爷，小人已将木匠全都传齐了，在外边等候。胡成啊，一共几个木匠？
1: 木匠啊，不少，
0: 有的是小徒弟，我可就没叫。把这师傅们全叫来了，一共九个人，都是定远县有名的木匠。好吧，既然是九个木匠，那你就在花厅这儿给我预备矮桌九张，笔砚九份，把这些木匠全都给我带到后花厅，不可有误。是。胡成答应一声，赶紧出去叫这些木匠。包大人马上更换官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包兴陪着，就来到花厅了。这儿预备好了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椅子，包大人就坐下来。来呀，把木匠给我带进花厅。
1: 是。
0: 这胡成答应一声啊，就下了花厅了， 然后把这九个木

墨镜戴到花厅之上，九个墨镜全跪下了。老爷在上，小的们给老爷叩头了。包大人一瞧，这九个墨镜有60多的，有50多的，最小的30多岁，都在这跪着呢。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全都是木匠师傅，今天呢我要做几个花盆架子，我想要几个新鲜式样的，你们呢每人给我画一个图样，我挨着张的看，我捡好的用，如果我选中了一定有重赏，来呀，看矮桌笔砚伺候。两旁衙役答应一声，一会儿的功夫，九张矮桌、9份笔砚就准备好了。这些木匠就在这画。包大人一看，这木匠呢，有的使惯了竹笔，他拿不起墨笔来；也有的怕见官，所以呢，哆了哆嗦，这样就画不好了。可也有从容不迫的，一挥而就。包公往下仔细观瞧，时间不大，这画样都画完了。这胡成呢，就把这些画样呈到了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一张，往旁边挪一张，看着看着，全都看完了，最后把这第7张就抽出来了。这张是谁画的呀？有一个木匠一抬头，啊，大老爷，小的无良画的。好吧，你们这8个木匠师傅全都退出去吧，就把无良给我留下。是，这些木匠就让胡成给带出去了。嘿，木匠可有不服的，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这张木匠就跟这李木匠说，我说就他画那样，他不如我画的呀。哎呀，不如你画的人走运呢。谁不知道在定远县，他这姓吴的只能够得上3等墨镜啊，他连我的徒弟都比不上。人走石器，马走镖啊，人家县的老爷相中了，这回吴良啊准得发大财，让他发去吧。走。这些墨镜一边聊着一边往外走，走着走着就听里边咚咚咚，大老爷升堂了，哎，无良啊，嗯，这些木匠止住了脚步。哎，我说李木匠，你还夸呢，人走石器，马走镖，看起来他的财可发大发了。这些木匠不回家了，看热闹去吧。大家伙呢就往这堂口这儿拥。这时候包大人已然升堂了，大家伙往这里边一看呢，这木匠无良在这儿跪着呢，外边有绳子呀，老百姓有看热闹的都得在绳子外头听堂。这几个木匠往这一站，就听包公用手拿起了惊堂木，啪，无良，你为什么杀死僧人，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啊。这无良一抬头，我说大老爷呀，小人我以木匠做活为生，安分守己，我怎么敢杀人呢？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望老爷详察。谅你也不肯招啊，来呀，在你们立刻到茄兰殿把茄兰神好好的给我请来。是。这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了。时间不大，就把这位茄兰神抬到了公堂。好家伙，这回可热闹了。您想想，有打庙中把这位神像给请来，这定远县老百姓10传10，10传100，全都出来看热闹，一直跟着来到县衙。这泥胎神像要到县衙听审，谁不想知道这里边怎么当的事儿？再说茄兰庙杀死和尚这件事儿，这定远县早就传开了，老百姓要看看这位包大人是如何审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雄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传下话来，这些衙役呢就把伽蓝神像给抬到公堂，老百姓跟着来呀，人山人海，在外边看热闹。就瞧这位包大人站起身形，迎着神像就来了。神像刚立在大堂之上，包大人恭恭敬敬给这神像深施一礼，然后张嘴没声儿，就好像跟这神像说话是毕恭毕敬。等说完了之后呢，就等了这么一会儿，好像等这神像说话。然后包大人又嘴动魂不出声，又说话。再等一会儿呢，再问这神像。嘿，整个大堂之上鸦雀无声，老百姓看着纳闷，这包兴心说，我们这老爷不会捉妖，倒学会了装腔弄管了。包大人是干什么呢？包公重新入座了。无良，草民在，刚才本官问了神圣，神圣说那天你去行凶之时，已然在神像的背后留下暗迹了，你呀自己去比一比吧。啊，这无良啊了一声，两旁边衙役往起一架，就把无良带到神像的身背后。一看呐，这伽蓝神像身背后的肩膀底下有一个手印，这手印呢是六指儿。无良可就傻了，这衙役一看这无良，嘿，这包大人怎么那么神呐？这小子真是六指儿啊！衙役拿着无良的手往这手印上一比，丝毫不差。无良可吓坏了，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哎呀，这旁边的人心说，这位县大老爷可真是神仙，他怎么就会知道这是木匠无良呢？他刚来呀，他怎么知道无良是六指啊？嘿，他们可不明白，包大人聪明啊。包大人那一天进了庙，来到伽蓝殿，一看这神像，这神像后头有个手印是六指， 然后在神龛底下一找，找着一墨斗，这是木匠画线似的。那既然有这墨斗，这伽蓝神像后边有六指的手印啊，没错的，那就是木匠。我从木匠里找这六指，您瞧，这回找着了。包兴可看明白了，他平常老跟着包公，他知道主人的聪明。包兴没说话。这些衙役一按着吴良，跪下，头低了。包公用手拿起惊堂木，啪一拍，吴良，真赃实犯还不说吗？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着，快着！”哗，大爷，县太爷，您千万不要动怒，不要用刑，小人失招。这刑房的师爷在旁边录供，讲：小人我原来跟庙中的和尚是好朋友，这和尚就爱喝酒，小人我也爱喝酒，是个酒鬼。那天和尚请我喝酒，谁知道他喝醉了。哎，我呢，本来是好心，一看他一人孤零零的，就劝他收个徒弟，将来呢好有人孝顺他，伺候他。没想到他说了，收徒弟不好收啊，人心叵测，就是将来，哎，我也不怕呀。这几年的功夫，我攒了几十两银子，五十多两了。大人，这是在酒后无心说的话。我一听银子，我就问他：“你这银子藏哪儿了？要是丢了，你可就白费了。”他跟我说了，他这银子丢不了，放的地方别人想不到。我就问他到底搁哪儿了，他跟我说：“咱们俩这么好，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就搁着这伽蓝神像脑袋里了。小人我是见财起意呀，又看他喝醉了，我呀就把斧子举起来了。我一劈他，哎，你要知道，小人我拿斧子劈木头劈惯了，劈脑袋我可头一回呀。嘿呦，大家伙一听，还有第二回呢。包公用手一指，讲：“是。”没想到我一劈手软了，这头一劈没劈中，哎呦，我砍了他了，和尚可没死啊，他跟我夺这斧子，我既然砍了我就砍吧，连着砍了好几斧子，我把他砍死了，弄两手血。我呀拿着左手扶着神像，右手在神像脑子里掏着银子，没想到留下这六指的手印了。大爷您明断，我认了，我该死。包公一听，他把实话供出来了，把这墨斗往下一扔，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东西。哎呦，吴良心说，我怎么这么荒凑啊，这是我的墨斗啊。这位大老爷可够聪明的，他就猜出是木匠来了。如果我要把这墨斗带走了，哎呦我的妈呀，何至于今天被押到大堂上啊。得嘞，包大人让他画了供，然后上了刑具收监。包大人让人把沈清带到当堂，无故遭冤，赏官银十两，无罪释放。呵，包大人上任头一案，老百姓这夸呀，年纪轻轻这县的老爷真行，怎么这么聪明啊，一下就把这木匠吴良给弄出来了。大家伙议论纷纷呐。这八个木匠这么一瞧，嘿，这位县的老爷可够可以的。一琢磨吴良这小子平时喝酒不办好事，这是该找他下场啊。老百姓刚要走，县的老爷包大人刚要退堂，就听见咚咚咚，冤枉冤枉，两个人击鼓鸣冤。包大人用手一指，来，将击鼓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是。衙役下堂给带上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上，往地一跪，拜见县的老爷，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将近四十了，最大也不过四十出头。你们谁先说呀？
7: 我先说。
6: 行了，包大人眼睛好使， 包大人用手一指，你这年轻人先讲吧。谢大老爷，大老爷呀，我姓匡，叫匡鼻正，我有个叔叔开绸缎庄，叫匡天佑。只因为我的叔叔有一个扇坠，是珊瑚的珊瑚扇坠，1两8钱重，丢了3年了，没有下落，找不着。没想到今天遇见他了。说着话，这年轻的用手一指这40来岁的，他腰中带的珊瑚扇坠就是我叔叔丢的，3年了。我想我得看看，我怕认错了，我就跟他借。没想到啊，他不但不借给我，还开口就骂我，说我讹他，揪着我不放。大老爷，请您详查。他刚说完，这40岁上下的人说了，哎呦，钱大老爷呀，我姓吕，我叫吕佩，我是江苏人，今天我该着倒霉，我碰见他了。说到这儿呢，他用手一指这20来岁的这个匡鼻正。大老爷，他把我给拦住了，愣说我腰间带的珊瑚坠是他的。您瞧瞧，在这定远县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劫，这后生实在是可恶啊。大老爷，求您明断。哦，包大人听到此处，用手一指，来，讲你的珊瑚扇坠，呈上来本官过目。是，吴佩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了，往上一递，衙役接过来呈到公案之上。包大人把这珊瑚扇坠拿到手中一看，好，是个好东西，淡红的颜色，光润无比。包大人用手一指，匡鼻正啊，你刚才说了你知道这扇坠的分量到底是多少。大人，刚才我说了这扇坠1两8钱重，如果要不对，或者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这分量不可能相同啊，小人可不敢讹人。好，吕佩，你知道这珊瑚扇坠重多少吗？大人呢，这个扇坠是朋友送的，我不知道多大的分量。来呀，包兴，把等子取来。是，包兴答应一声，把等子取来了，拿等子这么一称，正合适，是1两8钱重。大人，1两8钱。好，包公用手一指吕佩，要是按这珊瑚扇坠的分量，这个匡鼻正说的不差呀，这扇坠就应该是他的。吕佩一听就急了，县太爷呀，这个扇坠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怎么能凭着分量就断这扇坠是谁的呢？啊，我是江苏人，我姓吕，叫吕佩，我长这么大了，40开外了，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大人你可要明断。好啊，那么我问问你，既然是你好朋友送的，你这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大人，我这朋友啊，是牙行经纪人，他呀，姓皮，叫皮熊，定远县没有不认识的。什么？包大人一听皮熊两个字，牙行经纪，哎呦，就想起来，在这饭馆里碰见那姓皮的了。吃饭不给钱还挺横，伙计说了他是当地的一霸。好啊，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呀，先把他二人带下去，传皮熊到岸。这时候天可到晌午了，包大人退了堂，回到内宅吃完酒饭，时间不大，包兴进来禀报，皮熊已然传到了。包大人喝了一点水，又传话升堂。好家伙，这些老百姓吃完饭又来了。包大人坐在公案桌后，带皮熊。 皮熊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县太爷在上。皮熊叩见县太爷，不知县太爷传小人何事。你是皮熊啊，听说你有一个珊瑚扇坠，有吗？有啊，大人，那是3年前小人我捡的。哦，那么这扇坠你送过人吗？大人，您想想，这扇坠是我捡的啊，3年了我没找着扇坠的主人，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哦，扇坠现在何处？在我们家呢。好吧，来呀，将皮熊带到堂边。把皮熊往旁边一带，包大人传话了，带吕佩。衙役把吕佩带上来了，吕佩又跪下了，参见县的老爷。吕佩，刚才本大人问过皮熊，他说他没送过你这扇坠，那么这扇坠怎么到了你的手中？说。哎呀，吕佩一听这皮熊说没送我，这怎么办呢？他大人，这是皮熊之妻柳氏送给我的。包大人一听，这话里有话。那么，皮熊之妻柳氏，他为什么要把这扇坠送给你呢？说，他，这李佩光他不说话。包大人气坏了，掌嘴。这衙役刚要过去，别打别打，老爷您不必动怒，我说还不行吗？这个吕佩在大堂之上就把实话说了，说自己跟皮熊之妻柳氏通奸，是柳氏把这扇坠送给自己的。皮熊可是定远县当地的一霸呀，在大堂之上他听见了，而且堂外头人山人海，都是老百姓啊。皮兄心说，在大堂之上他跟我媳妇儿通奸，哎呦，把皮兄气坏了。皮兄恨不得过去一下把这吕佩给掐死。这老百姓议论纷纷，都知道皮兄这些事儿，大家伙议论纷纷，说话的声音可就大了。包大人气坏了，衙役伺候县爷，让外边当地的黎民百姓轻声写肃静。是。甭等衙役说话，老百姓唰的一下都不说话了，听堂啊。这位县的老爷马上往下传话，来呀，把柳氏传到当堂。时间不大，把皮熊之妻柳氏带到大堂之上。这位柳氏还大大方方的，皮熊之妻柳氏给大老爷叩头，你是皮熊之妻，你为什么把扇坠送给吕佩？嘿，这柳氏当着皮熊还真是实话实说，为什么？他恨他这丈夫。大老爷，你要问我，我跟您讲实情，我的丈夫皮熊啊，跟杨大成之妻必是勾搭成奸。这个坠儿呢，是必是给我丈夫的，我丈夫呢就交给我了，我给收起来了，收了2年多，因为我跟吕佩相好，我就送给吕佩了。哎呦，皮熊心说麻烦了。这皮熊两只眼睛瞪着自己的媳妇儿，他媳妇儿连瞧他眼都不瞧。包大人全都看清楚了，来呀，传杨大成之妻必是到案。正在这时候，外边鼓声响了，咚咚咚，何人击鼓，把他带上堂来。衙役去带人，带上这人跪倒在地磕头。包大人一看这人50开外了，就听这人说，匡天佑拜见青天大老爷，你为何击鼓上堂？大老爷， 匡丕正来到大堂，

前来喊冤，他是我的侄子，所以我就赶来了。大人，三年前我可记不住哪天了，我托我这朋友杨大成到这绸缎庄取点缎子，当时没有信物，我呢就把这珊瑚扇坠解下来交给杨大成了。等过了几天呢，我也没看见杨大成回来，我呢就到这绸缎庄去问，他们呢说也没见着杨大成。我到杨大成他们家一找啊，杨大成死了。我问他们家里的人，也不知道珊瑚扇坠上哪儿去了。得了，我一听杨大成死了，不就一扇坠吗？没想到今天，嘿，倒有人把我侄子揪到大堂之上。大老爷，这扇坠确实是我的，求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明镜高悬。说完磕头。包大人一听，看了看这几个人，心里可就明白了。好啊，匡天妖啊，你先下去。是。衙役把匡天妖带到门房等着。衙役来到大堂之上。大老爷，毕氏已然带到，命他上堂。这毕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磕头。包公用手一指。毕氏，你的丈夫是杨大成吗？是啊，民女的丈夫是叫杨大成，他因何而亡？这毕氏还没说话呢，这皮熊可在旁边呢。大人，他丈夫是得的心疼病死的。包大人气坏的，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该死的狗才，毕氏丈夫心疼病而死，你如何知道？明明是阴间谋命。你把你怎么谋害杨大成？这些情由如实招来。招，招！衙役三班这么一喊，这皮熊听的声音都听差了。哎呀，大人呐，小人我跟毕氏通奸事实，我可没谋害杨大成啊。好啊，你这刁嘴的奴才，来看刑。这皮熊这么一琢磨，要动了刑，我也得招啊。得嘞，我免受皮肉之苦吧，大人，我愿招。讲，我小人我跟毕氏通奸，情投意合。没想到杨大成他知道了，他要知道了，我们两个人就到不了一块儿了。所以呢，我们俩人一商量，就把杨大成灌醉了，用刀把他杀了，用棺木成列，就说心疼抱病而死。嘿，我一看这珊瑚坠，我挺喜欢的，我解下来，我回家交给我媳妇了。这都是以往实情，让他画供。当时皮熊画了供了，这位年纪轻轻的包大人。当堂断案，把毕氏定了凌迟之罪，皮熊呢就定了斩决了。因为吕佩有男女奸情，所以重责四十大板。这柳氏呢就流到关中，将来官场把他卖了，卖给别人为奴。匡家叔父呢就把这珊瑚坠领回去，没事了。哎呦，这老百姓一看年纪轻轻的这么一位新贤令当堂之上断这两案，真是断案如神，老百姓有点心里佩服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县的老爷这名声就传到一位老丈的耳朵里。这位老丈姓张，叫张三，名叫张别谷。张别谷要为人伸冤，包大人要审问乌盆，下回再说。

0: 们多开心呢。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评选人员。武元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

0: 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9: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8: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9: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

0: 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最近呢，空气十分的干燥，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爱上火，我也是一样的。我这几天呢嗓子也一直不舒服，嘴唇呢也干裂了，嘴边上起了好几个水泡，嘴里边啊还长了两块的口腔溃疡。我老伴说我呀，这是冬天的时候上火了，让我多喝点水，别熬夜，给我呀泡了点这个胖大海金银花。其实我知道啊，他这是关心我，但是他哪里知道我的心里呀，他是有一团无名火在燃烧，才导致我这嗓子发炎，嘴唇干裂，嘴里边又有好几块溃疡的。我老伴儿呢，他是个心细的人，嘴笨，但是呢心特别细，遇到事儿啊，他心里呢也总是犯合计，晚上啊睡不着觉，所以呢工作上的压力啊，我一般我不跟他讲。一呢是跟他说完之后啊，他会心疼我；再有一个呢，他比我呀年长几岁，他如果说再着急上火的话，他晚上睡眠呢就更不好了。那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呀？我是担心大家的眼健康。我做过专项调查，气候干燥也最容易伤到我们的眼睛，炎症反复的加重，眼压会持续的飙升，眼组织器官变得极其的脆弱，血糖血压也会忽高忽低，那么眼底血液流淌的速度会变得缓慢，我们眼底的血管一收缩，然后一硬化，你再一着急就会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容易引发突发的危急重症的眼病，比方说视网膜的脱落，眼底的静脉阻塞，眼底的出血，急性的视神经萎缩，还有角膜炎穿孔，眼组织的溃烂，黄斑水肿的加重，白内障的加重，这些都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呢。所以最近呢，我是寝食难安呢。昨天上了一下秤，一看呢，瘦了5-6斤。说白了，心里边一直还是挂念着大家的眼健康。另外呢，前几天我接到了昆仑药厂领导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我说你们怎么一打电话都是不好的消息呢？怎么着我也60多岁了，能不能给我来点好消息？就没听说过你们给我来个好消息呢。之前他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说是羚羊角进口受阻，国内的库存的严重不足，之前给大家准备的药都没办法提供了。就那件事儿给我弄得好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啊，然后每天一到了晚上这心脏砰砰的那么跳啊。这回他又打电话，又说不好的消息传来，我就在电话里边我就静静的听着吧。说了由于最近很多呢大宗商品的成本都在大幅度的上涨，所以中亚国家提高了赛迦羚羊角的出口价格，另外南海的白蝶贝珍珠的价格又一次出现了暴涨，所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会面临一个再次涨价的问题。他还说呢，现在其他的进口国都同意了野生赛迦羚羊角涨价这事儿，就差我们这边了。这几天呢就为了这件事儿啊，急得我是寝食不安的。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价格不受我们控制，我们得从中亚国家进口，说白了得看人家的

脸色。如果我们不同意涨价，那人家就卖给别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同意涨价，无形之中呢，又加大了眼病患者的负担。本来眼病患者就很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治病，咱也没少花钱，心灵上、身体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有的重症眼病患者压根儿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涨价呢，无形之中就会把一部分的眼病患者挡在门外，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但你如果不接受涨价这个事儿，我们又找不出可以替代野生在家领养角的药材。我呢也曾经做过无数的尝试，最后发现呢，野生在家领养角它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干眼通道堵塞，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就像人吃不饱饭，花儿没有水一样，时间长了呀就会枯萎，功能低下，视力低下。另外呢，干眼通道堵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呀，长时间的堆积在我们眼组织眼细胞当中，破坏袭击我们的眼组织细胞，它这是导致眼病的根本原因的。所以我们必须得用到野生的塞加领养角。这味药之所以被称之为通天眼是有原因的。当年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曾经说过，没有塞加领养角的猛药治眼奇方，那就不叫奇方了，野生的塞加领养角才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灵魂所在。所以这件事儿现在摊到我这儿，我真的是很为难。当然了，我不会轻易妥协，我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让野生塞加领养角涨价，包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另外呢，这几天呢，大家也都特别关注拨云复光散的事情，很多的老同志给我们打电话说，眼病开始加重了。眼睛干痒疼痛的厉害，看东西模糊不清楚，眼前的白雾小黑点加重，一见风就流眼泪，还怕光，眼睛一不好啊，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呢大幅度下降，然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对于眼病患者来说也是一道坎儿。以往呢，人们都比较重视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我过去在三甲医院坐诊的时候啊，所接待的重症眼病患者，送医及时的可能保住视力，恢复的挺好。如果送医不及时，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失明的危险。记得大概10年前的时候吧，我当时呢还在北三甲医院坐诊。那一年的冬天，我接诊了一位外地的眼病患者，他叫张燕，那年66岁，老家呢是山西太原的。说起这个张大姐呀，也是一个命挺苦的人呐。她跟她的丈夫呢是在煤矿上认识的，就在张大姐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丈夫出事儿了。张大姐当时呢，恐吓加上悲伤，就早产了。万幸的是，孩子当时8个月了。但是因为呢是早产，所以体重只有4斤多。张大姐当时是一点奶水都没有，为了给孩子赚钱买奶粉，她什么活都干。白天用布兜背着孩子卖盒饭，晚上呢用缝纫机呀、给人家缝衣裳。张大姐含辛茹苦的培养儿子20多年。最终呢，儿子有了出息了，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了业，回老家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处了个女朋友，马上再有几个月呀就要谈婚论嫁了。可张大姐却突然爆发了眼病，由于多年的操劳再加上长期的用眼过度啊，张大姐本来就有青光眼、白内障、高血糖的毛病，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都是用一些小药顶着。张大姐不舍得花钱去大医院治。后来呢，听说儿子处了对象了，当然也得忙活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呗，所以张大姐就开始啊着急上火。再加上当时是冬天。

眼组织、血管、肌肉都有破裂的风险。张大姐呢，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视网膜动脉硬化已经有脱离的预兆了，建议用激光把视网膜撕裂的地方啊先给稳定住了。一系列的操作可是花了不少钱呢，但是最终呢，他没能治好张大姐的眼睛，因为他这个眼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加上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已经发展成为了重症的混合型眼病，即便说做手术也只能是维持，这叫拆了东墙补西墙，按下葫芦起了瓢。后来呢，没过多久，张大姐眼睛呢就看不清东西了，不能做饭了，也不能出去买菜了。没办法，儿子的婚礼呢就只好往后推迟了。张大姐的儿子呀是个孝顺孩子，领着张大姐到山西的医院呢四处看病，置换晶状体，积极的降血糖，打抗血管增殖的针，用了很多的办法，可是张大姐的视力还是依旧不见好啊。这些方法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给张大姐治病，儿子准备买房子的首付钱也花进去不少。张大姐的内心呢，她是很自责的呀，就觉得因为自己拖累到儿子了，连婚都结不了了。后来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大姐儿子的大学老师啊知道了这件事儿，他的大学老师呢跟我认识，于是就把张大姐介绍到我这里了。我在帮张大姐做完系统的全面检查之后呢，我先是给她用了一个食疗方，是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食疗方，大家如果身边有纸和笔，您可以记一下，这个方子的名字叫苦瓜绿茶。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新鲜的苦瓜一根，绿茶叶50克，在苦瓜上1/3处呢给它截断去瓤，然后放入茶叶，并以呀、细线扎紧，挂通风处阴干。苦瓜干了以后呢，外部啊用洁净的纱布蘸着温水把它擦干净了，连同里边的茶叶切碎混合均匀，每一次呢取10克放入到有盖子的杯子里边，用沸水冲泡，加上盖儿啊30分钟就可以了，当茶饮，每天一次。这个方子呢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视网膜脱落的时间。如果您是轻微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您只需常饮用这个方子，就能避免得糖尿病视网膜脱落，可以让视网膜呢逐渐的恢复正常。因为苦瓜绿茶本身就有一定的稳糖效果，又能清热解毒，减少糖毒对视网膜的破坏，让视网膜呢变得更加的稳固，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糖网患者呀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换作是重症的糖尿病网脱患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张大姐一样，她是得病时间长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的，眼压还控制的不好，眼睛当中呢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这样就是属于是重症的眼病患者了，那就必须得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才可以，包括拨云复光散，内外同治，双管齐下，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独有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呀眼病病根的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讲，干眼通道堵塞它是所有眼病的病因，因为我们的眼睛啊要靠肝脏的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毒素脏东西也得需要肝脏来代谢，包括我们吃的很多药也都是通过干眼通道才能够送入到眼睛当中。临床上

0: 眼病患者很少有吃普通的药见效的，因为你那干眼通道堵了，吃进去的药达不到眼组织病灶部位当中啊。所以不是说那个药不管事儿，是你的干眼通道不通，它送不到你眼睛病灶的部位当中去，所以你吃药才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么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我们眼病患者打通干眼通道的就是野生的塞加羚羊角。羚羊角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可以快速的突破血眼屏障，到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当中，对眼内的垃圾毒素实施溶解拔灼的治疗，对于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这样呢我们的视力就能得到恢复，眼病的治疗呢也会消除。在长白山野生林下参，还有南海白蝶背珍珠以及牛黄等药物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可以提高我们眼组织细胞的免疫能力呀，在眼内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我们的眼病康复以后就轻易的不会复发。有人问，既然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效果这么好，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用上拨云复光散呢？因为拨云复光散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五味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组方，它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企生产，由此可见由它生产出来的外用眼药也被称之为是治眼奇方，能够靶向直达眼部的病症，无任何死角的治疗各种眼病，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老百姓认同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其中的炉甘石呢，起到的是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在角膜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方说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芒硝性寒味咸苦，外用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玄明粉被中医视为是清热泻下软坚散结之药药，硼砂呢以其防腐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拨云复光散当中这五味矿物药的强强联合，对眼病组织进行修复、清毒还有防腐作用就非常非常的强大。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组合，汇集了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内外结合，可以对眼部的疾病无死角的治疗，并可以缩短疗程。这两大治眼奇方的同时加持，哪怕再重的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在，那就能恢复得很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张大姐，我先是用食疗方保住了她的视网膜，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再往下发展，不再继续加重，然后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内外同治双管齐下的治疗，没过多长时间，张大姐的眼睛就基本康复了，儿子的婚也结了，如今呢孙子也抱上了，所以我为大家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大家的光明上一道双保险。但是呢今年特别的不顺利，因为开头呢我也提到了，昆仑药厂的领导啊都给我打电话来了，说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还有药材的稀缺，有可能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价格呀就会上调。我当然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可是眼病患者都是不容易的，太可怜了，说是涨得不多，但也会有人呢因此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尤其在眼病加重、失明率高发季节，我就更不能同意了。现在呢，这件事儿啊，正在协商当中，大家也听出来尹老师啊，这个沙哑的嗓子了。当然，这件事儿呢，我是不会妥协的，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有任何关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价格方面的消息啊，我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请大家放心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稍作休息，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呢答疑解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啊，首先谢谢你，没有你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谢谢您。现在我真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哎呀说什么好了哈。
0: 啊，
5: 不感谢你心里真的有点过意不去，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
0: 不用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在这儿呢也感受到您的诚意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我家是内蒙的呼伦贝尔地区的。
0: 哦，内蒙呼伦贝尔的呀，那咱们是老乡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2岁。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哎呀，这不我们一家人吧都在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疾方牛木25味丸和博云复光散，这不都在治疗眼睛吗？对于我们来说吧负担真的挺大的，但是因为有了您老师的帮助，现在我们全家都受益了，不但呢药费就得到了补贴，让我们能继续治疗哈，而且呢现在我们全家的眼病都治好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您您老师。
0: 嗯，
5: 可以说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吧，真的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报啊。老师，
0: 我的存在呀能够帮助大家呢治好眼病也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最主要呢帮助你们一家子治好眼病的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呢只是一个推广者，咱们客气话就不多说了。您刚才说这一家子都在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波云复光散去治眼病，那我了解了解你们具体的情况吧。
5: 嗯，这么我们这全家三个人都在用药，我的眼睛呢是最严重的，我是糖尿病眼病，我有这个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黄斑水肿，又白内障，又玻璃体出血。
0: 哎呦，您这个眼病可是够严重的呀！就是所有眼病当中能致盲的眼病，您全都得上了。这就是糖尿病容易引发的多种的多发性的眼病。哎呦，您这眼病太严重了。
5: 哎呀，确实是这些眼病吧？你说都让我得上了。
0: 是，
5: 而且呢我这个眼睛发展的还挺严重的，眼前呢只有朦朦胧胧的能看到个影子。
0: 嗯，
5: 医院人家都给我放弃了，让我别抱希望了。
0: 嗯，
5: 我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没治疗了，后来呢就是在电台里听到尹老师您的节目了，说只要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哈。我吧我觉得我还是有光感的嘛，能看到黑影应该是有希望，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最后这不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博云复光散嘛。
0: 嗯，
5: 用了快3个疗程吧，哎呀恢复的真的挺快的。
0: 嗯，
5: 我和老伴儿面对面吃饭，我能看见桌子上的菜是什么，完了也能看清老伴儿那个脸了。
0: 嗯，
5: 哎呀以前我眼前有4-5个豆粒大的黑影呢，就是怎么转眼球它都不动啊，反正弄得我特别心烦。用了你的药以后，哎我这个黑影它都消失了呀。
0: 您过去是不是眼底出血之后还做过激光啊？
5: 对呀、啊、就是啊。
0: 啊，你看我为什么会知道啊，因为你眼前固定豆粒儿大的黑影、这都是出血之后激光治疗留下的，血是止住了，但是出血点呢吸收不好，它就形成了视野的损伤。你现在眼前这个黑影消失了，说明呢出血点完全吸收了，这一点非常好啊。
5: 对对，我用药期间我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了，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你说要是早几年能用上、这眼睛也不会耽误成这样啊。
0: 首先呢我们不去想后悔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现在呢我们要庆幸在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时候呢我们遇见了，这个时候您及时的把药用上了，所以眼病呢彻底的就治好了。你看它这是一个非常流畅的因果呀，是您自己把握住
5: 的。 这我儿子看我效果挺好嘛，这就和我一起买药治疗。
0: 那您儿子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儿子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您老师我先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也在用药呢。
0: 行，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呢他是有白内障结膜炎，这不才查出来有1年多，听老师节目里说不是轻症的用食疗方就行嘛。 我还是觉得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博云复光散的效果最快、
0: 嗯、
5: 结果还真是这样。我老伴儿吧就用了一个疗程，他白内障就好了，结膜炎他也没再犯，去医院检查、
0: 嗯、
5: 就说他那个晶体都透亮了。
0: 你老伴儿属于是轻症的疾病，轻症疾病一般我们不给开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博云复光散，只要让大家呢用上蒙药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行，所以说他的这个病症本来就轻，那您又给他用上了这两个奇方了，所以说很快的就能彻底的康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呀。
5: 对对
0: 啊、
5: 我现在也要结束治疗了嘛，指导老师说我、
0: 啊、
5: 吃完药也可以停药了
0: 啊，
5: 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出去有20多米远了，就是出去走个路啦或者过马路我自己一个人都不成问题了、
0: 嗯、
5: 比如说路上过来过去的那些车啦或者是小狗啦我这都能看清了、
0: 啊、真不错
5: 啊，而且吧这现在眼前不模糊了，看近处就是看得特别清楚
0: 啊。行，自己出去啊、
5: 嗯、
0: 没事儿，但是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现在马路上车太多，走路的时候还是要走人行道，尽量的离大马路远一点，注意安全啊、
5: 嗯、
0: 现在等于是恢复到不影响生活了，我觉得挺好。因为您治疗之前眼病太重了、
5: 嗯、
0: 哎呀让人听每一个眼病都很绝望啊，这么多绝望的眼病在您一个人的身上、
5: 嗯、
0: 您说它得多难治吧。糖尿病引发的多重的严重型的重症的眼病，有眼底出血、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的萎缩、黄斑水肿、白内障、玻璃体出血，你说哪一个眼病它单独的拿出来不会致盲啊，哪一个都会致盲，何况这么多种还在您一个人的眼睛上，所以您这个眼睛啊这么多年也是受苦受罪了，所以呢可能不可以让您恢复到以前没得病之前的正常的视力，但您现在的视力呢在生活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自己做个饭呢洗个衣服啊出去逛个超市啊遛个公园啊这就已经很好了，挺好的。
5: 尹老师，因为我自己我知道自己眼睛这么严重，就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的相当满意了。
0: 是，如果要说能让您恢复到以前没得眼病之前呢、
5: 嗯、
0: 那纯粹就是忽悠人呢，所以咱有什么说什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恢复到什么程度，能恢复到现在生活能自理，看东西看个20多米远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刚才听您说您的儿子在用药，孩子现在视力怎么样了呀？
5: 他吧也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过一次，就是打过激光嘛、
0: 啊、
5: 后来眼底就查出来说是又是黄斑变性又是青光眼的，眼压也高，视力吧一直往下走在下降，左眼0.2右眼是0.4。
0: 嗯，
5: 后来我为什么不愿意治疗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老两口就是想把这个钱给省下来嘛，赶紧给儿子治，因为他还年轻嘛，路还长着呢。
0: 儿子的眼睛很重要，但是家人的眼睛呢也都很重要，只有眼睛明亮了有个好身体，咱们吃的穿的简单一点都无所谓，有一个房子三口子住能住开了就挺好。我就认为只要是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生活能自理，吃喝能够就可以，咱们要的是什么、
5: 嗯、
0: 活出尊严，一定不能放弃。
5: 对，所以说最后我们碰上了你这样的一个好大夫嘛，就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了呀。
0: 啊，这个是我应该做的，我这么多年呢也没做其他的事儿，我就是给大家伙看眼病，研究的也是咱们眼病的问题，所以呢找我来治眼病啊那就是找对了，能给大家把眼病治好呢也是我本来应该尽到的责任。那孩子现在视力怎么样了我听听。
5: 哎呀，他现在比原来能好多了，他那个眼压现在控制的就挺好的。
0: 嗯，
5: 最近检查左眼说是14，右眼是16、
0: 嗯、
5: 挺稳定的、
0: 嗯挺好
5: 啊、嗯，他就说嘛，跟他治疗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感觉眼睛不痛不胀了，而且那个眼药水他也不用点了。到现在吧，已经是开始用第三个疗程了呗。
0: 嗯、
5: 他现在左眼的视力都已经是0.4，右眼的视力是0.6。
0: 嗯，
5: 现在呢，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嗯，
5: 左眼外眼角有一条小黑边嘛，说是那个没完全消失。
0: 嗯。
5: 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不能急，我说的药用完了肯定就没了。
0: 嗯，现在啊你们一家人有共同语言了，可以交流用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博云复光散治好眼病的一个经验了。 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我听节目讲你正在给我们争取那优惠活动嘛，
0: 啊，
5: 我也想那趁着这个优惠我再定点儿。当时吧，场外老师就给我儿子开了3个疗程的药。我们这还得需要定多少？我想听听您老师的意见嘛。
0: 现在你儿子是第3个疗程刚开始，暂时不用考虑买药，用完3个疗程以后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然后把复查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你跟老伴恢复的都很好，就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用药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不用考虑参加了。
5: 啊，不用参加了。
0: 哎，
5: 行行，哎呀，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相信您老师，那就听您的。
0: 哎，听我的，那就说到这儿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5: 嗯，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前面有一位朋友啊，全家人都在用药，一下子说了3个人的情况。我看您这边线路上啊，红灯闪了很久，等了很长时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6: 好好，我说说我的情况。我吧，视网膜脱落，也去医院了。这医院吧，他不给做手术，所以我想找你帮帮我。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博云复光散。
0: 啊，别着急啊，电话打进来了，我会尽全力的帮助您的。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6: 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哦，河南郑州的，这样具体说一下您的。

0: 情况？
1: 我年轻的时候吧，有高度近视，那时候啊，都近视1000多度。
0: 嗯。
1: 这眼睛吧，视疲劳也特别严重。
0: 嗯。
1: 一睁开眼睛啊，时间长一点，这眼皮啊就酸的抬不起来，得闭着眼睛歇一会儿。
0: 嗯。
1: 在2016年的时候啊，左眼啊已经看不见了。
0: 嗯。
1: 我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撞车了，这眼睛受到震荡了。
0: 嗯。
1: 左眼这眼底视网膜就脱落了。
0: 嗯。
1: 当时还说啊，这晶体也受损脱位了。
0: 嗯。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晶体脱位，这视网膜才脱落的？
0: 嗯。
1: 当时啊，已经做了手术，还做了2次。可是手术以后啊，就不行了。
0: 嗯。
1: 眼睛没有视力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0: 说明您手术之后啊，左眼的细胞已经丧失了感光成像的功能了。
1: 现在啊，这个左眼眼球可小了。
0: 嗯。
1: 我的右眼嘛也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是2022年查出来眼底黄斑病变了，还有白内障。
0: 嗯。
1: 当时啊，医生建议说打雷珠单抗。
0: 嗯。
1: 我也打了，花了9万多呢。
0: 嗯。
1: 可是后来我这眼底黄斑区域啊就出血了，
0: 嗯，
1: 医生说我不适合再打了，
0: 是
1: 眼睛中间吧是黑空吧，
0: 嗯，
1: 林老师，你说我这出血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打针的问题呢？
0: 您听我讲啊，首先第一点，眼底反复出血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你眼底的血管已经变脆了，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反复的出血。如果您仅仅打雷珠单抗，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的产生，可是它呢解决不了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血管变脆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去濡养眼睛，您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说打针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病情依旧在发展，最终呢你眼底出血越来越厉害。你要说跟打雷珠单抗有没有关系呢，本身是没有对症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他没有治到你的点上，雷珠单抗是不能去打通您的干眼通道的，所以他会继续的让你的血管变脆，让你的眼睛没有肝肾之精的濡养，它才会导致你眼底的出血越来越厉害，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明白了。我原来吧还可以从这黑窟窿边上看到亮，
0: 嗯，
1: 有时候啊边上还能看到2根手指头。
0: 嗯，
1: 后来吧越来越模糊了。我上个月啊早上醒来以后，突然这眼角的亮它没有了，全黑了。
0: 嗯，
1: 我还以为是天没亮，就赶快用手啊摸着把灯给打开了。
0: 嗯，
1: 结果还是看不到亮，我心想坏了，眼睛不行了。
0: 嗯，
1: 我就赶紧啊让孩子带我去医院。
0: 嗯，
1: 这医院的医生说啊，我这眼底黄斑区啊有个大口子，视网膜全掉下来了，说我这岁数啊没必要再手术了。
0: 嗯，
1: 林老师，我这心里啊实在是接受不了，我就想说，
0: 嗯，
1: 眼睛啊还能一个角是亮的就行，不用全亮，达到这种程度你看可以吗？
0: 听完您说这番话我心里边特别难受，人只有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对一丝光明都是那么的渴望。黄斑区啊，
1: 嗯，
0: 由于裂孔越来越大导致视网膜脱落，就是做手术也没办法，我现在只能给您这个答复。您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想恢复视力，我帮不了您。您眼睛还疼，就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
1: 没有，现在啊，
0: 嗯，
1: 就是黑黑的，看不见了。
0: 那我帮不了您。如果说眼睛有疼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呀，我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助您止止疼，但是视力的恢复已经做不到了。
1: 我知道啊，您医术高，就帮帮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是很想帮您，但是我一直说眼病的治疗是要掌握时机的，一旦完全失明，说明眼内所有的视细胞全部都坏死了，神经也都坏死了，它没办法激活，所以我只能实事求是的跟您说，明白吗？
1: 那用点药是不是能缓解缓解呢？
0: 我呀是一个治病的医生，能治我肯定给治啊，那能开药的话我早给您开了。我不是一个卖药的商人，不是说这个药见谁我都卖给谁，我是大夫，我能理解大家的这个苦，我是为您负责任，所以说我要把

0: 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您，也以免呢以后您在对光明这么的渴望，如果说我不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您，您那钱没准不知道以后就让谁给忽悠跑了。所以现在呢，对于您来讲，我知道您很难受，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你这样吧，稍后啊，请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在导播那里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有很多失明的患者，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可以呢在您后期的生活当中啊帮助到您，但是您这个眼病呢真的就是治不了了，我也不希望您以后再买药，让您心中有数，咱把这个钱呢留在手里边，以后呢以备其他的不时之需，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先别挂电话，我给你接到导播那儿啊，好吧？
1: 好的，那谢
0: 谢
1: 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是要涨价了吧？我问你一下。
0: 啊，是，节目当中我也讲了，现在呢进口的赛迦羚羊角啊涨价了，没办法，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早晚也会涨价，但大家放心啊，这次呢我一定让大家原价用上药，并且呢让我们免费用上波云复光散，这件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去做的，好吧？
4: 哎呀，那就太感谢你了尹老师啊。哎，药什么时候能到啊？我想给我老伴订药。
0: 快的话这一两天，慢的话两三天，反正就这几天的事儿，您多关注节目。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这些年我不是血压高吗，而且尿酸也高，血糖都是临界值，从5年前开始吧，我就发现我那个眼睛有问题了。最开始的时候是感觉眼睛胀，到医院医生说什么闭角型青斑眼，
0: 嗯，
5: 眼压高啊，我记得那次测的时候是60多，
0: 嗯，
5: 疼的都是受不了了，要疼死那种感觉。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都60多了，超出了将近5倍多，哎呦我天哪，太受罪了，肯定不舒服啊，嗯。
5: 是啊，挺难受的，眼珠子疼的都要站出来那种感觉。哎呦，这5年当中还做了激光手术的，一共做了4次，平时也不能停药啊。而且这几年吧，我感觉视力越来越差，视神经萎缩的特别厉害，眼前的视野完了看不全，只有拳头大小吧一块能看见，两边是根本看不见东西了。后来是又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准备要做手术的时候吧，我才知道您，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就能治好眼睛的方法吗？
0: 其实啊，您是一种惯性的一种思维，我们中医中药啊治眼病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波云复光散呢已经传承了快300年了，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从清雍正年间的药铺到如今的医药集团。
5: 是是是，后来我不是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那是五丸和那个波云复光散啊，这两个奇方组合治病啊，确实能缩短疗程。不然我这种情况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的话，至少在4个疗程才能好啊。
0: 那您当时的眼睛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5: 我不行啊，原来眼睛视力只有0.08，那个左眼稍好点有0.1。
0: 哎呦，怪不得您要用那么多药呢，视力太差了，眼病很重
5: 啊。
0: 那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好了，现在一只眼睛有0.5，另外一只左眼有0.6了。
0: 哦，过去一个0.08恢复到0.5，0.1的那只眼睛现在恢复到0.6了，怪不得您这么高兴呢，恢复的确实很好啊，恭喜您。
5: 是啊，我现在停药有4个多月喽。哎呀，家里家外，我想去哪，反正这样吧，就能去，一点不受影响。

0: 自由了。
1: 我原来呀，只想着只要视力能提高，视野大小也无所谓。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想到，哎呀，视神经还能修复啊，视野也宽了，眼前以前的话那个眼角看不见了，现在能看得见了。哎，眼压用药第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有过两次波动了，之后就没有波动过。
0: 现在眼压一直很平稳吗？
1: 挺平稳的。以前只要稍微波动点，晚上就疼得就睡不着觉，一折腾就是一晚上。现在波动不明显，也不严重，一直挺好的。就让我告诉你，就是我原来不是有白内障吗？反正都打算要开刀的，结果你说吃药能好，还真是好了。猛药治眼疲乏，结合播音副观闪，哎，我感觉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啊，那肯定好啊，咱们用的是治眼奇方啊。而且刚才我听您说要给老伴儿定药是吗？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爱人嘛，他有那个角膜炎，还有眼内炎。
0: 啊。
1: 眼底的视网膜有医生说有病变，而且玻璃体浑浊。他以前也用了好多药的，整天大把大把的，视野不行啊。但是唯独用了猛药治眼奇发、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播音副观闪，感觉管用了现在。
0: 那你把你老伴儿见效的过程跟我讲一下。
1: 哎，好的好的。他用药第四天的时候吧，就开始排毒了。哎呀，当时流眼泪，大便都是黑色的，出的汗啊都是酸的。一个星期的时候吧，眼睛那种一阵一阵疼啊就减轻了。治疗了有二十多天的时候吧，哎，他就跟我讲，他说一点不疼了。
0: 好，
1: 第一个疗程用完，他眼睛飘来飘去那个小黑点啊，就一个都没有了。原先他自己不能切菜的，看不见从哪下刀，那些天啊能，哎，自己能切菜啊。嘿，尹老师啊，这次能免费用上播音副观闪吗？我也想再给老伴报个名。
0: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呢争取，您可以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一定关注节目，这两天应该就有好消息了。老朋友都知道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治疗我们的病根儿。而播音副光散呢，它是矿物药的组合，后来被批准为国药甲类 OTC 20年中药保护品种，它的配方呢被列为国家三大保密配方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的口服外用同一剂型的药品。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对眼病组织呢靶向针对性，并且呢无死角的治疗，可以修复、清毒、防腐，达到明目退翳、解毒散结的功效。可以说呢，这是唯一能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媲美的治眼奇方。两大治眼病的奇药强强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这样的内外结合呢，就能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大家放心用就可以了。
1: 是啊，尹老师啊，
0: 嗯，
1: 你有治眼病的好药，哎呀，说实在，我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我先给老伴再报名再说，好吧？
0: 对，先报上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好，先报上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好，好，好，尹老师，那麻烦你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

然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0: 啸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桶，他们的双龙金蛟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事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一亩地大小，放着五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已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众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

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啊！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儿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平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倒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儿了，她是欲言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霄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敌，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霄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霄娘娘一看话已经说岔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唰、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哎，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啊，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有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好，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哎，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嘛，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

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削这大姑娘脑袋上头，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了，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嘎嘎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齑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掐诀念咒系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

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呀，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鸡，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

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要。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13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13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就是火灾大地震，哎，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质量杠杠的。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父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才能
14: 记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

0: 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战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1: 是是是。”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阵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
0: 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头前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都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阵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呐，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在？”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啊，这

侄儿懂事，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1000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12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发仙丹，赶紧吃药，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得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

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100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儿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噔一声就掐死，哎，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他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6个徒弟，4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另外2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2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6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2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2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嘣嘣嘣都给它拔下去了，翅膀子把它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
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

0: 这七个人呢，蔫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尿吧敲尿吧敲，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由打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他，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由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一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